0: 是曹操不敢太膨胀自己的个人野心，尤其是荀彧的话，他是用曹操自己的话来给曹操戴了一个帽子，同时戴高帽子的同时戴了一个紧箍咒。所以到曹操晚年野心膨胀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没有好果子吃了。荀彧据说被曹操谋杀，毛玠下了大狱，这是后话。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汉献帝建安元年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曹操呢，我个人认为他还刚刚完成一个转变，就是由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将领转变为一个政治成熟的乱世英雄。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时候的曹操还不是奸雄，是英雄。他还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的。为了这一点，他要维护现任皇帝，因为现任皇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国家统一的象征。
1: 易中天先生认为，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在建安元年的时候还是想维护现任皇帝的，但小说《三国演义》中写曹操迎奉天子后是要独揽大权，朝廷上的事情是先禀告曹操再上报皇帝，《三国演义》中这一段内容和历史真实一样。历史上的曹操在这个时候有个人野心吗？
0: 但是你要说曹操这个时候是一点个人野心都没有，这个恐怕也不实事求是。据一条不太可靠的史料是这样说的，说当时有一个太史令，那就是王朝的史官了，叫做王立的，就老去跟这个汉献帝说天命是要更改的呀，说我这是历史学家呀，我懂历史啊，这历史的规律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天命弥长啊，这个老天爷呢，他不会总是喜欢某些人的或者某个家族的，这个据我这个懂历史的人看呢，这个天命呢，现在要由汉移到魏了，将来能够安天下的不是姓刘的，是姓曹的了。老在说，结果曹操呢，有一天就把他请到旁边，拉着他的手说我知道先生是一个忠臣，但是天道微妙，天机不可泄露，还是少说一点吧。那么这一条材料我认为是不太可靠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有人说是魏要取代汉，我总觉得不太可能。但是你说曹操这个时候一丁点这个心思都没有，恐怕也很难讲。总而言之呢，就是曹操这个把皇帝接到他的地盘里面，自己位居三公以后，随着他的这个实力的强大，随着他敌人的逐渐的消亡，他的野心也是开始在膨胀。估计呢，曹操后来变得越来越专横，越来越跋扈，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于是终于发生了一代诏案件。这个事情的案发的时间是建安五年的正月，挑头的人就是汉献帝的岳父董承。据说呢，董承呢从汉献帝手上接过了一个腰带，腰带里有一封密诏，密诏要他去杀了曹操。那这个事情后来被曹操发现了以后，把董承这一伙全部 刘备呢逃之夭夭，啊，刘备呢据说也是参加了这个密谋的。那么这个事情《三国演义》是大做了文章的，因为《三国演义》它是要反曹操的，啊，逮住这个事情肯定是大做文章的。但是正史上呢只有寥寥几行字，而且也有历史学家提出质疑。那么我觉得至少这个事情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形同虚设的皇帝他还是管用的。当时这些人爱要做什么事情他都要打皇帝的旗号，在朝的像曹操这样人他就逼着皇帝下达对自己有利的诏书，那些反对曹操的人呢只好宣称自己有皇帝的密诏。那反正是曹操手上拿的是公开的诏书，反对派手上拿的是秘密的诏书，每个人都说我得到了皇帝的授权，可见那个皇帝还是有用的。第二个说明呢，这个曹操这个时候野心是开始膨胀了，啊，对这个皇帝的侍奉和尊崇呢已经开始变得言不由衷。那么这个过程是完全曹操有计划有预谋的在完成呢，还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呢？这个实话说也搞不清。如果确有衣带诏一事呢，说明汉献帝恐怕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因为这个皇帝从来没有过过舒坦日子，应该说是早就学会了忍气吞声。如果不是太不像话，他不至于冒此风险。那么这件事情往往是用来证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证据。那么既然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把它坐实了，我们也不能够很清楚的坐实曹操这个时候究竟是奉天子呢还是挟天子。其实在我看来呢，奉天子和挟天子在曹操这里不矛盾，而且曹操还得到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这面旗帜，或者说利用这张王牌，来最大限度的广纳人才。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全国招贤，而当时国内的那些人才呢，也基本上都愿意到许都去，因为毕竟到许都去，说起来是在中央做事情呢。他至少第一个有面子，第二个他比较名正言顺呢。结果是什么样呢？是官位是国家的，人才是自己的。曹操做了一笔大大合算的买卖。现在我们知道，曹操把现任皇帝弄到他的地盘上以后，他就获得了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源。他的本钱翻倍的增长了，于是他一只手高高地举起，维护王室，保卫皇帝，这一面在当时看来是正义的旗帜，另一只手从背后悄悄地拔出了刀子，而且出手极快。他要用这把刀荡平四海，一统九州，实现他九合诸侯统一中国的理想。那么曹操他顺利吗？请看下集鬼使神差。
1: 曹操迎奉天子迁都许县以后，拥有了最大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源。 于是他一手举起奉天子的旗帜，一手拔出征讨天下的刀子，试图

0: 此号令诸侯，荡平四海，一统九州。这当然并不容易，也不可能十分顺利。在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曹操好几次差一点就全军覆没，死于非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能够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又是谁鬼使神差般的来到他的身边，给了他关键性的帮助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我们精彩品三国之鬼使神差。
1: 在前面的讲座里面呢，我们讲到汉献帝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对于曹操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呢，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奉天子，第二个是屯田。第一件事情呢，使他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第二件事情使他获得了经济上的丰收。他现在有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正义的旗帜，另外又有了丰足的粮草，他可以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那么他顺利吗？事情一开始叫做出奇的顺利。汉献帝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的正月，曹操南征张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呢，张绣算是实力比较弱的，吃柿子捡软的捏，先拿张绣开刀。结果怎么样？曹操的军队开到宛城的时候，张绣举手投降。这是一个意外的胜利啊。曹操刚刚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宛城，征服了张绣。这个曹操就开始飘飘然了，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他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强纳张绣的婶婶，也就是张绣的这个婶婶呢，估计是很漂亮的。曹操这个人他是喜欢美女的，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搂草打兔子啊，除了占领这个城池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以外，顺手牵羊也得弄几个女人回去。那一眼看见这张绣的婶婶这么漂亮，哈哈笑纳，这让张绣觉得很没面子，很屈辱。另一件事情呢，他就是和这个张绣的贴身侍卫胡车儿套近乎。就曹操除了喜欢美女以外，他也喜欢人才，是吧？哎，一看胡车儿这是个人才啊，又送钱又送礼又请客又吃饭，这让张绣感到紧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谋杀我呀？于是张绣突然反叛。这个反叛是在曹操措手不及的时候发生的，结果打得曹操落花流水，丢盔卸甲。曹操的长子曹昂，这是曹操最忠义的接班人，牺牲了。曹操这个最贴身的爱将典韦牺牲了，还搭上了一个侄子叫曹安民。曹操自己也差一点人头落地。所以这个人得意啊，不要忘形，得意的时候还是把尾巴夹起来好。曹操这个人是夹不住的，他一得意他就忘形，果然吃了亏吧。 那么策划这一次反叛的人叫做贾诩。贾诩是甘肃武威人，字文和，文章的文，和平的和，很好的字。可是这个人干的活呢，可以称之为乱武，他是专门捣乱的。
0: 贾诩做了什么事情会得到乱武的评价呢？公元189年，汉武帝驾崩，西北军阀董卓入京，位列皇帝，震动朝野，并且滥杀无辜，株连无数。于是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在朝廷上刺杀了董卓。董卓旧部李傕、郭汜见主帅身亡，心灰意冷，准备解散队伍逃跑。在路上遇见贾诩，贾诩为他们出谋划策，结果却给国家带来了灾祸。
1: 当时董卓的旧部李傕和郭汜这两个人准备解散了部队，就回老家去抄小路，回到老家算了不干了。路上碰到贾诩，贾诩说：二位将军到哪里去啊？然后说：你看这个董大帅都死于非命了，咱还回西北去吧。唉，贾诩说：就你们两个这样就想回西北去？你们的部队呢？解散呢？你们这两个人部队都没有了，是个什么将军呢？告你吧，路上一个亭子就能把你们捉拿归案，你们这是找死去了。那这两个说：那你说怎么办呢？贾诩说：很简单呐，收拾旧部杀回长安，为董太师报仇。你杀回去成功了，奉国家以令天下。那这个和奉天子以令不臣，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如出一辙的这个话。那你杀回长安去成功了以后，你把皇帝当个宝贝抓在手上，奉号令天下。不成功了，你再走也不迟啊，你干嘛现在就跑回去啊？那两个想：是啊，我们干嘛现在就解除武装，灰溜溜的回去？他杀回去，那两个杀回去了一塌糊涂啊。这贾诩干的好事啊。那么这两个家伙回到长安以后，祸乱国家，祸乱人民啊，屠杀大臣，贾诩自己都觉得这事是不是干错了。所以这两个家伙要给贾诩封个侯，贾诩说：哎哎，什么救命之恩啊，这个小事情了、啊，我不要当侯。说：那你就当个尚书仆役吧，当个大官。哎，贾诩说：你看我这个人又没有什么名声，是不是？又没什么面子，你让我当这么大个官，我怎么当得下来了？不当不当不当。那他不当，他不接受这个酬谢，就弄得这个李傕和郭汜这个两个人对他是又信任又尊敬又崇拜又害怕。那么这个时候呢，哎，贾诩倒利用这个关系做了些好事啊。比方这两个豺狼要杀杀谁的时候，贾诩说拦一拦啊，也做了点好事。等到这个汉献帝被接回洛阳的时候，贾诩想：这个地方呢我就不能再待了，我不能再在朝廷待下去，走吧。他就辞去了官职，出来了七转八转的，最后就到了张绣这儿。啊，张绣对他呢奉若上宾，言听计从。那么张绣想反叛曹操的时候呢，贾诩就跟他设计了，就说：你去跟曹操说我们的部队呢要移防啊，这个部队啊我要调动一下，防区要变一下，问曹操可不可以。曹操说：可以啊。曹操那个时候得意洋洋嘛，然后又跟曹操说我们这个军队的这个运输车比较小，很多东西装不下，能不能允许我们的战士把盔甲和武器 都随身携带，啊，我们盔甲的就穿身上了，武器的就拿在手上，这以免我这个搬运起来比较困难，行不行？曹操这个时候风花雪月啊，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于是这个张绣的部队就穿着军装，扛着武器，开着战车，堂而皇之的从曹操的军营前走过，突然掉过头来冲进曹营，那当然是杀了曹操一个措手不及，贾诩干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对于曹操来说呢，那是一个惨败了，但是曹操没有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是曹操了不起的地方。他甚至没有追究主张接受张绣投降的那些人，换了别人，比方说袁绍啊或者袁术啊，他肯定要追究，是当时是张绣要假投降，他肯定现在要说张绣是假投降了啊。张绣当时假投降是谁主张赞成的？曹操没有，自己做检讨。他把部队召集起来，给将领们说，这一次是我错了，而且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我接受张绣投降的时候，我应该扣他一个儿子在我军营里做人质，我没做这件事，我错了，我下回不会再错了。那这个应该说是曹操了不起的地方。
0: 曹操为什么会在南征张绣的战斗中失利？根据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曹操是得意忘形，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结果导致了投降的张绣突然反叛，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是曹操不够成熟的表现。但是曹操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做检讨，承认了错误。那么在接下来和张绣的几次较量中，曹操变得成熟了吗？
1: 但是一个人要成熟也没那么快，曹操也一样。那所以到了第二次，也就是汉献帝建安二年的11月，曹操再次南征张绣的时候，就把张绣打了个落花流水。曹操这一次虽然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啊，不骄傲了，不翘尾巴了，取得了胜利了，不等于他下次还要胜利。那么到了第三次，汉献帝建安三年的时候，4月份，曹操三征张绣，这次又差点栽个大跟头。当时曹操的军师叫做荀攸，我讲过了，荀攸是曹操前期五大谋士之一，他当时的官职叫做军师祭酒。军师祭酒这个官职呢，是曹操发明的，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随军作战参谋。荀攸就建议曹操不要打张绣，他说张绣上次被您打到壤城以后，他就和刘表结成了联盟，由刘表呢提供粮草，而刘表这个人呢，他是不会当真给张绣提供粮草的，所以张绣和刘表两个人呢，总有一天他们自己要打起来，我们不如等一等，你现在把他们逼急了，他们两个就结成死党，联合起来打我们，对我们不利。可曹操不听，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果然刘表和张绣结成死党，联合起来打曹操。那么这个时候曹操呢就下令撤军，曹操一下令撤军，张绣就高兴了，马上下令追击。贾诩拦住，将军万万不可追，你追必败。张绣说不会啦，这曹操已经逃跑了，我们不趁胜

0: 机啊，他在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被曹操打得大败，丢盔卸甲灰溜溜的回来了。刚刚坐下，一口水还没喝呢，贾诩说：“将军，赶快再追。”张秋说：“先生，这话我就听不懂了。上次张绣要去追，先生说不能追，现在张绣都打败了回来了，先生说赶快追，什么意思啊？”贾诩说：“你不要问什么意思了啊，你现在追就是。”张绣想，这没道理啊，这个。但是一想，这个贾诩真是料事如神，那就追吧。好，了不起，我再败一回，就收拾他的残兵败将，又追过去，哎，大胜而归。这回来以后，张绣就对这个贾诩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先生啊，第一回张绣是以精兵追退兵，先生说必败。第二回张绣以败兵追胜兵，先生又说必胜。张绣左思右想，他怎么都想不明白，先生能不能指点一下呢？嗨，贾诩说，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将军你想一想，曹操和我们作战，他有失利吗？没有。他有失误吗？没有。他有失策吗？没有。那他为什么要撤退？一定是他后面出事了，一定是他后院失火，朝中出事，所以他是撤退，不是溃退，他是有计划的撤军，因此以曹公之英明，必亲自断后。将军您虽然是英勇善战，实话实说，论打仗比曹公那还差一点，所以将军这样追上去以后，遇到亲自断后的是曹公，你必败。而曹操之所以赶回去，是他朝中出事了，所以他一定要匆忙赶路，他既然发现你已经被打败了，他一定不再亲自断后，他一定率领前军往前面走了，断后的一定是打不过将军你的，所以你必胜。哎呀，张绣说，贾先生你真是料事如神呐、虽然我们看三国演义总说这个诸葛亮料事如神会打仗，那比贾诩老实说是不如的。
1: 神机妙算的贾诩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多，远远比不上同样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但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知道在真实的三国历史上，贾诩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么贾诩预料曹操撤退是事出有因，他的预料正确吗？
0: 正确。曹操之所以撤军，是他得到了一份紧急情报，说袁绍的谋士田丰向袁绍建议，趁着曹操打张绣的时候，赶快突袭许都，把那皇帝给我抢回来。那这个皇帝比张绣重要多了，可所以曹操赶快撤军。所以这一仗呢，应该说是曹操和张绣打了个平手，打了个平手。但是曹操这回没有骄傲，他又向他的军师祭酒荀攸做检讨，说不听先生之言以至于此。而袁绍呢，袁绍没有接受田丰的建议，他没有去偷袭许都，所以对于曹操来说，这是一场虚惊。

0: 当时他从乌桓撤军的时候，天寒地冻，军中没有一粒粮食，一滴水，所以胜得非常艰险。打胜了仗，回到朝中，曹操下了个命令，给我查一查，当时谁反对我打乌桓，全部要查出来。命令一下以后，人人自危啊，因为这仗是打胜了的。谁知道曹操一个一个的中奖，谢谢你们提醒，这一仗侥幸胜利，而诸位反对我打这一仗的长远之计，我曹操不该存侥幸之心，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虽然我打胜了。后来曹操又发布褒奖令，说我曹操南征北战取得了这么多胜利，难道都是我的功劳吗？是诸位的功劳啊，有了成绩归功于别人，有了错误责备自己，尽管检讨的不到位，这在那个时代就是了不起的度量。而且正因为曹操的这种大度和这种胸襟，他才吸引了那么多的人才，他才取得了那么多胜利，而且以至于在建安四年十一月，那个投降了他又背叛了他又和他打了三仗的那个张绣主动来投降了，真的投降。
1: 在前面的讲述中，我们知道张绣有过投降曹操后又背叛的经历，还在乱军中杀死了曹操的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还有曹操的爱将典韦。按照常理推测，曹操这个时候应该对张绣恨之入骨，贾诩为什么还敢出主意让张绣投降曹操呢？张绣为什么真的听从了贾诩的建议？事情的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
0: 张绣这一次投降又是贾诩的主意，当时是曹操和袁绍这两大集团在逐鹿中原，因此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都要争取中间力量，争取第三种力量，因此他们也都在争取张绣。这回袁绍的人倒是来得早啊，袁绍派了一个使节来见张绣，说你赶快投到我们这边来吧，这个政治斗争你可别站错了队啊，站错队是没有好下场的啊，我们袁大人如何如何啊。张绣还没有回话，这贾诩马上站起来说了，哈哈，麻烦使节大人回去告诉你们袁将军啊，就说我们主公说了，你袁本初连自己的兄弟都不能容忍，还能容忍我们吗？就把袁绍的这个使节打发回去了。这张绣一听脸都吓白了，说先生啊，你这么一点面子不讲就把袁绍的人打发走了，我们怎么办呢？贾诩说这个事情很好办呢。张绣说怎么办呢？贾诩说投靠曹操啊。张绣说亏你想得出，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是上回按你的那个计策我们都反叛过一次曹操了，我们去投降曹操，合着曹操现在又这么弱，我们去投他干什么？贾诩说我告诉你，这正是我们要投降曹操的原因。第一，曹操现在奉天子以令不臣，在政治上有优势，投靠曹操对我们来说

0: 二，曹操现在实力比袁绍要弱，我们这么一点人马送到袁绍那里，那叫做年三十的凉菜，有我们过年，没我们他也过年。而曹操现在跟袁绍作对，他实力又不够，我们送上门去，那叫雪中送炭呐、啊。这叫做有利。第三，据我看，曹操这个人胸怀大志，他要成就的是王霸之业。像这样的人不会计较个人恩怨，他一定是把大局放在个人恩怨之上，他一定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反叛过他的人去投靠他，这叫做有安全。将军你放心的去投降吧。张绣想来想去，反正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了，那就投降曹操吧。哎呀，果然一听说张绣来投降，曹操是极其热情的去迎接他，拉住张绣的手，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亲热的不能再亲热，只字不提宛城反叛之事，当下摆下酒宴盛情款待，而且立即约为婚姻。我们做个儿女亲家吧，给予极高的信任和款待。从此张绣成为曹操帐下一员战将，贾诩成为曹操幕中一位谋臣。而且曹操终其一生给予张绣的奖赏从来就是超过其他人的，张绣最后是封到了2000户，而曹操的其他的那些人再封侯不超过1000户，完全在贾诩的预料之中。
1: 小说《三国演义》中，张绣和贾诩都不是主要人物，他们在三国故事里只是次要角色，但在真实的历史中，贾诩劝张绣投降曹操，却是在关键的时刻给了曹操关键性的帮助。那么张绣和贾诩投降曹操后，他们最终的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呢？
0: 当然了，这个张绣这个人呢，最后可能还是遭了报复，可能遭了报复。时间是在八年之后呢，曹操征乌桓的时候，张绣莫名其妙的死了，有材料说是张绣投降曹操以后呢，其实心里头还是忐忑不安的，尤其是见了曹丕，因为曹丕的哥哥曹昂是在他反叛的时候牺牲的嘛，所以他总想讨好一下曹丕，就请曹丕吃饭，曹丕突然翻脸说，你杀了我哥哥，你还有脸请我吃饭，张绣自杀啊，这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材料。那么张绣的儿子张权倒确确实实是被曹丕杀了的，时间在20年以后。这个时候呢，张绣的儿子张权呢卷入了一个谋反案，叫魏讽谋反案。那么这个案子现在也说不清楚了，因为这个案子株连的人非常之多，张权是其中的之一。那么张权是不是参加了这个谋反啊，有各种可能，可能是张权呢，因为父亲被曹丕逼死了以后走投无路，他参加了谋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曹丕因为逼死了张权的父亲，自己心里过不去，就干。

显张权谋反。那么第三种可能呢，就是曹丕呢，他也没有杀张绣，也没有逼死张绣，但是呢，他知道对于他父亲来说，杀子之仇是不能不报的，这个仇既然不能在张绣身上报，就在张权身上报。你张绣不是杀了曹操一个儿子吗？那我们现在也杀你张绣一个儿子，那么抵了吗？这都是一个猜测性意见。但是曹操和贾诩的关系那是始终都很好。曹操对于张绣的态度呢是这样的，是既拉拢又防范，但装着不防范，做出一副不防范的样子。那么对于贾诩呢，是又感激又欣赏，感激他雪中送炭，欣赏他谋略过人。所以在欢迎张绣来投降的这个时候，曹操曾私下里拉着贾诩的时候说，太感谢你了，使我信重于天下的就是先生了。所以曹操呢是诚心诚意的感谢贾诩，而贾诩也是算准了曹操会诚心诚意的感谢他的。因为在我看来啊，贾诩这个我们观众朋友可能不太熟悉的人物，有可能是三国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他聪明在什么地方？洞悉人性，洞察人性。他总是能把他要打交道的人的心思摸得清清楚楚。贾诩离开长安以后，先投靠了一个叫段威的人，段威对他客客气气，但是贾诩终于还是决定要去投靠张绣。当时就有朋友问贾诩了，说我们觉得段将军对先生非常好啊，先生为什么还要走呢？贾诩说啊，你们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只看到段将军对我客气，你们没看到段将军他为什么对我客气呢？他是怕我，他知道我贾某人的声望和谋略都在他之上，所以他迟早要对我下手，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他越是对我客气，就越是证明他对我有戒备，我离开他，他一定喜出望外。而他这个人呢是没有什么外援的，是很孤独的，不是说孤立的。他看见我到张绣那儿去以后，他希望我到张绣那儿去能帮他的忙，所以我走了以后，他对我的家人一定会非常之好。而张绣那里呢，那是没有谋士的，所以我如果投奔张绣呢，张绣也一定对我是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安全了，我家里人那也安全了。果然贾诩到了张绣那，张绣是奉为上宾，子孙礼，就把贾诩当长辈来伺候。而段威呢对贾诩留在他那的家人呢好得不得了。你说说这个贾诩这一辈子是不是神机妙算？他为什么神机妙算？就因为他看透了人性和人心。贾诩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知人的人，
因此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知己的人，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非常清楚，像他这样从敌人的阵营里投降过来又谋略过人的人对于曹操意味着什么。那既是利用对象，也一定同时是防范对象。所以贾诩投降曹操以后呢，为人处事变得非常的低调，轻易不出谋划策，也不结交朋友，经常是闭门谢客，安安静静待在自个儿家里面，不招惹是非。甚至他的儿子女儿要跟人家结婚，他也不找高门大户。结果贾诩的结局在三国时代的谋士中应该说是最好的，一直活到77岁，寿终正寝，平安无事。所以贾诩这个人呢，真是个聪明人。贾诩做的这件事儿，也真是个聪明事儿。贾诩让张绣投降曹操，是在建安四年11月，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袁绍集结了10万精锐部队，向许都方向开进，意在发动一场歼灭曹操的战争。而曹操的部队也已经开到了官渡，一场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前途的战争即将打响，这就是有名的官渡之战。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呢？请看下集《一决雌雄》。

0: 每日一席话。
1: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谋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核心。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手中的权力和履职的岗位都是党和人民所赋予的。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仅是践行党的宗旨使命的基本工作要求，更是衡量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标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坚持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就必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行使权力，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就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为我们的中心任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体两面。党的18大以来曝光的一系列打虎拍蝇猎狐案例，绝大多数都是从权力失范、政绩扭曲开始的，给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的幸福安康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专门增写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等内容，彰显我们党对此类问题靶向施治的坚决态度和强力举措。譬如第一章总体要求和适用范围第三条明确，党组织和党员要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第57条中充实对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处分规定，特别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行为由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予以从重或加重处分。第94条则明确，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清正廉洁，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了3次修订，每次修订都着眼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需要，彰显了我们党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勇毅。近期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播出的系列电视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通过揭示党的20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再次提醒我们反腐败斗争依然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更加艰巨复杂的使命任务，我们要恪守党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正确行使为民造福的权利，久久为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王楚，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渐加强，消费者也越来越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就随王楚一起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让您在消费中遇到难题时，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制定的，经2024年2月23日国务院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共有7章53条。这是继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后，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又一重要立法进展。
1: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颁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
2: 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施行以来，对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传统消费领域，虚假宣传、不公平格式条款、预付式消费侵权等问题突出。在网络电商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滥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优势地位等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形多发，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虚假营销、网络直播带货中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等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必要聚焦突出问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实施条例，进一步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加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1: 听您详细介绍后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国家出台的条例对消费领域、对民生的高度重视。
2: 是的，消费者本身具有经济力量微弱、对商品掌握的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在市场经济中呢处于弱势地位。首先，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鼓励公平竞争，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保护消费者的权利，让消费者能够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服务，就是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听众朋友们，试想一下，如果你因为不能自由选择而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或者买到不合格产品而商店拒绝退换，甚至受到了欺骗，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最后，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条例的出台既可以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也可以使大多数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靠正当经营、正当竞争来提高经济效益的良好商业道德风气。
1: 条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做了哪些细化和补充呢？
2: 条例主要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缺陷产品处理、禁止虚假宣传、明码标价、 使用格式条款、履行质量担保责任、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义务做了细化规定。此外，条例明确了消费者协会履职要求，细化了消费争议解决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现在，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购物已经不仅限于实体，还有一部分是在网上购物。那么，网络消费方面，条例主要做了哪些规定呢？
2: 一是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排除限制消费者选择其他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二是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0: 三是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四是经营者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依法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义务。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1: 互联网营销与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将网络直播带货推向了风口浪尖。从互联网平台、网络直播从业者、消费者到品牌方等多方参与到网络直播带货的风口当中。如火如荼的发展之余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条例对这方面有相关规定吗？
0: 对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更为细致，这正是我们条例的亮点之一。现在网络经济逐渐发达，各个平台上直播带货越来越火，各种话术和噱头非常吸引人眼球，标高原价与虚假低价套路消费者，并通过极力的渲染、比价刺激等手段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消费者在观看直播购物时，很容易被主播的话语和气氛所带动，往往快速下单，对商品质量、经营主体并不了解，一旦遇到消费纠纷，往往无法追溯，维权困难。条例明确，发生消费争议的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相关信息以及相关经营活动记录等必要信息。如果直播营销平台拒绝提供，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馈要求处罚，这就进一步细化了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监管。
1: 那么网购能否顺利退货是影响消费者是否选择网络购物的一大原因，那么条例在这方面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吗？
0: 退货保障呢，是网络购物蓬勃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是时常有纠纷。2013年修订版的消法、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等对此已经有约束，本次条例呢，对其中的空白问题进一步的进行了补充细化。条例中再一次对经营者的责任进行收紧，限制了部分经营者随意扩大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举个例子，例如商品本身已是成品，但经营者对外描述为定制品，甚至为了将定制品的印象刻画得更为明显，经营者与消费者还沟通了该商品为定制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并要求消费者确认，但消费者收到的却是不存在任何定制痕迹的成品。同时进一步要求经营者，对于确实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经营者应当明确标注并与消费者确认，不再以已标注提示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就默认为尽到了义务，从而不支持消费者退货。此外，针对退货商品应当完好的标准，条例中规定适用于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各场景下，明确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进行调试，并且同时不影响商品原有品质、功能和外观的，也应被认定为符合完好的标准。这些规定大幅度地保护了消费者的退换货权益，但同时也对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预付式消费，能否为听众朋友们举一些例子，讲述一下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吗？
0: 好的，预付式消费是一种消费模式，其中消费者预先向商家支付一定金额的费用，以获取商品或者服务。在生活中呢，比较常见的如超市卡、美容美发卡、健身卡等，而像网络购物、装修、租房、订购家具等商品一般则不适用于预付式消费。预付式消费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为商家呢带来了稳定的客源和一定的流动资金。然而预付式消费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买卡容易退卡难，遭遇商家跑路等情况，消费者的维权之路十分艰难。
1: 那我们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
0: 针对预付式消费侵权问题，条例主要从三

0: 方面进一步强化了经营者的义务。一是设立书面合同的义务，规定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二是强化按约履行的义务，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针对经营者降低质量、偷工减料、服务缩水等情形，条例首次赋予了消费者合同解除权；三是明确事中告知的义务。着重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是，预付费消费是一种商业模式，涉及到各行各业，有关行政部门要在各自的领域内加强日常监管，查处违法行为，处理消费投诉。比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由商业部门主管，教育、体育、文化旅游、卫生健康、交通运输也有相应的职责。条例为预付式消费设立了专门法则，明确由各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对于预收费用后卷款跑路的，还将依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1: 那我明白了，预付呢就是提前充值，等待后续消费。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这两年的网游退费热潮，条例是否也适用于网络游戏领域呢？
0: 适用的。当前呢，在网游领域消费投诉中，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退费投诉激增。大部分家长的退费理由呢，是孩子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大额消费，对于未成年人消费的认定和权益保护问题成为维权重点。条例要求，经营者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应当符合国家关于网络游戏服务相关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的规定和标准。针对未成年人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在注册、登录等环节严格进行用户核验，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其实呢，我自己也是一名消费者啊，有的时候呢，在手机的 APP 上呢选购商品，会发现多次刷新价格不一样，或者和别人选购一样的商品呢价格却不同，这种任性的标价区分对待消费者的情况，那么条例有相关的规定吗？
0: 近年来，诸如大数据杀熟、刷销量、水军控评、以优惠价订阅后按原价自动续费等消费陷阱被屡屡曝光。像主持人所说，常见的手机打车价格有所差异，旅行软件对不同人群展示的同等质量酒店价格存在差异等场景，均构成大数据杀熟行为。上述情况都是因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不到位引起的。条例中对隐匿评价、大数据杀熟、自动续费等出台了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要求。例如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该条款涵盖的场景广泛，精准地对大数据杀熟做了规制。同时，条例针对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从经营主体、商品服务、用户评价、交易条件等方面构建了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规则。
1: 对于我们行政管理部门，怎样保护消费者权益呢？
0: 条例明确了政府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职责，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责。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处理消费投诉举报，开展消费预警和风险提示，加大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及时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争议，有关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对不符合规定的投诉，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消费者不予受理的理由和其他解决争议的途径，以及畅通和规范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完善投诉举报处理流程，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

0: 响，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监管，及时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等内容。
1: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的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3: 这四句伤害孩子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我发现有不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美其名曰我这是刀子嘴豆腐心。要知道，孩子不是家长肚子里的蛔虫，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对他的伤害其实是为了他好。对于孩子来说，他感受到的只是家长对他言语的伤害。如果父母做不到情绪稳定，把握不好语言的分寸，那么教育孩子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反倒会让孩子的内心受到伤害，与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了避免孩子因为父母的言语而受伤，以下几句伤害孩子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出口。第一，你哭什么哭？你怎么有脸哭？有些父母一听到孩子哭啊，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且会立即制止孩子，尤其是小男生。父母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子爱哭就是缺少男子气概，于是坚决不允许孩子哭，甚至还会告诉孩子哭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其实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孩子在哭的时候也是在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孩子想哭就让他哭会儿吧。

0: 可以耐心地等待孩子发泄完情绪再和他好好地讲，最好不要在孩子哭得起劲儿的时候威胁并制止他，这个时候的孩子听不进去道理。另外，父母也不要为了让孩子不哭而做出妥协和让步，这会让孩子以哭可以作为威胁父母的杀手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我对你感到很失望，你太不争气了。父母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上都有要求有标准，这很正常，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这种期望甚至超出了孩子本身能够达到的能力，因此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完成的巨大压力，而对于父母来说呢，就会对孩子感到失望。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鼓励，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的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不争气了，类似这样的话，孩子的自信就会慢慢的被消磨，于是开始怀疑自己，变得不自信，认定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到最后干脆就不学好了，变得越来越叛逆，成绩也就越来越差。第三，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有不少父母总是会利用自己父母的权威来压制孩子，习惯性的否定孩子的建议，不给孩子话语权，可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就会认同父母的话，他们可能只是暂时的屈服于这种权威之下，等到父母压制的次数在一次一次的叠加之后，很可能就会转变成更为强烈的反抗。父母的权威不应该用在逼迫孩子听话上，如果孩子有不同的意见，父母应该做的是尊重孩子的选择，遇到分歧也应该多与孩子商量，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否定和制止。第四，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父母之所以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起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想通过他们的长处来激励自己家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多向这些优秀的孩子学习。可是家长们却不知道，这种对比并不能够帮助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智的父母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挖掘孩子的潜力，而不是只看到孩子的劣势，贬低孩子的能力。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些错误的教育观念，父母要注意了。父母自身的言行举止是孩子最好的方向标，它指引着孩子的成长。但同时，如果父母的教育观念出现了错误，将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危害。那么今天，我就来列举一些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错误的几种教育观念，希望各位父母能够对照纠察一下自己是否有类似的错误。第一，是非不分，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的一位同事，他曾对我说，他很讨厌他的小外甥。原来啊，他的小外甥不仅无理取闹，还经常的在犯错之后推卸责任，犯了错误不肯承认，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把全部的过错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小外甥每次去亲戚家里做客，总是顺手牵羊的带走一些东西，不论是便宜的还是贵重的。小外甥的父母看到了也不管教， 总是护着他说，你和小孩子计较什么呀，你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他喜欢你就送给他呗，你以后再去买不就行了。正是父母的这种是非不分，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行为，模糊了孩子的是非观念，让孩子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甚至以后会更加的放肆。如果父母不知道如何分辨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可以多询问身边的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和评价，再做出对比和纠察，及时地改变自己错误的观念和行为，不要将错误的观念教导给孩子。第二，物化性别，给性别贴上刻板的标签。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物化性别的内容，物化女性，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男人的能力比女人强，男人更容易成功。还有物化男性，没见过男人化妆，化妆的男人就是娘娘腔，以后结婚一定要找一个有车有房的男人，这样生活才有保障。殊不知，这些固化的性别观念只会模糊孩子对于性别的认知，限制了孩子成长多样化的可能。特别是当父母对孩子传达这些性别的标签以后，对孩子的性别认知影响将会更大。因此，父母们需要认真地反省自己，是否对孩子说过物化性别的话。如果有，一定要及时地和孩子做出解释，不要让孩子给性别贴上刻板的标签。第三，照搬他人的育儿经验。很多新手父母由于没有育儿经验，便喜欢借助一些育儿博主或者是育儿书籍里的教育方式来对孩子进行教育，过分地依赖他人的经验，以严格的标准要求孩子。有的父母甚至发现自己孩子和专业的育儿知识出现了偏差，就会非常的焦虑，认为一切都是孩子的错。但其实呢，这些专业的育儿经验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照套。将孩子养育成人不是一条死板的公式，不同性格的孩子需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我们要结合孩子自身的情况做出调整，因材施教，只要教育是得当的、正确的，孩子就不会走弯路。教育孩子是一门学问和艺术，希望父母们能够遵循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纠正自己错误的教育观念，培养出一个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好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些零食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小林的妈妈是一位全职宝妈，自从小林出生之后，她就在家里潜心带娃，对小林的衣食起居是非常的上心，一日三餐都是按照科学标准合理搭配做给小林吃。她希望小林的身体能够健康强壮。在妈妈如此细心的照料下，6岁的小林却还是不长个，身高只有95厘米，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一大截，这个身高可是愁坏了妈妈。于是妈妈带着小林去检查，寻找小林身高矮的原因。 经过医生的细心检

0: 之后，将问题的关键锁在了孩子的日常饮食上面。此时妈妈恍然大悟，原来是小林零食吃的太多才导致个子不长高的。小林平时在家的时候特别爱吃油炸的薯片，经常一边吃一边看动画片，一大包薯片一小会儿就被小林消灭掉的一点不剩。有的时候小林吃完了薯片还要来一杯可乐，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虽然妈妈让小林的一日三餐都按照科学标准合理搭配，可是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平时生活中还纵容小林乱吃零食的坏习惯。薯片吃得太多也会妨碍身体的发育，反而不长个子了。其实不只是薯片，还有很多的零食都不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他们可能是潜伏在你们家孩子的生活当中。我今天就来列举一些常见的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构成危害的零食，爸爸妈妈们可要注意了。第一，方便面、夹心饼干等主食类零食。小孩子爱吃方便面、夹心饼干，一是觉得它们的味道不错，二是它们吃起来有嚼劲，很容易吃饱。但是父母们一定要注意，小孩子的胃容量有限，孩子零食吃得太多、吃得太饱，会使他们对主食的兴趣大打折扣。另外，这类零食里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并且营养成分单一，比如一些饼干类的零食中含有超标的反式脂肪酸，它比一般的零食更难消化，孩子过多的摄入很容易引发肥胖等问题，甚至还会降低记忆力，严重的影响孩子身体发育及健康。第二，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爱喝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碳酸饮料虽然好喝，但经常喝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拿可乐来说，它里面含有的碳酸和磷酸直接影响孩子钙的吸收和补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缺钙、骨质疏松等不良的症状，从而妨碍孩子增长长个子。并且碳酸饮料中含有高热量的糖分，很容易让人越喝越上瘾。如果孩子长期饮用碳酸饮料，甚至把它当成白开水来喝的话，父母应该要及时的制止。总之，孩子过度的食用零食会影响身体的发育及健康，但父母又没有办法完全的制止孩子吃零食。对此，我的建议是适当的控制好孩子零食的食用量，不要让孩子长期过度的食用。另外，可以选择一些有益于孩子生长发育。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
8: 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啊、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很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4: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25: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11: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25: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11: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25: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11: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25: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

0: 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1: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0: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春，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1: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我 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齐了，
12: 这给你吃。
9: 嗯。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3: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的电费下
20: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
22: 移动电
21: 不仅
22: 关系
21: 健康，
22: 还
21: 得
22: 家
21: 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
20: 的
19: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我想出去玩。
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3: 想。
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3: 那是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事情。
1: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2: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3: 美丽的
4: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5: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

0: 我们没有决
1: 定将将开始，
0: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2: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3: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0: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4: 在夜里，清风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星耀。

0: 我不干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称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 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一小时加校外一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

0: 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让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她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式座钟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听完这首歌呢，或许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阳光依然很好，而你呢也是值得被温柔。

我是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0: 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乌鸡国的这个妖精闹了半天是一只青毛狮子精，在他没下界祸乱这乌鸡国的时候，工作和生活是挺惬意挺惬意的，就是啊，一三五给主人骑，二四六被主人骑，礼拜天是最好了，就是驮着主人呢到处遛弯去。好嘛，他这工作呀还是五加二白加黑，他不带休息的。这回把他打发下界，算是捞了一个肥差，把原来那个乌鸡国王给整死了，然后他摇身一变变成这假国王，一连就是三年多呀，在这乌鸡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孙猴越听越不爱听，他就质问这位文殊菩萨，说你惩罚这国王这倒是可以，为什么让这青毛狮子精干出那么多缺德事来，天天晚上跟三宫六院睡觉，这玩意儿不败坏人伦吗？文殊菩萨一听他乐了，悟空，这孽畜跟那三宫六院睡觉啊只是表面现象，他没有实质的内容啊。哎，菩萨，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有道是丫头和小子马粪包饺子，脱得光吧出溜的整一被窝去，哎，能不出事儿吗？旁人都可能出事儿，唯独这个青毛狮子精他出不了事儿，因为呀他是善过的，哎，都阉割了。孙猴直拨楞脑袋呀，菩萨，你这么一说可不行，哎，我得检查一下，我得亲手我摸摸。好嘛，这位还带摸摸的，伸着猴爪子这么一划了，确实阉割过，阉割过。好，这家伙跟太监那意思啊是差不多了，孙猴这才放心呢。文殊菩萨一看乌鸡国的事儿处理差不多了，这才骑着这青毛狮子腾上了云端，回转五台高山而去。压下菩萨咱不提，单说这唐僧师徒啊，把行李准备准备，这就要登城上路了。这时候发生一件事儿，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乌鸡国王把唐僧给拉住了，说圣僧啊，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走，看我这模样啊，

0: 基本上就应该告别国王了，我有何德何能啊？因此上我想脱袍让位，您呢别取经了，就留在这乌鸡国王称孤道寡治理江山吧。唐僧一听可吓坏了，阿弥陀佛，陛下，这个万万使不得呀，我不能忘却了初心，一定要赶奔灵山拜佛求经。哎呀，这国王又看看孙行者，孙长老，要不然您留下给我们当国王吧。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得保护我师父呢。哦，孙长老也不想留，又一转身看见猪八戒了。这位猪长老，要不然您留下吧。我留下呀。哎呀，说实话，我倒是想留下，不过我有点为难的地方。猪长老但讲无妨，就是你那后宫里头那三宫六院72嫔妃，那么多的美女，都怎么办呢？如果我当了国王，是不是他们都成了我媳妇儿了？哎，这乌鸡国王有点为难呢。猪长老，这么办，我就把我原配的夫人领走，剩下的全都归您。剩下我都收庄包园。哎呀，这差事太肥了，这差事。孙悟空一听啊，可气坏了，呆子，你要是留下当国王啊，你就比那青毛狮子精还缺德带冒烟呢，我也得把你阉割了，要不然你也得乱伦呢。
1: 猴哥，您呢？那阉割了再当这国王，那还有什么意思？干脆不当了，我还当和尚吧。刚才跟您呢开玩笑呢。
0: 哎呀，国王一看谁都留不下呀，沙僧也别问了，问也是白扯，这又退而求其次，玩命的挽留着唐僧师徒多住几天，又住了有那么三四天，唐僧说什么也住不下去了，必须得上路啊。这国王没办法了，拿出来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送给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唐僧说什么都不要，最后就要了一袋子窝头，就这个就足可以了。这国王挺不是滋味啊，救了我一条命，才换去了一袋子窝头。哎呀，我这命怎么那么不值钱呢？唐僧临行之时千叮咛万嘱托呀，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结果的原因，也没有原因的结果。你为什么遭受这3年的苦难呢？就因为你呀，对佛不敬，用人不当。有道是君子无德，愿自修啊，以后一定得彻底的改正啊。这乌鸡国王连连点头，送唐僧他们走了。回过头来，就把宝林寺的那个方丈，也就是智障和尚给找来了，一顿臭骂呀，就问责他，你为什么又是吃荤又是贪污，还整了两个女朋友，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你就是个混账。一顿撸扯，最后啊，把他这个方丈的位置给他拿掉了，另选高僧大德。另外呢，这乌鸡国王也深刻的自省啊，每日三省自身，以前犯过的错误绝对不能让他重复。那么这些事儿啊，不是重点，咱们一笔带过。回过头来还说唐僧师徒啊，一路向西，离开这乌鸡国又往前走，眨眼之间暑去寒来，又到了冬天了。小北方嗖嗖这么一刮呀，就好像刀子割肉一样那么疼痛。唐僧骑在白龙马上，不住的瑟瑟发抖， 但是他有一个信念，不到灵山那绝不罢休啊，这点寒气算得了什么呢？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哗哗哗哗哗哗，哒哒哒哒哒哒，走的还挺欢实。单说这一天呢，又走进了一架大山呢，一看这山可够险恶的，高不高，顶上皆清霄，深不深，剑中如地府，青石染成千块玉，碧沙笼罩万堆烟。别人还没什么，唯独这孙猴啊，感觉不对劲儿，就发现这山凹里头啊，突忽然之间冒起了一股红云。孙猴火眼金睛啊，哎呀不好，这地方有妖精，八戒沙僧赶紧保护师傅。这哥俩一听啊，也吓坏了，赶紧把行李放到一边啊，苍楞楞唰啦啦各晃军刃，就把唐僧给护住了。哎，妖精在哪儿？哎哎，保护师傅哟。可是拉着架子等了半天，啥毛病都没出。孙猴再仔细一看呢，刚才那一朵红云也消散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猪八戒挺不乐意，
1: 哎，猴哥呀，你说的妖精他怎么没出来呀？
0: 啊，大概其呀，是一个过路的妖精。
1: 嘿嘿，你这话说的古怪，什么叫过路的妖精啊？
0: 啊，当然了，妖精啊，也有常住的，也有过路的。人家出来遛弯来了，过去就过去了，所以不妨事，不妨事。
1: 哎呀，虚惊一场，继续往前走吧。
0: 这师徒四人呢，又往前行。突然之间，这孙行者就发现那山头那地方，突一朵红云又起来了。哎呀，不好，妖精又来了！猪八戒、沙僧噌楞唰啦，把这九齿钉耙、降妖宝杖都晃开了，一前一后护住了唐僧和白马。哎，妖精在哪里？又是紧张了半天，一看那朵红云呢，又消散了。哎呀，还是过路的妖精。哎，咱们哎不怕不怕。猪八戒真有点不高兴了，我猴哥呀，你干嘛一惊一乍的？一会儿妖精没来，可我们几个都得变成精神病，这是何苦的呢？孙猴一听啊，也没有理由了，一声都不吭，哎，在头前开路，带着这一支队伍继续往前走。那位说了，是不是这孙猴精神过敏呢？他判断错了。书中代言，孙猴啊，一点儿都没看错，就在这地方果然是有妖精。这地方名叫浩山，浩山呢有一条枯松涧，在涧里头有一个火云洞，就在这火云洞里头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妖精，名字叫做红孩儿。就这家伙早就听着信儿了，说是有取经的唐僧，乃是时世修行的好人，最近就要经过这浩山了，只要是吃这唐僧一口肉，就能够长生不老。这红孩儿可激动坏了，天天等，夜夜盼呢。他本来呀想派手下的小妖出来打探来，但是呢又不放心，必须得亲力亲为了，这才由到洞里头溜达出来，今天也盯着，明天也瞧着，就盼着这唐僧到来，他好捉拿，好吃肉。龙行有雨，虎行有风，这妖精这么一走啊，一朵红云他也有征兆，所以就让孙猴子给发现了。这妖精心里头起急呀，哎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那唐僧他是窝囊叼快废，但是他那仨徒弟一个赛一个的，我要是一比三跟他们打斗起来，恐怕捉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嗯，我还得妥善一点。这家伙眼睛滴溜溜直转，最后想出一主意来，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您看这是冬天呢，北风烟雪，可是他变的这小孩啊，穿的衣服是非常非常的少，基本上是个光腚，哎，就有一个红兜兜，底下穿着一个毛线的丁字裤，哎，就这么个打扮，又用一条绳子把自己吊到树上头了，在空中啊，风一吹，来回这么摆动，表面一看，太可怜，太可怜了。他嘴里头还不闲着，在这儿就喊呢：“救命啊！救人呐！”童子音清脆悦耳，这传出多远去？唐僧骑在马上，可就听得很清楚啊！哎呀，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儿？莫非说有人被害了不成？你赶紧去探看探看。孙猴心里头挺明白，刚才那两朵红云说是有妖精来了，现在又有一个童子音喊救命，师傅，说不定啊，这就是妖精变的，您就别管了。悟空，咱们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怎能见死不救呢？哎呀，师傅喂，您这人啊，哪儿都好，可就是过于忠厚老实了。您别忘了，忠厚要是过了度，那就等于是饭桶了啊！您别管，都听我的，哎，继续赶路。唐僧一琢磨，悟空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哎，走吧，顺着山路吧，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又走。那妖精一看，耶，啊，这没搭理我，啊，这可不行。我换个地方接茬喊救命，他有打这树上下来，把这位置啊往前又移了有那么二里地，又挂到一棵树上头，接茬喊：“救命啊，救人呐！”这回呀，声声入耳，这唐僧听得更清楚了，回头还问呢：“八戒、沙僧。”你们听到没听到啊？
1: 师傅啊，我老猪这我老猪耳朵大，嘿，我听不太清楚。
0: 啊，这家伙滑头。沙僧比较实在呀，师傅，我听的是真真切切，确实有呼喊救命的。不过大师兄说了，这个可能是妖精，咱们还是别管了。唐僧一听啊，把眼睛一瞪，岂有此理。刚才如果说有误会，那么现在误会已经消除了，这分明是童子音儿，是孩子呀。如果说见死不救，咱们就是取来真经，又有何用呢？悟空，你赶快去瞧瞧。哎，这，哎，师父啊，我不说了吗？这有可能是妖精变的，别轻易的上当受骗呢。不行，一定要看个仔细。孙猴一看老师动真格的了，生怕他一瞪眼睛又念紧箍咒，所以呀不敢再怠慢了。哎哎，好吧，哎，咱们往那边瞧瞧去。顺着声音可就过来了，没走几步就发现了路旁边一棵大树，还是歪脖树，这树上头啊拴着那么两条绳子，绳子兜住了那么一个小孩，看年纪呀，也就是六七岁七八岁。这么冷的天呢，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就穿了一个红兜兜，底下毛线的丁字裤，在这树上头吊着，风一吹呀，来回摆动，哭音儿都出来了，救人呐，救人呐！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悟空，幸亏咱们到这边瞧一瞧啊，赶紧过去把他放下来。孙猴啊挺拧巴，沙僧比较老实啊，也最听师傅的话，赶紧跑过去把这小孩啊给解下来了。唐僧吩咐一声：“悟净，赶紧找一件衣服给他穿上。”哎，是。猪八戒也帮忙，行李打开了，找出一件救僧袍来，就把这孩子给裹上了。你看他们一劲忙活，这孙行者啊，把眼睛瞪得圆圆的，在旁边偷眼就

0: 这么瞧着，他是一语不发，心说这个小孽障啊，蛮哄我的师父师弟是肉眼凡胎，哼，我可认识你，现在你没炸刺儿的，我先等一等，一会儿只要你整点什么弯弯绕，我过去就把你给逮着。单说唐僧啊，动了慈悲心怀了，这一童子啊，你多大年纪呀、啊？因何掉在此处呢？妖精变化的这小孩，那绝对的小童星，演技可高可高了。哎呀，这位圣僧啊，我今年才7岁呀。那你为什么掉在树上头又不穿衣服呢？如果不是遇上我们，岂不要活活的冻死呢？哎呀，圣僧啊，您不问此话还则罢了，一问此话，让人痛断肝肠，气功两肋呀。这孩子呀，装模作样，就虚构他的身世，说是他们家就住在这山底下40里的地方。他们家姓洪，尤其是他爷爷置办下了很多的家财，人称叫洪百万。后来他爷爷死了，把家财呀传给他爸爸，三折腾两折腾，这钱可就少得多了，因此他爸爸不敢称洪百万了，哎，改成叫洪10万。而且他爸爸这人呢还不走正道，整天是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啊，结果家里头越过越穷，越过越穷。可是他爸爸呢还不醒悟，又把一群狐朋狗友领到他们家里头，是连吃带喝。这帮人里头可什么都有啊，王八兔子贼，狗蛋加铁锤。他们倒在老洪家这么一看呢，哎呀，还有一些福财，而且这孩子他妈还挺漂亮，结果就动了歪歪心了，勾引来一帮山贼，把他们家就给抢了，把他爸爸这洪10万还给整死了，把他母亲捆到马背上头，要驮回山寨呀当压寨夫人。本来呀想把这孩子也摔死，可是他母亲一把鼻涕两把眼泪，苦苦的哀求，这群强盗才动了那么一点恻隐之心，把孩子衣服就扒光了，就留这么个红兜肚，留个毛线的钉子裤，拿绳子往树上头这么一吊，是死是活就看他命大命小了。这红孩儿编瞎话编得跟真事儿一样，唐僧他心慈面软，肉眼凡胎，可就要上当。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这两千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浩山枯松涧火云洞，这个妖精名叫红孩儿，还有一个名字叫圣婴大王。就这家伙这能耐可太邪乎了，为什么有这么大本事呢？就用上那两句话了，叫做守啥人学啥人，守着兔子会跳绳，就跟他那个原生家庭是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他爸他妈呀是两个了不起的大妖精，而且这红孩儿这身世啊还挺复杂，具体怎么个情况呢，咱们一会儿再说。现在单说这小妖精，虽然说看着像个孩子，实际上也有好几百年的道业了。编了一套悲惨家世之后，就跟唐僧啊哭哭啼啼说，圣僧啊，您把我给救了，我感激的无可无不可，您最好能救人救个活，把我呀送回我们家，到那儿之后呢，我是必有重谢，起码说给您做点好吃的，再给对付点路费啥的。猪八戒一听来了兴头了，师父，这孩子真是懂事，有心人呐，那咱们就跟他去，到他家里头，甭管三七二十一，先吃顿饱饭呢，有钱咱们就拿着，老猪我有力气，我负责扛着金条。哪儿啊，他就扛金条吧。孙猴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呆子，你赶紧给我退到一边去。孙猴蹭跳到了这妖精面前，上一眼下一眼就这么打量他。哼，妖精，你瞒得了旁人，你瞒不了俺老孙。这孩子还装孩呢，哎呀，那你怎么叫我妖精啊，我害怕。
1: 悟空，
0: 这么点孩子你别把人家吓坏了。师父，他是妖精啊。再要胡说八道为师真要生气了。猪八戒凑过来了，师父，我猴哥呀他就是欠收拾，您不是会那紧箍咒吗，念上几遍他就老实了。这唐僧啊耳软心活，您看猪八戒那德行，说话他是最爱听啊，还真就一掐诀念上紧箍咒了。那哎呀哎呀呀，哎，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你这泼猴听话不听话呀，哎，不听话听话。唐僧这才停住不念，这一停啊脑袋马上就不疼了。圣婴大王红孩儿是心花怒放啊，师父，那我就跟着你们一块下山，送我回家吧。
1: 你年龄太小了，这么办吧，骑着我的白龙马。
0: 哎呀，圣僧啊，这马我可不敢骑呀，万一摔下来我腿断胳膊折，那还了得呀。
1: 哦，也罢，八戒呀，你背着他吧。好嘞，谁让我吹大炮说我有力气呢，背着他
0: 过来。毛腰刚要背，那孩子又拨楞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你看他长得一个大猪脑袋，脖子后边都是猪鬃，他背着我扎得慌啊。换人换人。
1: 你还不用拉倒。
0: 猪八戒退一边去了。唐僧用手一指，悟净啊，你背着他吧。
1: 哎，好嘞。
0: 沙僧过来了。这红孩儿更装蒜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你看他长得多难看多凶恶呀。圣僧啊，说实话吧，抢我们家的那几个强盗，哎，长得就他这模样，我一看见他我就想起我爹让人家给宰了，我娘让人家给抢走了，哎，他太像强盗了。沙僧一听，
1: 我怎那么倒霉呀，我感觉我慈眉善目还挺帅挺帅的，怎么像强盗了。
0: 一甩袖子也跑一边去了。唐僧可就为难了，那么

何人背着你合适呢？孙猴看得出来眉眼高低呀、啊，肉过来了，妖精，那意思就得老孙背着你呗。啊啊，我就看你呀、啊，长得瘦小枯干的，不像是坏人啊。好好好，我这个长得像好人的，我背着你。孙猴心说：“妖精啊，嗨，你想算计我不成啊？行，让我背着你，我就背着。找一个机会，我拎着你的腿啊，啪叽一下，就把你摔成肉饼。”心里头坐劲儿，表面上啊稳稳当当的，一哈腰把这孩子就给背起来了。唐僧仍然是上马，猪八戒、沙僧保护着唐僧，挑着行李头前就走下去了。那么孙猴背着孩子负担有点重，而且故意的步履踉跄，就落后了。这孩子还紧催促呢：“你快点走啊！”啊，还嫌俺老孙慢了不成？我说妖精啊，他们不认得你，我可认得你呀！一会儿我拎着脚脖子就把你给摔死。圣婴大王心说：“你还想摔死我？哎，恐怕你没有那个机会呀。”这就叫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啊。红孩儿偷偷的就念动咒语，使了一招啊，叫做千斤坠啊。这家伙才厉害，就仿佛有那么十几吨的大铁坨子给孙悟空压上了。孙猴就感觉哎呀，哎，这腰要折，腿要断，好妖精，我还没下手呢，你先下了手了，哎，那就对不起了。他一看唐僧已经走远了，这才一挥手，哎，就抓住了这圣婴大王的脚脖子，猛然间望起一轮，肉轮得高高的，嘴里头还说呢：“好妖精啊，我让你尝尝挨摔的滋味。”肉肉肉肉肉肉啊，啪！就摔到一块巨石上头，可怜呢，摔的是稀烂稀烂的，脑袋瓜子稀碎，花红脑浆都淌出去了。就这样，孙猴还不放心呢，上前一脚踩住，啊，嘎嘣嘎嘣嘎嘣，胳膊腿都给他掰下来了。哼，我让你再牛气。孙猴以为呀，把妖精给除了呢。哪知道这圣婴大王能耐忒大呀，就在孙猴摔他的时候，他猛然间望起这么一把，呜，真身可就走了，就好像影子又好像水蒸气，跑到半云空里去了。那么孙悟空摔的这个呢，这是化身，假的。单说这红孩儿飞到半云空里去了，低头这么一看，恨得他嘎嘣嘣直咬钢牙呀。好啊，哎呀，这孙猴真够狠的。他又往前边一看，猪八戒、沙僧俩傻子保着唐僧一个呆子往前正走呢。嗯，关键我得把他给整到手啊。再看这红孩儿在半悬空中使了一种手段，用手这么一指，嘴这么一吹，呜，一阵妖风可就刮起来。这妖风可太厉害了，何以见得呢？是有事为证，说是滔滔怒卷水云星，黑气腾腾蔽日明，岭树连根通拔尽，野梅带干西街平，黄沙迷目人难走，怪石伤残路怎平，滚滚团团平地岸，遍山禽兽咆哮声。就这阵风刮的，让人眼睛都睁不开呀！猪八戒和沙僧全都傻眼了。喂喂喂喂喂喂喂！这好大风，好大风哎！用袍袖遮住脸，就等着这风过去。好大半天，这风才算停住。哎呦，沙师弟呀，赶紧保护师傅！才想起来，可到白龙马这儿一瞧，我喂喂喂喂！
坏猜了。

0: 白马还在这儿呢，唐三藏早已经踪迹不见。
1: 二师兄，那阵妖风把师傅给刮走了。哎呀，沙师弟，你怎么那么废物啊？啊，猴哥这么一会儿不在，那就把师傅给看丢了。哎，二师兄，你别光说我呀，你也够废物的。
0: 咱们俩就别争了，一对饭桶啊。正在这儿吵吵手足无措呢，孙猴又到后边追上来了。
2: 呆子，师傅哪儿去了？
1: 哎呦，猴哥耶，嘿嘿，对不起，把师傅给看丢了。
0: 这才把刚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孙猴一听啊，嘿嘿，顿足捶胸啊，往地上一坐，双手抱头，他一语不发。猪八戒傻眼了，瞪着小眼睛过来，
1: 猴哥，你怎么也瘪茄子了？
0: 哎呀，要我说，咱们还不如散伙呢，这个经取不取还有什么意思？
3: 您看散伙这话呀，经常在猪八戒嘴里头说出来，孙猴轻易可不提呀。但是今天这猴子真生气了。
2: 呆子呀，要说师父肉眼凡胎还有情可原，可你也是久经江湖的老手了，也会那36般变化，还当过天蓬元帅，怎么也是人妖不分呢？
1: 哎呀哈，猴哥，他这孩崽子他不是会撒谎吗？
2: 啊，就他撒那个谎质量也太低了，还说什么带着咱们到他们家里头去吃一顿，还给咱们拿路费。他说他们家已经被抢了，还有什么能力给咱们拿路费呀？
1: 哎呀，猴哥，我是琢磨着他们家被抢的都是福财呀，那房子不还在那儿呢吗？绝不能说这个强盗把这房子安上四个轱辘都给推走了，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我寻思着咱们去了帮他是卖房子卖地，然后咱们卷包都给他挥了。
2: 啊，呆子，哎呀，你比那强盗还强盗呢。
1: 哎呦，我不也是为咱们取经的经费问题着急吗？还没有坏心呢。
3: 沙僧也过来了，大师兄，还是赶紧想办法寻找师傅吧。
2: 哎呀，
0: 孙悟空想了想，有道是谢底怕老乡，我还是把此处的山神土地给他拘出来问个清楚吧。
3: 再看这孙猴一掐诀一念咒，有打这土地里头山石喇子上头滋溜滋溜钻出来不少人来，凑到一块啊，有那么20来号，都是本地的山神和土地。等这帮人过来趴地下一磕头，别说孙悟空啊，就连猪八戒沙僧全都傻眼了。我的天，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还神仙呢？啊，这简直是一群叫花子。一看这些位穿得太惨了，衣衫褴褛，而且面有菜色，看那意思啊，得有20多年都没补充过维生素了，什么蛋白质啊、氨基酸那个摄入量啊，就更不足了。孙猴喝令一声：“
2: 先别磕头，都站起来，我有话要问你们。”
1: 好好好，是。
3: 这一群花子队山神土地都站起来了。孙猴用手一指：“
2: 这地方有个妖精。”用一阵妖风啊，把我师父给刮走了，你们说说他是怎么回事？
3: 这些山神土地都了解这情况，其中有一位土地爷，平时啊能说会道的，喜欢给大伙说点评书什么的。这回啊让他负责解释这事儿。这位过来了，清清嗓音：“大圣啊，先从咱们这地方说起吧。此处名叫浩山呢，浩山有一个枯松涧，枯松涧里头有一个火云洞，这火云洞里头有一个妖精叫圣婴大王，还叫红孩儿。为什么我们这帮人都穷成这样？就因为这红孩儿啊。

0: 大了，而且呢后台还贼硬。他爸爸了不起，是大力牛魔王啊，他妈也厉害，是罗刹女，也叫铁扇公主，镇守着火焰山，掌管着芭蕉扇。就那两口子都是跺一脚，大地都颤三颤摇三摇的手，把他儿子当成宝贝疙瘩了，哎，安排在我们这浩山让他当妖精，所以我们都不敢惹呀，不光怕这红孩儿，主要是怕他爹呀。另外呢，在江湖上头还有一种传言，当然这种传言可信度不高了，但是大伙传的也挺厉害，就说这红孩儿他不一定是牛魔王亲生的儿子，很可能啊是太上老君和罗刹女的私生子。当然了啊，这都是小道消息，都是我们从网上看的。嗨，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网吗？哎，当然是有了，天罗地网嘛。这土地爷接着说，甭管怎么说，江湖上是有这种传言呢，尽管它可信度不高，可是太上老君呢是高层领导，人家的私生活我们也不敢去调查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这圣婴大王红孩儿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把我们吓得屁都凉了，所以给他是当驴做马。如果说您的师父唐三藏，哎，被妖风给刮走了，那没有外人，肯定是这红孩儿干的啊。你再说一遍，这个红孩儿他爸爸到底是谁？刚才我已经说了，他正宫正令户口本上写的那个爸爸是大力牛魔王，他妈是铁扇公主罗刹女。哦，孙猴乐了，如此说来这事儿好办了，你们都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告辞告辞告辞。这群山神土地花子队哇呜全都跑没影了。猪八戒过来了，猴哥呀，你说这事儿好办了，这话指什么说的？
1: 哎呀，我说呆子，你有所非知啊，想当初我在花果山水帘洞占山为王啊，称为齐天大圣美猴王，那会儿啊我特别特的喜欢结交朋友，曾经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啊，我前边还有六个干哥哥呢。
0: 哎呦，猴哥，您说说那六个结拜的兄弟都是谁呀？
1: 啊，先说这头一个，就是大力牛魔王，他被称为平天大圣，还有二哥叫蛟魔王，被称为覆海大圣，还有三哥是鹏魔王，称为混天大圣，四哥是狮驼王，称为移山大圣，老五猕猴王称为通风大圣，老六叫玉容王，称为驱神大圣。俺老孙个最小吧，岁数也稍微差一点，所以当了老嘎的齐天大圣美猴王。
0: 哎呀，猴哥呀，真就看不出来你还混过黑社会呢啊。不过这是好事儿，要是从牛魔王那儿一论呢，那个红孩儿应该管你叫叔叔，如果说你是孙大叔，那么我就是朱二叔啊，还有咱师弟老三，这就是沙三叔，咱们哥仨倒在火云洞去找这个小妖精，他肯定啊又是磕头又作揖，给咱们准备上等的斋饭。哎呦，太好了，有地方吃去了。
1: 孙猴连连点头，哎，正是正是，咱们去享福去吧。
0: 沙僧也跟着高兴，
1: 哪知道啊，他们哥仨高兴的太早了。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自己。

0: 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嘿嘿，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年终奉
8: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0: 现在
9: 消耗的
10: 电费，
9: 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看，梁子、瘦狗，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21: 干！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9: 咦，那你是什么？
30: 我是光盘。
2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
4: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5: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很多人啊，想要增加收入，却因为这个时间啊，还有地域、身体等原因，没办法外出务工。那这种居家的手工业啊，就成了这个门槛最低、那自由度也是最高的一个增收的途径。其实手工创业啊，看上去很简单，但盲目的开工啊，就很容易遭遇比如说被骗接单呐、还有产品滞销啊、成本失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一些想要挣钱还出不去，也想要发展手工业的朋友，那现在都需要做哪些

0: 准备呢？
1: 是的，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给大家进行讲一讲。今天呢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田专家于国发。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57888581579985815700。
0: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1: 记者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持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和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
0: 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目前我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为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提供黄金窗口期。
1: 近日，2026年全国渔业安全生产技能竞赛在上海举办。此次竞赛以提升六防实战能力、筑牢渔船安全防线为主题，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代训、以赛强能，促进基层渔业安全监管技能提升。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吉林省抚松县特色优质农产品抚松林蛙、抚松鸡蛋成功入选，为县域特色农产品拓宽销售市场，提升品牌附加值，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记者从重庆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为破解重庆市沿江临河农村地区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特别是解决菜农进城卖菜问题，将背篓轮渡提升工作纳入年度交通民生实事，力争今年打造10条成效突出的背篓轮渡航线。
0: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筑牢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屏障，实现对农田利用状态的全流程精准管控，青海系统推进全省430万亩高标准农田种植利用情况的遥感监测工作，全面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立体遥感监测网络，用数字化科技手段守护沃土良田。
1: 近日，湖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鄂北综合试验站在襄阳市开展单产提升示范片实收测产，结果显示，湖北省自主选育小麦新品种抗逆表现突出，在不利天气下实现产量品质双提升，两种粮法融合成效显著，为全省夏粮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屏障。
3: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4: 农事热点，
1: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很多人啊，想要在增加收入的时候，都会想着手工创业啊。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手工创业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产品滞销啊，或者说大家这个控制不好成本，有的时候想要挣钱，反倒却挣不到钱，甚至赔钱。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王立文老师给大家指导指导，如果真的想在家里发展手工业，那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我们有请王老师。
5: 好。咱们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有好多农民朋友们经常来电话要问我，你说我们家庭妇女还走不出去，想在家创个业，那你说干点什么好呢？我给大家分个这个建议和指导。第一种呢，那就是说有的人在网上说的要搞这个外加工那个承包这个事儿，我觉得啊，有很多外包的这些都不安全，因为他给这个服务货呢，让你花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斤，然后呢给这个货给你拿来，你做完以后呢，比如说就像那个中国姐不是那个十字绣似的，让你把这些个材料什么都拿到你手里了，结果呢，你做完了人家也不回收，所以你就卖不出去，费劲巴力做完了，没地方要货， 这是最大的一个难题，一把成本钱都搭进去了，甚至搭很多很多，所以像这方面的从外边拿来。

这个货在网上来接来的，这些一般都不安全，所以大家要是创业的话，在这方面还要真的要注意的。第二个呢，那就是有的说那能不能有人教我呢，然后让我们这个直接做完了以后就给我们回收呢，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还没有些手工啊，首先想到是那让我去学习，那你说那些东西能不能回收吗？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定心丸。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首富联这次的大型的会议培训会议已经开完了，全省一共70名，就是这个培训基地的负责人，叫手工基地的负责人，召开他们的一个培训会。他们呢带着我们的会议精神已经回到了全省各地，因为这个会议是省妇联召开的，所以收来的人都是全省各地的精英的手工业基地的负责人，他们呢带着会议精神都回到了家乡，现在正在全面的开展着这个手工业的这样培训活动。我估计他们都已经开始进行招生了，这个事儿是安全的，他们要来招这个生，你直接到他那块去学习，这都是安全的。因为我们要提供他们培训的时候一些个工具啊、材料啊等等，这些由我们组织上给他提供，所以你们给你们培训是免费的。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做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是直接带着单子让他们下去培训的，所以他们呢培训完了，你真要手脚能够有毅力，能够坚持的学好了它，你那个做的作品合格了，那你就可以直接做单子，直接赚到钱。这个事儿是就叫安全的、稳定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定要留心，问一问妇联主席。或者是问一问你身边有这个合作社负责人的话就最好了，问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展培训，要不要你，多大岁数可以。我们的原则是不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手巧，眼睛能够看得着，然后这个单子能做得标准，那你无论你多大岁数，你就是80岁，你是90岁，你只要戴上眼镜，你也能做得很好这个作品，那么合格了我们照样回收。这个呢是我们谁来回收，我给你们一个定心丸，就在我们金国大厦5楼，我们长春市妇联建立的春巧巧非遗手工培训基地。这里面呢就接到的是我们跟大学来合作设计了像生宝生娃24种一系列的产品，然后现在卖得非常火，每天呢都要给人家发多少货，所以这个得需要大量的妇女来做，那么这样就得要培训更多的妇女来做这块的手工，所以这个都是安全的，因为有的放矢，你这样才能够去学好这个技能，你才能参加这个培训，所以这个在全省各市县那么即将全面铺开，需要我们大家做的两件事。第一件事那就是去跟当地妇联马上去联系，然后呢看看这个培训班办在哪里。第二件事那就是你自己衡量一下的你自己会不会勾，会不会编，会不会织毛线，毛线有的是织的有的是勾的，那么也还有的像藤编等等，那还是编的，所以这个过去你的手巧不巧，如果你要是手巧的话，那你就做好准备吧。如果你手不巧，有的妇女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呀、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要是什么都不会的话，这个是下定决心刻苦地去学习了，因为不能说大风刮了的钱白给你哈、啊，所以我们不得凭我们的手艺，凭我们的力气，凭我们的努力去赚这份钱，所以我们不能白白的养活一个人的，没人说的天下掉人馅饼给你的，所以大家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我们要赚钱就得要吃苦，我们要赚钱我们就得要下定决心去把这个手艺学到手。那么现在有多少门手艺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是草编，草编呢有印叶编织、无的草编织，也有这个拉丁。

0: 编织，第二个钩针要钩花。这次呢，我们大赛长春的钩花这个大赛，我们下个月就要举办了，七月份。所以现在呢，需要到那个想要参赛的妇女，你还真得做好准备，把钩针这一块练得把把熟。那在规定的时间内，你把我们规定的这个花钩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呢拿下一场的插花比赛上去，那么他们把这些花插到一个花盆里头，那么这样的话一共两个大赛。所以你觉得哪方面行的话，你可以跟当地部门那么去申请一下，我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那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我们现在急需高手，急需那些个手快的又经历经验的又呢那个品质也好的，像这样的妇女走入我们这个整个的手工团队。现在全省无论是城市的乡村的妇女，如果你听广播的话听到了，你们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业的这个庞大的队伍里，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们欢迎你们。第三个我要说的，如果要说是创业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负责人，因为好多农村里面呢有好多妇女想干点啥干点啥，那么没有头人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急需一些头人。这什么叫头人？那就是说你在你这个村子里头，你可以去当这个负责人，然后呢手艺还好，品德还好，信誉还好，所以我就要为我就热爱这门手艺，我也要想为大家做点事儿。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有了，你那个村子的妇女就带动起来了。那么我广大听众，谁是我们这里的带头人呢？你可以是城里的一个人，然后到乡村去带领也行。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你回去以后就想带着这帮妇女来创业，也欢迎你。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我也想要做这块事业，为广大妇女做出点贡献来，你也可以当这里的带头人。所以我们现在急需带头人，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就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可以拨打那个12316这个电话，12582这个电话，然后呢跟我们联系，我去考察一下你行吗，你就可以成为那里的带头人。现在我们已经选出了草编合作社长80多人，那么又产生了几十个手工业其他方面，什么螺钿啊、卷纸啊、布艺啊，那么呢等插花啦、啊、还有这个穿珠啊等等，我们已经选出了40个导师了。这些导师，这个负责人又是导师，他们将会就带领更多的人去创业。我们的80个草编合作社的社长，他们已经在原地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我们在陆续发展。我想2026我们想要整个培养200个那么乡村的这样的手工业的带头人，带领到全省城乡妇女去把这个手工业做好做辉煌，让每一个来从事这个手工业的，无论你是编织还是钩针还是做其他的剪纸等等，都让你的人生有一个不同的人生，让你的人生精彩。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
2: 我们来看看大家又遇到了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8581-5788。来看看线上的朋友。
1: 这是长岭的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我们算是长岭县这第5，为什么迟迟不发放？
2: 我们现在了解多数地区都没有发放，6月30号前陆续发放。
3: 这个是公路那边不都发放了吗？
2: 之前有听众跟我们说他那儿发放了，但是现在说了省里的进度不一样，6月30号前陆续发放。
1: 再等一等吧，也不差这几天了，田先生啊。
3: 对，差谁也不差这几天。
1: 那咱们也得等啊啊。
3: 那肯定是。
1: 好嘞。
2: 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1: 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史先生。你好史先生。
4: 哎，你好，
1: 请讲。
4: 就是我这个大田嘛，我种的苞米吧，就是买这个籽儿，一共种了一晌多地，我这一晌多地全有菌子蓝苗。
1: 嗯，
3: 它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但是我买种之前我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个他不让我二次包一，我就没包。
1: 嗯，想问问这个菌子蓝苗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啊？
3: 对，这菌子蓝苗怎么来的？
1: 嗯，咱们于
2: 老师。
5: 好嘞，那个，刚才你说这种情况啊，我非常清楚。今年呢，就是梨树县有多起，就是说你说这种现象，这就是说菌子蓝苗主要就是地下害虫的金针虫或者旋阴虫给它克了。所产生的，今年呢，首先一点呢，今年的金针虫是大爆发的一个年份，是受到去年暖冬的影响所形成的，是虫子的基数偏高所造成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那个高毒农药，包括科百威，现在国家禁止使用，现在有些药效果不是那么的太好，就是说呢，高毒农药不用使用。第三个因素啊。就是说呢，往往就是说呢，今年有些那啥，就是说那个就是种子需要二次包衣。为啥要需要二次包衣？因为第一次包衣的时候，你要是说杀虫剂，浓度过高，抑制芽的生长，那么必须得是进行二次包衣。那么呢，这里头就是说呢，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呢？说老百姓有的问说与品种有没有关，那是有关的，但是呢，这个品种审定之后，这个品种允许它有这样毛病和那样毛病，比如说有的是不抗虫，有的是不抗低温，有的是不抗那个大斑病或者小斑病，这都是品种所带来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今年这个虫子就是说这是虫孔率增加。另一点就是说呢，从经销商角度。应该指导进行二次包衣，就是说呢，你想包衣不让你二次包衣，是经销商就是他的一个失误所造成的一个问题。经销商本身他就应该告诉说二次包衣，有的是包到那儿写上了就是二次包衣，也提醒全省农民就是应该买种子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注意事项。这个注意事项是种子就是说出厂之后可能那啥就是说。那个种子公司已经提示了农民进行了二次包衣，所以说这方面引起全省农民的关注，就是这个。另一点呢，就是说那个今年的金针虫也要引起大家的一个警示，就是说呢，现在病害和虫害都在加重，什么原因造成？就是说呢，现在农民的有些为了省事儿，免耕也好。秸秆还田也好，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的生分下到地里了，造成了病害和虫害的加重。但是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今后病害和虫害一定要防好，就是说他这个问题。
1: 嗯，听明白没，石先生？
6: 不是，这就是我是意思问问吧，是咋的呢？就是那个，我这个毛病吧，他已经来解决来了，解决完之后给我1000块钱。我也不能干呢，我苞米种子不就得都1000多？那你说他这，我问他，我说那二次包衣吧，不包衣能行？我怕不准成。他说不让他包。
5: 你像你这个问题吧，是您俩的事儿，就因为这事吧，也从那啥角度来说呢，你说你理，他说他理，咱说不清。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是正常角度，就是说呢，一个。包那儿写没写二次包衣？另外来说，他那个包衣的成分是啥成分？就是说呢，一定要看好。就是说呢，从你的角度来说呢，你是有理的。就是说呢，想二次包衣，他没让你二次包衣，这是你是有理的。但是呢，这个里头就是说你包装的那个袋上的成分到底是啥成分？是不是厂家包的是啥成分？这个咱不清楚。
1: 嗯，您这样，石先生，如果说您觉得您不认可，说他给您赔偿1000块钱，咱们可以拿着相关的这样的东西或者证据，咱们不行就走法律的程序啊，看看您损失多少。
6: 是，我问法律，你得走到哪步啊？关键我。不知道啊。
1: 嗯，那您这种情况下，老师他是不是最好是找一个律师拿着这个种子呀？还是
5: 他这个应该是都是一个程序来说是啥呢？首先来说找

0: 农业的执法部门，执法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鉴定，鉴定之后呢，他这个是进行刻意性没成那啥的。另外呢，他这个就是说呢，专家断定进行刻之后，完了之后呢，这个还得要是啥呢？就是他俩说的东西，还最后到法院的时候呢，法院给裁决这个，就是专家已经鉴定是啥呢？就是说虫害的。另来说话呢，就是说是不是包袋给他写上了，说是那啥，说注意事项啊，有没有？
1: 这样是先生，您可以找这个农业执法部门先确认一下。
2: 我找那个12345的，12345呢给回复我们的农安县那个农业农村局了，他现在说查，现在他迟迟不查。
3: 那你得跟他紧密联系，现在你既然走这个程序了，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老百姓大家可能遇到什么事说，哎，那我就打12345吧，因为12345他只是接线部门，他会把您的相应的诉求转接到相应的能解决您问题的政府职能部门。那您现在转到农业农村部门是没有问题的，您现在就要紧密的跟你当地的农业农村局来联系，让他抓紧时间帮您调查到底是不是由于种子的原因造成现在出现菌子蓝苗的情况。
1: 或者如果咱等不及的话，咱可以到这个你们当地这个农安，就咱们农村局去问一问，看看这个什么部门管这个事儿，
3: 别耽误了事儿，抓紧时间办。我们抓紧时间看看线上的其他朋友，来看看吉林市的刘女士，久等了。
1: 你好，刘女士。
4: 你好，
3: 您说，
4: 我想咨询一下徐丽老师，就是关于二轮土地延包，就是我们外嫁女的这些一系列的政策。
1: 今天咱徐丽老师不在，但是你有
3: 问题
1: 可以咨询啊。
4: 对，就是咨询的是啥呢？就是我的土地承包在娘家，但是我的户口呢和这个经济组织在婆家，我就想问一问，就是规定的是就是必须得把经济组织迁回去才能二轮延包吗？
3: 我们现在是建议大家身份要和土地在一起，延包才最稳妥。
4: 就是不可以，就是说是，就是你的经济组织在婆家。
3: 现在不是说不可以，现在是建议大家都在一起。
4: 那就是我问的是可不可以，就是
3: 所以你看，这不您还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刘女士。现在咱们政府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当中，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你们所谓的这个把落在了婆家的迁回到娘家，这之前就在登记。咱们现在既然咱们说了相关的部门要这么办，那在出具体的执行的时候，可能就要参照土地和身份在一起。
4: 但是说是就是说他们，我就咨询了其他的专家，他说的
3: 我不知道您问的什么专家。
4: 也是就是
3: 快手主播吗？
4: 不是，咱们吉林省的，我打的就是主办的这个那叫什么电话，就是他说的说也可以，但是说是就是比较繁琐。
3: 就是您看，这不说回来了吗？这不为了最终的目的，咱不是为了您顺利延包吗？那我不知道您现在纠结的点是什么？您纠结的点是什么？
4: 我纠结点，我就是不想把经济组织迁回去。
3: 那有啥区别？你的身份在婆家，在娘家，且你的土地在娘家。反正我们给您的建议是这样的，您看吧。
4: 今天那啥，就是徐丽
3: 老师在，也是这么回答您。
4: 怎么说呢？就是说是
1: 最后还得您自己决定。
3: 所以说您看，
4: 就是，
3: 你不想两头都想站着吗？一边我要身份，一边我要土地。但是咱现在延包的细则没有说这件事儿，但是现在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都应该身份和土地在一起。
4: 但是我不属于两头站呢，我的
1: 刘女士，
3: 我
1: 是你，您看现在首先延包政策没有出来，谁也不敢确定说您这个身份在婆家就还能继续延包，或者是不能延包，没有人敢跟您打这个保票。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您这身份和土地，确认到一起，您这样二轮延包肯定稳稳妥妥，就没啥问题。但是如果说您要觉得说婆家这边这个，
3: 我又想要这边，我说您的两头山是您又要这边身份，又想要这边土地。但是现在不没有官方定论吗？而且我们参照现在各个村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都是在去摸排这些把户口落在婆家的这些人，把身份又重新落在了娘家。户口不动，落咱们身份，给您的建议是这样，您看您要不要这么办？好不好？
4: 行，我知道了。
3: 好嘞，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这是

0: 辽源的吴女士。
1: 你好，吴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2: 我就是咨询一下的吧。头些年吧，我家我老妹儿吧，她在农村，把户口吧，她头些年就娶到辽源市来了。娶完了，她因为啥娶的呢？那个就是有人吧，要给她找一个工作，就是在一个单位吧，给打扫卫生。完说得把户口起来。起来呢，能给交社保。
0: 吴女士，咱就不纠结啥原因起了，起走了，现在是遇到啥事儿了？
2: 完了，现在吧，完了没你这个工作也没干上，还黄了，完户口还起过来了，完了始终也没整回去。那你说现在能不能取回去了？
1: 那你始终没整回去的原因是什么？都咋办了？您现在如果
2: 就搁那嘎丢腾着呢，有没？完了，这回不说有这个政策能取回去了吗？完，我就说咨询一下，问问呢。
0: 他要再取回农村呐？
2: 啊，还要回去呗？他原先取回来啥也没干，也是。
0: 他农村有这个住房什么的吗？宅基地之类的？
2: 他这都有，他是这么事儿。他结完婚吧，跟我妹夫吧，完了他俩就上辽源那打工来了。完了，那他就搁家分出来了，他就没盖房了。那房子是跟他妈老人在一起的，这么个意思。
0: 嗯，就是他俩也没有房子，没有房产。
2: 完他没盖房。
1: 吴女士，您听着吧啊，因为现场还有其他朋友，我给您说，您现在这个户口想要迁回，得回到您户籍原户籍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去问。您说我什么情况？然后我现在能不能落回？看公安部门要求您落回的相应条件。
0: 嗯，最后还得以公安部门。这个相应条件为
2: 准，
0: 哎，对。
1: 但我们了解，原则上要求你会应该有住房，如果没有住房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0: 嗯，先问一问啊。到你们当地的户籍部门问一下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来看看德惠的杜先生。
0: 你好，杜先生。哎，掉线了哈，咱们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杜先生。大家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8581-5700。继续迎进榆树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我想问一下子，
0: 这
3: 苞米鸭子长得成绩多了，用不用掰呀？
0: 咱们于老师，
4: 那个苞米鸭子呀，就是原则上不掰，就是说呢，苞米鸭子呢，你要想掰的话，就地头地脑掰呗，或者说你那个就是说呢，缺苗断条的地方你掰掰，剩下不用掰。这苞米鸭子呀，就是说呢，它那个。
0: 这样，稍等一下，这位朋友。
1: 我们重新连线一下于国发老师啊。
0: 嗯。
1: 刚才王先生老师说的是不是也听见了？
0: 嗯。
1: 地头地尾的能掰的就掰掉啊。
0: 好
1: 嘞。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高素质农民培训几月份开始报名啊？
0: 嗯，咱们王立文老师。
5: 现在有的县呢已经开始报名了，先准备着，等正月6号、6月份的文件，这不就马上就要下来了吗？下来了，那就全面工作展开，就开始培训了。现在都在准备报名，所以如果你想要进行学科或者那么培训的课程，还有这个合作社长啊、农场主啊，还有想要创业的人。你还真的就跟农业局或者农保教抓紧时间去联系一下，先把您报上，因为你报完以后他们还得报到中央呢，报到中央农业部审核完了同意了才能拿回来，这就得折腾一个来月。如果你没报上，那你就连别人都去不了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到当地农业局或农保教去先把自己的名声报上，好吗？
0: 好，咱们来抓紧时间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6: 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这块吧是第一轮分地以前就是给的我村的集体土地，被大队，就属于交给大队带井了。那时候因为没有机械化，二轮土地的时候吧，二轮分地的时候，大队书记就是老百姓集体要，大队书记强压不给，完了就没有给老百姓分。由大队承包对外承包，钱呢大队给。留着大队支配了，书记都是官官相护，就老百姓没有。
0: 杜先生，咱就
1: 说
0: 您的问题，说
1: 您的事儿就行啊。
0: 咱猜测的那些东西就不说了，说您的问题。
6: 不是猜测，这是
0: 您现在是土地。
1: 事实的话，对我们这儿也不能给您断这个行政的官司。您就说您土地的事儿，说事儿。
6: 就是我不得起因，当你说这个土地是咋回事吗？现在我们村就是27年到期了，能不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我属于我村的村民的。

0: 有地，这块地是没给分。
1: 那您看，咱别说的糊里糊涂的，您就说村上有块地，那这块地不是机动地，性质是什么？
0: 性质是我这块地是属于我村的地。
2: 您对这地的
1: 那肯定是您村的地，要不是您村的地，你也不能过来问我呀。
2: 对，您村地。
1: 但到底是小队的，是大队的？
0: 是小。我不说吗？就是以前就是我们村交给代耕不了，没有机械化嘛，交给大队了。二轮分地的时候没要回来，不给，官官相护就是不给我们村。
1: 就是你们小队的地，然后你们没有办法耕作，就是咱说最后划、
2: 的时候，
1: 对，划归大队了。现在所以说这地就是大队的机动地。然后呢，您接着说您的问题。咱们说村上就把这个机动地对外公开发包了，对外发包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您现在的问题是咋的？要拿回来给你们分呢？
0: 那地是我们小队的地，就是二七年就三十年。
2: 他想问二七年之后
0: 能
2: 不能
0: 要回来这个地？
2: 要
1: 不能回归你们小队啊？
0: 是我们小村的小队的地。对，
1: 您看我这不问您的吗？想问能不能回到您小队，对吧？这个事儿现在首先得看您自己，咱们说了到乡里经管站去问吧。因为您小队跟大队之间的这个交易，在您说的一轮之后就交易完成了。那这个地划归之后，还能不能像您所说的，今天这轮我给你了，下轮你给我，再下轮我又不要了，我又给你了，能不能这么操作？我们不了解。我们建议您到您乡里经管站看一下这块地现在在册的性质，它到底是归小队还是大队啊？也就是你们小队还是咱们说村上。如果说现在的性质已经咱说划归到村上，那就不可能回归您小队了，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咱们再说回机动地对外发包钱款，它正常原则上绝大部分是村上提留，用于村上公益事业，小部分要看具体的性质。如果是大队的机动地，那可能就像您理解的说，哎，没给我们小队队员分，那这是可能的。
2: 对，
1: 但如果说这块地还是你小队的，那么我们部分是应该给小队队员分的，具体到您当地的乡经管站去问一问。好了，
2: 但咱公屏也有朋友说了，说你们都放弃了，大概率可能是要不回来了。
1: 您不能说现在我不种了我就放弃了，回头我就想再要完了。你说的稀里糊涂的，好像我们没给您，咱说了好像村上没给您分地似的。
2: 对，
1: 实际上您一直想要分的是村上的机动地。然后只不过是原来是你小队的，后来小队又不要了，给村上了。村上现在发包了，你又说你想要了，不就这么回事吗？好了，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双阳的齐先生，你好，齐先生。
3: 啊，你好，麻烦您主持人，我咨询一下子，我是双阳的，咱们今年的土地质保钱什么时候下发？
1: 我们了解到是6月30号前，还有半个月。
3: 啊，那好了，谢谢您。
2: 好嘞。
1: 我们现在公屏上有朋友啊说这个都去查吧，基本都下发了，但还有很多朋友都说没发。现在很多朋友，大家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大家有这个吉林的，也有黑龙江、辽宁的，甚至还有内蒙的，大家地域情况不一样，情况大家不同，所以说呢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说您那儿确实发了，您告诉我们说我是黑龙江大庆的，还是我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还是我吉林是松原的，还是吉林哪里的，或者我是辽宁抚顺的，就您告诉我您是哪儿的，你说我们这儿发了，也可以跟我们共享一下您发多少钱。感谢大家这个把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共享给大家，大家就心里有数了。但如果说您并不了解实情，就不要在公屏上去给大家这个造成错乱的认知。
2: 对，
1: 有的时候您可能说发了你们都去查吧，但实际上可能你自己都没查，你也没收到，这个事儿一定要弄清楚啊。
2: 好，咱们来继续看看，还是刚才这位榆树的王先生哈。是王先生。
4: 哎，
2: 没听清哈，这样再让于老师，行，别挂电话，让于老师再给您说一下这个玉米鸭子掰不掰的事儿啊。于老师，
4: 哎，好，这个玉米鸭子呀，就是原则上不掰。为啥不掰呢？就是玉米鸭子呀，就是大家都发现是一定时间它缩回去，缩回去之后呢，在什么条件下缩回去呢？就是当你密度够的时候。它就自然就是密度够的时候啊，就是一定密度的时候，它就缩回去了。另一个呢，就是说苗期的时候啊，它往往就是养分、水分都充足的时候，它就出鸭子了。还有一个是说，你种的浅，它就出鸭子。那么鸭子是为啥回去呢？当苞米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是鸭子的养分又回流到苞米上。那么也有不回去的，什么条件不回去呢？当边行的时候，或者说你地呀、就是说那个空间比较大的时候，鸭子不回去。鸭子和主干之间呢，它是连通的关系。完了之后啊，就是说呢，当的你那啥呢，就是说那个鸭子和那个主干还一个互通，怎么互通法呢？当你鸭子如果说不回的时候是。

0: 鸭子跟苞米几乎一般高的时候，苞米鸭不回去，苞米鸭到秋的时候搁在鸟上，结个小穗儿。那么当主茎要破坏的时候，你比如说打药打坏了，或者说是那个引尾踩坏了，这时候呢主茎坏了之后呢，那鸭子到秋的时候是搁那个中间结巴，它俩之间是互通的关系。所以有时候用农药把那个苞米鸭打坏了，把苞米打坏了，除了一堆子鸭子，这时候呢你呢留一个鸭子，这一个鸭子呀、啊、它该接棒接棒，要知道。所以说啊，这鸭子原则上不掰，什么条件掰呢？当鸭子跟苞米一般高的时候掰，当鸭子就是说呢你这个那个那时候呢就是种的比较稀的，掰掰鸭子，这种情况掰呀，剩下的不用掰鸭子。
1: 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2: 产量哈，
0: 不影响产量，就是呢，当有鸭的时候呢，反倒这就是说那个苞米的那个养分水分呢，它都供应。特别有鸭的时候呢，它根系都是发达的。有鸭的呢，苞米棒都是大的。有鸭的呢，到秋的时候呢，就是活干成熟。你品品就知道了。
2: 那谢谢了，我怕这个、
1: 哎、
2: 那个不通风啊。
1: 这回问完就知道了啊、哦，王先生。
2: 好的，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咱们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3: 好的，感谢这个幸福医生啊，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是吉林德惠的，今天上午发的是一亩105块钱，千真万确啊，感谢啊。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位公众的朋友跟我们也分享，也说的是105块多一点儿，零几毛，所以说呢，应该价格咱们应该是差不太多。还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您那儿已经发放了直补，且您了解到、查询到，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这个季节、这个时节发的，咱们就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也就是大家说的第一次直补。所以说咱们现在可以跟大家来说了，德惠的听众跟我们反馈了，今天上午发放了2026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每小亩是105，这个数据呢跟我们此前了解到的公主岭的听众跟我们反馈的数据金额差不多啊，也是105。然后呢之前我们公主岭的朋友说他们那儿发了，但是也有公主岭的朋友说他们那儿没发，大家以具体实际查到为准啊。欢迎更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大家现在如果说哎，很多朋友实际上都没有去查，如果您那儿今天不下雨，现在长春市区下雨啊，如果您那儿不下雨，可以到您那儿哎当地的这个信用社您去查一查，如果说要是查到了可以跟我们反馈啊。
1: 还有朋友问发啥呀，现在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就咱老百姓说的直补啊，
3: 发钱了发钱了。
1: 好，咱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是有位朋友两位朋友啊，都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说老师啊，您开头讲的那个手工活的培训呢，就这种编织培训，一位是松原的，还有一位是德惠的，他说我们这块都有没有培训班呢，王老师？
4: 松原的有啊，松原的这个培训班是在那个叫做鼎盛手工那个风笛产业园，对，经过我们这次学习班带着去参观了，那里面非常大型的，每天都有人在那里学习。你们松原市就上这个全国的全国那地址，那个凡是每个县都有一个。完了，如果是哪个村里如果要进去学习的话，打128或者123或者你电话，老师给你，你直接找个负责人就行了。
1: 老师，德惠呢？德惠得上长春这边来学吗？
4: 不用，德惠的话呢，有尚小峰合作社的，他那块呢也做手工，也做眼睫毛粘贴，就是不一样的那样的手工活呢。就是不同的妇女，她都可以找到一样的活。你适合做眼那个眼睫毛，你适合做钩针，你适合做眼纸，就是把枫叶的一小条小条的剪成纸啊，做染画，还可以做这个别的个金针的玩意儿。他有好多活德惠那块，都是尚小峰负责的。
1: 这样
4: 他就找我吧，谁要去找我，我给你尚小峰电话给他，然后他就跟他联系就行。
1: 这样，想要参加这些培训的朋友呢，可以一点之后啊，拨一下12582，找一下咱王立文老师哈，刚才这位德惠的朋友，还有松原的朋友，然后让王老师呢给您推荐你们当地的这个，这个培训的这个人的电话，然后咱们取得联系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最近呢。

0: 家也感觉到了哈，这个连雨天，而且前几天呢，不同程度各地还下了这个冰雹，咱们也想问问于老师啊，这个时候对这个玉米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啊？需要得注意点啥呢，于老师？
1: 嗯，好嘞。那个今年呢，就出现了，就是说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对待法。那个可以说以梨树这块啊，就是说连续下雨，阴雨天，造成了一个是湿度比较大，一个来说温度比较低，另一个来说梨树啊，的大半身一带又下起了冰雹。这样一来呀，就是说雪上加霜。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怎么去那个进行救灾？那个首先呢，就一定要想到有些区域应该是把排涝作为重点。那个像梨树的大方身一带，应该把排涝工程作为一个主要点，这是一个。另一点呢，就是说的那个今年就是说的那个。温度比较低，特别平坐的，希望打起天头之后啊，如果是梨子能下地的时候，最好齐拢。那么梨树啊，有些区域啊，进行是啥呢？那个，进行那个那叫汤地，不是汤地，就是给它拢够深松。深松我建议不如汤地，因为汤地它起拢啊，后期它形成拱形之后，它能够增加地温。你那个就是说呢，宣地呢，它不会增加地温，所以说呀、啊，要想到这个问题。另一点呢，今年又下了冰雹，冰雹啊把苞米叶子打坏了。打坏了，这时候应该啊用一些杀菌剂，因为打坏了有一些伤口啊，容易病菌侵入。今年就有的这个玉米啊出现了烂芯的现象，所以说呀、啊，一定用一些杀菌剂，再加上点叶面肥进行补丝，这样啊，效果会好。
2: 嗯，好，感谢于老师。还是有朋友大家在问啊，说这个刚进来没听见给的啥钱。咱们刚才说了，刚才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反馈说他们那儿也发放了，也提示大家，如果您那儿发放了今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进行留言，告诉我说我是哪儿的，我们发了多少钱。我们此前了解到说了要逐步按照确权证面积发，然后呢全省的这个金额要逐步统一，但是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说的每一个字儿，因为最近我们发现了有一些听众啊，揪着我们主持人可能说的某一句话，然后他就说：“哎，主持人你说的不对。”但是他前后可能他没有听，就导致我们产生了一些误会。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的任何内容，大家一定要听全，千万别说我就揪着这一句说：“哎，你没说什么，或者你说了什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事儿听清啊！我们既不能为了一个两个这样的听众就不给大家服务了，但是我们在服务的时候，大家也只能拜托大家千万不要错误的理解我们所分享的内容。
0: 好的，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还有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呢来看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我们家有一个这个鸡呀、啊、这腿有点站不起来，不吃不喝，他说这个小鸡儿，他说这种情况下得用点啥药呢，想问问刘老师。
3: 这个得看它的发病情况，看它发病率啊，看多大的鸡。如果这个在一个月龄之前啊，那有可能是这个受潮了，或者受凉了，或者是得三皮紧病了，你比如说拉稀拉的，体脂衰弱造成的。如果说是成年鸡，那有可能是得马尼克氏病，或者是那个鸡伤寒的后期都会出现的问题。
0: 嗯。这样吧，咱们希望这位朋友呢稍后可以拨打一下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把详细情况说一下哈。
2: 我们来看看这位公主岭的李先生。
0: 你好李先生。
4: 你好。
0: 哎，请讲。请讲李先生。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公主岭这边今年就是刚推行的这个是繁殖母牛啊，是建筑补母这个补贴，我看看想问一下能补多少，大约能补多少。
2: 清河老师看看了解吗？
3: 什么？
0: 他说公主岭那边有一个叫什么补贴？
2: 箭毒给母牛补啊。
4: 箭毒补母的补贴。
0: 箭毒补母。
3: 那头两年的事儿啊，今年还有吗？
4: 没有。

0: 现在有，现在就是今年就是头两年是大户有，
1: 现
0: 在
1: 是
0: 每个养殖户都有。
2: 建母补，建足补母，那是前两年的事儿。现在有没有你打这个给那个什么工人信息问问、
3: 你这个问题得问一下你们当地的畜牧局。看看具体补多少。
0: 现在
1: 是的，具体您要问一下畜牧部门它的补贴金额。
3: 嗯，
0: 啊，对，我就想问一下补贴金额。
1: 是的，这个事儿具体得是畜牧部门掌握啊。
0: 啊，那行。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嗯。
1: 提示大家，现在什么化肥、农药、种子没有补贴啊？从来也，咱别说这么绝对啊，咱说近些年，这很多年了都没有过，咱说叫化肥、农药、种子补贴了。
3: 嗯。
1: 咱们现在发的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其实往前数20年，就是大家原来所说的这个你们这个种子化肥的补贴啊。
3: 嗯。那接下来呢，觉得这个眼睛干涩呀，还有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呀，就要关注下面的信息了，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的内容。很多人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哈，甚至呢视力下降，这就是啊严重的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呢，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1: 为了让所有吉林的听众啊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吉林的听友申请到618大活动，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送通乐眼镜和熊胆明目贴。现在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3: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维这个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那眼睛营养足啊，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眼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那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容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送通乐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马结束，大家记好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3: 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哈。他老师，我是男性，56岁，也没啥技术，想找工作，有啥适合的吗？想问问王老师。
4: 56岁，
3: 嗯，
4: 要是到家政服务公司去，他那里面有什么，有一些个体力活想擦玻璃啊，上哪块人家用他们去弄个砖头啊什么的，公园那里面的清扫工作都需要这样的男劳动力。56岁还不算太老，但是很多企业已经不要了。只有家政服务公司才能用。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可以拨打电话，我告诉那里负责人，就给他送过去，然后他在那里解决，就可以出去工作了。
3: 找一找家政这样的活儿哈，也可以。
4: 活挺好的。
3: 嗯。
4: 但是你干保安也就能最多干到59、60来岁了，剩2、3年了。
3: 嗯。
4: 因为保安那个位置以后就不用了。
3: 嗯，也可以一点之后拨一下1582找一下王老师啊。还有位朋友，他说老师我是榆树的，他说、这个榆树要是想参加这个手工活这个培训得在哪儿，有没有啊？想问问老师。
4: 哎，那榆树的可就好了，榆树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合作社长。
3: 嗯，
4: 因为就让我回去以后发展了3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都有跑遍的人员，所以他就可以因为打听一下咱们乡，他一共是14个乡都有，就问咱们乡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找直接合作社负责人，就进来你去学习就行了。
3: 嗯，
4: 他们块干的接的最多，他除了我们这个省里这块的申宝申娃这块，他自己还跟那个 国外签订的，你们比如说我就缺半个单子呢。
3: 嗯，
4: 需要大量的妇女生的口罩去。
3: 嗯，这都取得联系。嗯，好，咱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德惠的侯先生哈。
1: 你好，侯先生。
5: 你好，
1: 请讲。
5: 我要问一下，就是咱们确定那个集体组成员的什么条件？
1: 您是什么情况？
5: 我是那个我儿子在那个一个企业啊。
3: 嗯，他是户口在农村呢、啊，还在城里啊？
5: 户口不在农村。
3: 哦，那他在农村有土地吗？
5: 有。
1: 嗯，然后呢？他是什么企业呀？
5: 是银行。
1: 银行啊。
5: 嗯，
1: 这个事儿您具体问您当地德惠当地吧。
3: 嗯，
5: 他没有呢，咱们上个省里没有具体规定啊。
1: 具体就看您当地了，咱们在确认的时候，各县市区他可能在执行的时候会有自己的要求，具体您到德惠当地去问。如果您德惠当地说给您的答复您觉得有疑义，您可以再向上级部门反馈。先因为他这个工作像您刚才说在一个企业，你看我们问您啥您就直说，您整个在一个企业，具体又问又说在银行，银行也不太一样，还有商业银行，咱们说了有的银行还属于央企呢，它肯定性质还是不同的，这个事儿您自己最清楚。如果您这么问我，十之八九可能孙上现在没给您确认，那么您可以再等待一下啊。
3: 嗯，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农安的李先生。
1: 您好，李先生。
6: 我问小鸡儿啊，找什么方向解决窜稀呀？
3: 小鸡儿窜稀呀，多大的鸡呀？几个窜稀的？
6: 我没几个，也就一斤来钱儿。
3: 一斤来钱儿。
6: 啊，你养了多少几个窜稀？拉什么样分的？拉那个黄色，你说那个啥的，跟那个大象色、浅色的，一个大象色的。嗯，带不带血啊？不带，不带。
3: 不带血。
6: 你多少斤？一斤多沉呐？嗯呐，你是散养的，搞那个整个篮子和篮圈的。哦，你这个可能给求虫了，拉几天拉好几天了，那鸡稀吧，那稀他妈不红啊，黄不黄跟酱色黄色的。啊，你这嘛就不好说了啊，就三种可能，一种是大肠杆菌，大肠杆菌一般都拉白稀。啊，你这要是拉黄漆呢，那有可能是得球虫，球虫前期就拉黄漆，得看他带不带血。如果带血的话，啊，你就得买点这个去球虫药，像地壳处理了、盐霉素了、木能菌素了，啊，这样都可以。
3: 嗯。
6: 啊，就是没有带血也不黄，一拉白的或灰褶的，你这可能是大肠杆菌病了。那就喂点这个恩诺沙星啊、氧氟沙星。或者黄安米都可以。
3: 嗯，看看是哪种病，李先生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来迎进农安的赵先生。
1: 你好，赵先生。
7: 哎，
1: 请讲。
7: 哎、是我吗？
1: 哎，是您啦。
7: 我打的那个新兴农村养老保险，年年刷脸，那个刷几回脸？
1: 一个自然年一次。
7: 一年一次，他那个需要在什么时间刷呀？
1: 正常呢，我们在那个年底的时候会统一有通知。如果说您要是之前漏刷了，您就应该随时去补刷。
7: 哦，
1: 要不然耽误您待遇发放。
7: 年底刷那不是？假说今年我26年年底刷了，那到27年那不是那到1、2月份他那能给？
1: 能，不耽误。
7: 年底刷就刷一回。
1: 对，您现在遇到啥问题了，赵先生？
7: 没有，我这是年初刷的，我就在打的，还有的说一年得刷两回的。
3: 您这样吧，因为这个涉及到社保的问题，您可以这个问一下你们当地的社保部门，看看到底一年这个刷几次。
7: 哦、那社保就问我们的政务大厅。
3: 对对对，到那儿去问一下
1: 啊。
7: 那谢谢啊。
3: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那看看这个，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位松原的邵女士哈、也是想问大田问题。你好，邵女士。
8: 你好。
3: 你好，请讲。
8: 我想问一下，就是土地，关于土地的事
3: 儿。您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问题。
8: 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土地确权本嘛，然后是两家人家确在一起了。
3: 那咋能两家给你们确一起了呢？
8: 因为就是那个是我家我大爷嘛， 然后就是当时分地的时候应该是分在一起了，后来确的时候就
3: 你们分地是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
8: 对，应该是。
3: 然后确你别应该是，你得告诉我们真实情况。然后土地确权确到一个确权本上，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8: 我现在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土地确权本被我大爷他们家另一家拿去贷款了，然后我们不知情。
3: 嗯，然后呢？
8: 后就是、
3: 你想问啥？
8: 然后就是我们不知情，现在我想知道，就是对于我们有没有啥影响？然后到2027年，重新延保的时候，我们想分户能不能分开？如果这个钱他不还的情况下，
1: 什么叫谁不还你钱？
3: 他大爷拿着他们两家的土地确权证去贷款了，然后你想说对你们家有没有影响？他不还钱，会不会管你们要这个钱？是不是？
1: 你们两家的证是一个户头上啊？
3: 他们应该是一个土地承包合同，对吧？
8: 对。
1: 那肯定有关系啊。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1: 饿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6: 对呀。
1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轻轻摇曳
20: 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说话，共享一曲《龙船调》。这首《龙船调》可是湖北利川的民歌，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它原来呢也是民间啊逢年过节划采莲船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民歌，所以最开始人们又叫它做灯调。因为它的歌词内容是种瓜的，所以呢人们又叫它做种瓜调或者是瓜子人调。后来在湖北西南部的恩施州还有汪营牟道一带传唱开，它也是利川在民间划龙船唱腔的主体，所以湖北的利川啊也被称为龙船调的故乡。
2: 一句情话覆盖一片绿瓦，一杯清茶挽起水墨青花，风从东方来，东方格调，刹那芳华。
1: 好啦，既然是风从东方来，我们的民族音乐欣赏节目，我们的音乐好时光，那就让我们归入正题，在音乐里邂逅一个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在民族音乐里并肩行走。民族的好声音，但愿你和我一起可以及时的听到，共同心跳。

0: 泄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不管你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时空，都希望音乐带给你久违的感动。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共享，来听一首遥远的海的呼唤，蓝色的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苏小明《军港之夜》，伴随着歌曲开始的阵阵的浪涛声，我说这是一首蓝色的歌。对呀，跟海有关的，我通通叫它是蓝色的歌。那是1980年的秋天，在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北京的星星音乐会上，海政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以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想想看啊，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军港之夜》风靡军内外，广受欢迎。可是呢，难以想象吧，当时也有人公开批判说，这苏小明的歌啊，曲调咿咿呀呀的，没有革命气势，纯属啊是靡靡之音啊，要批判。还有人说，这当兵的就要唱铿锵有力的呀，怎么能啊这软绵绵的呢，好像有儿女情长就不是我们的军人了似的。所以这首歌包括这个苏小明的本人当时其实都是有争议的。可是呢，时间可以把一切显出原形，时光荏苒，星移斗转，转眼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是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和开放。所以当初批评过苏小明唱《军港之夜》的人们，恐怕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啊，《军港之夜》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军旅歌曲的海军的经典代表曲目。对，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

0: 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众马贼头目们心里不服气，却又不得不承认小刀子的解释说得通。彭某人的易容术他们亲眼见过，就在昨天，此人大摇大摆地追上来，拦在众人马头前的时候，包括周黑炭本人在内，其实都没有看出来此人就是前些日子曾经在右旗出现过的王爷特使。直到他主动亮明身份，并且将右旗发生的事情当众诉说了个遍之后，大伙才带着满脸佩服地相信了他。哎呀，更厉害的是人家身上那范儿。成功地镇住了众人，小刀子用手拍了几下自己的胳膊大腿，继续大吹特吹。要怎么看呢？都是个有身份的人，这换了咱们，除了大当家的之外，你就是穿上洋装，他也透不出那股子高贵的味儿来。见他说着说着又要跑题儿，周黑炭连忙大声打断：“
9: 行了，行了，行了！既然你这么佩服他，等打完这仗，我就跟他说一下，让他收了你做下属好了。咱们现在……哎，真的！”
8: 这小刀子喜出望外，根本没注意到周黑炭话语中的调侃意味。等发觉自己不小心打断了大当家的话，赶紧向后退了几步，讪讪地挠了自家脑袋：“
9: 我还是跟着大当家比较踏实。他虽然有本事，但他毕竟不是咱们一路人。跟了他之后，怕是……行了，你就不用跟我玩这套了。”
8: 周黑炭摆了摆手，心中隐隐升起一股酸意。与他的黑狼帮比起来，彭学文那边即便一路拜到爪哇国去，也是正经的官军身份，对小刀子、对众头目，甚至对他本人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他毫不犹豫决定与彭学文合作的具体原因之一。无论这次攻打县城的行动是成是败，他的黑狼帮与国民政府那边都结下了一场善缘。有朝一日，倘若日本人真的被打出了中国，凭着彭学文这条线，他说不定能将整个黑狼帮洗白了之后，成为一支堂堂正正的国民革命军。届时他周黑炭再见到张松龄，就不会因为对方肩膀上的忠孝军衔而感到低了一头。见到已经加入喇嘛沟游击队的赵天

0: 更是要把腰杆挺直了，下巴翘得老高。毕竟他这边保的是正根正业的中央政府，而红胡子和赵天龙充其量只能算一伙梁山好汉、侠盗义贼而已。小刀子不知道周黑炭心里头还有这么多弯弯绕，还以为自己刚才哪句话不小心犯了大当家的忌讳，闭上了嘴巴，可怜巴巴地等待着处罚。谁料周黑炭打断了他的啰嗦之后，便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只是转过身去继续看远处黑漆漆的城墙，默默地看了好一会儿，直到大家都以为他又站着睡迷糊了，才突然悠悠地叹了口气，低声说道：
1: 唉，就凭彭爷肯为了张胖子冒险混进县城，我相信他肯定不会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打完了这仗之后，你们谁要是想跟着他混，我绝对不会拦着挡着，耽误了你们的前程。
2: 大当家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大当家的，您今天怎么了？
1: 谁要是敢辜负大当家的，老子他妈先废了他。
0: 众头目被吓了一跳，纷纷跳起来七嘴八舌的表忠心，特别是小刀子后悔恨不能当众捅自己一刀，跪在地上哭着解释：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您可千万别生气啊，我只是佩服彭彭，佩服姓彭的有几分本事罢了，不会真的跟了他，更不会因为佩服他就忘了您这些年来的恩情了。
1: 行了行了，
0: 周黑炭转过身来，双手将小刀子从地上拉了起来：
1: 什么恩情不恩情的，说那些就没意思了。我不是责怪你，我是想啊，时代已经变了，像你这样年纪还小又没什么牵挂的，如果啊有合适机会，也应该给自己谋个正经前程了。能不能像我一样，生来就要接老爹的班，等将来有了儿子还要继续接我的班当马贼？
0: 此言一出，即便是先前反对攻打黑时代态度最坚决的人都立刻没了话说了。自打辛亥以后，历届中央政府都没有能力在草原上建立起有效统治，所以才导致黑时代一带马贼成窝，豪杰遍地。但是无论是威名赫赫的马贼头子，还是来去飘忽的独行大盗，内心的深处却都有着一个相同的渴望，那就是啊，被招安，从此洗白身份，踏入仕途。有道是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张老嘎子张大帅的例子在众人面前明晃晃地摆着，只有接受了官府的招安，才能将多年打劫而来的钱财明目张胆地花掉，而不必担心别人追问他的来源。只有接受了招安，才能将子女送进县城、省城甚至都城的学堂，让他们变成风度翩翩的公子小姐，而不是继续跟着自己过刀头舔血的日子。只有接受了招安，才能将以前的江湖同行、仇家逐一剿灭、征服，用他们的尸骨铺就自己的人生阶梯，成为旅长、师长、总督甚至全国兵马大元帅。只有接受了招安，才能安安心心地睡个好觉，不用总是脑袋底下枕着一把枪，听见风吹草动就跳起来准备跟人拼命。而那些不肯接受招安的豪杰，无论其巅峰时刻有多么辉煌， 最终结局都逃不了一颗子弹，或者来自胸前，或者是来自背后。黑狼帮的上一任帮主在位的时候，整个帮会规模太小，根本入不了人家吴俊生大将军的法眼，自然不会成为凤系主动招揽的目标。而黑狼帮那时候即便想倒贴上门，也找不到合适的牵线人，卖不上什么好价钱。等到吴大将军被日本人给炸死了，东部蒙古草原很快又成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黑狼帮的老少爷们们不愿辱没自家祖宗，当然了，也没人再谈论招安这个话题。如今南方中央政府的人求上门来，帮了他的忙，就等于在中央政府那边挂了号。大伙儿如何想都不想就拒绝掉，这岂不是错失良机吗？过后不但会被后生晚辈们抱怨，即便是大伙儿自己哪天回想起来今日的选择，恐怕呀也将后悔得痛心疾首。就怕国民政府没机会打赢啊。当攻打黑石寨的事情不再有任何的争议，大小头目就开始盘算起这笔买卖的具体得失来。黑石寨虽然地处偏僻，可大伙儿道听途说，也多少了解到目前中原的形势。自开战以来，国民政府的人马从北平退向山东，再从山东退向江南，如今据说连江南半壁也丢得差不多了，大部分兵马都缩到了遥远四川，完全凭着地形在苦苦支撑着。那是因为朝廷里头有奸臣，不是革命军太闹。听人说起国民政府目前所面临的窘迫处境，小刀子第一个跳起来为其辩解。哎，不信你们想想，同样是日本鬼子，为什么黑石寨里头的鬼子连红胡子都拿不下呀？偷偷使毒气弹这种歪招不说，还得四处去请援兵。
1: 那倒也是啊，咱们跟小鬼子也算交过手了，除了拿的家伙比咱们略好一点之外，这没觉得他们有多厉害啊。
0: 众头目弄不清鬼子一线精锐和后方三流部队之间的差别，凭着心里的模糊印象对小刀子的话频频点头。论骑术，黑石寨的短腿鬼子兵肯定是比不上草原豪杰；论枪法，黑石寨的鬼子兵也未必比江湖队伍中的炮手强上多少。至于运筹指挥，上一次人家红胡子可是凭着一挺随时都可能散架的重机枪，硬生生逼得藤田纯二和白银两个狼狈退走，连试探一下游击队虚实的勇气都没有，更甭提什么棋逢对手一时余亮了。众人亲眼所见的种种迹象都证明，在同样的兵力和装备情况下，日本鬼子肯定不是喇嘛沟游击队的敌手，而喇嘛沟游击队却只是土八路派出的一伙地方武装，战斗力应该远不及其正规军。土八路又是南方国民政府所下辖众多部队之一，顶多只能算上是一个比较好的杂牌，根本称不上嫡系，当然战斗力也不可能是所有部队中最强的。如此推算，小鬼子肯定是干不过国民革命军的。虽然眼前小鬼子看样子是占据了上风，可一旦国民政府重新振作，像评书里所说的那样干掉奸臣启用良将，估计啊用不了太久便能将小鬼子彻底赶出中国，赶回他们老家去。这越想啊， 众头目越觉得周

0: 探替大伙做出的选择实在是长远。越想，众头目越觉得这心里头一片火热。抬头看去，夜幕下的石头城墙居然不再是黑漆漆的一团，而是光闪闪的镶着金边，恨不能立刻就扑过去将其推倒拆除，为自己为后代铺成一条通向成功彼岸的金光大道。水凉水热，只有在水里边游泳的人才最清楚。此时此刻，非但马贼们不看好日本人的未来，黑石寨的保安队长严福全也为藤田纯二和自己两个人的前途而感觉到忧心忡忡。他弄不清这种担忧到底从何而来，但自打上一次跟在藤田纯二身边参与了诱捕入云龙的行动之后，他就越来越觉得这前路渺茫。为了把入云龙和他的同党一网打尽，那次行动中，藤田纯二除了其麾下的日本兵和保安队之外，还邀请了镇国公保利格、黄胡子、蒋葫芦和小王爷白音三个带领各自的部署前来助阵。可最后啊，他们既没抓到入云龙，也没奈何得了入云龙的同党黑胡子，反而把蒋葫芦和保利格二人麾下的弟兄全打了出去。严福全没上过正规的军校，也不懂得什么战略战术，但他却绝不敢认同藤田纯二事后的说法。那次行动只是一场为弄清友军和对手具体情况所进行战术试探，虽然因为友军的实力太差让入云龙成功溜走，却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在他看来，那次行动就是败了，败得干净彻底，败得根本无法粉饰。越粉饰越显得自己这边底儿虚。谁料到藤田纯二不仅厚着脸皮拿惨败当胜利，并且折节下士向他这保安队长请教如何才能将喇嘛沟游击队连根拔起，这让严福全受宠若惊啊。但在惊愕之后，他也越来越看出了藤田纯二的外强中干。不仅仅是藤田纯二外强中干，整个东部蒙古草原上的日本驻军实际上都是一个模样，仗着南方战场不断胜利带来的威名，目前他们勉强还能镇住场面。可是万一哪天南方战场上进攻受挫了，恐怕转眼之间草原上就会燃起熊熊大火，到那个时候日本人可能要面对的就不只是一个入云龙、一个红胡子，还有成千上百的入云龙和红胡子都会主动跳出来向他们发动攻击，甚至连白音、保利格这种已经臣服的像哈巴狗一样的地方贵族也会抽出匕首随时从背后给日本人一刀。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和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

0: 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 粮食危机。
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4: 发车，
3: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体验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极喽！
12: 这给你吃。
9: 嗯。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3: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爸爸，我想出去玩。
1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5: 想。
1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5: 那是为啥呀？
1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让我们共同走进周杰伦，来听听他的歌。提起周杰伦呢，不得不尊称他为周董。2000年呢，他是正式出道，在同一年呢，他演唱的歌曲《双截棍》在台湾走红，这首歌呢在大陆呢也非常有影响力，一直到现在，周杰伦的歌呢都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敢说，每一个00后没有不认识他的。周杰伦呢，之所以有“小天王”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创作能力非常强。在未出道的时候呢，给很多的歌星呢都写过歌。他有一个很强的搭档，就是方文山。有些中国风歌曲基本上都是方文山写的词，周杰伦作的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周杰伦有中国风的特点的歌曲。节目的开始呢，来听听这首歌吧，《青花瓷》。

这首《青花瓷》呢，是最具有中国风的风格和魅力。歌词呢有一句写得太美了：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听到这首歌，仿佛就走入了水墨画一般。这种轻描淡写、惟妙惟肖的歌词，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享受。我觉得这首歌呢，是最能够体现出中国风的味道。

红尘客栈，歌词呢带有江湖风格，侠义风范那也是堪称一流，这也是一首中国风格的歌曲。歌词里面的描绘非常好，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名和利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歌词也是方文山所写，周杰伦作曲，听到这首歌仿佛穿越到古代。

兰亭序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就有古风的味道，收录于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摩羯座》，曾经在2011年登上央视春晚演唱过，获得了无数的粉丝和观众的喜爱。

菊花台是周杰伦2006年发写的歌曲，同时也是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周杰伦在电影里饰演的角色袁杰，武功高强，身穿黄金甲和父亲对抗，最终失败，并且呢，2007年4月获得了第2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2006年呢，凭借这首歌呢，入围了第79届奥斯卡金奖。

这首歌的歌词呢是非常的有韵味，凄美而忧伤，很有古风的味道。《东风破》呢是2003年发行，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中国风歌曲。2004年获得了第四届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十大单曲奖，还是很受欢迎的。

这首歌呢描述了对故人的思念和对失去爱情的感伤，有一句歌词深入人心，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这句歌词写的实在是太好了，韵律呢是非常的有韵味，具有爱情的故事。

每天的音乐形式多样，每天的心情五彩缤纷。当音乐遇上心情，便找到了知音，这样的相遇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的同一时间，若琳继续带您分享好音乐，感受好心情。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拖拉下集，孩子拖拉怎么办？在上期节目中，柠檬和大家分享了孩子会拖拉的可能的几点原因，可能是孩子被要求的事情是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不断地在依赖家长，还有可能

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高要求，但孩子拖拉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柠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首先，面对孩子的拖拉，尽量要用鼓励来代替催促。正如我们在上期节目中所说的，有的孩子会因为习惯了家长的催促和帮助而习惯了拖拉，没有了那种想要自己去做的想法。由此可见，一味的催促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如果你催的事情本身还是孩子不是很想去做的事，就比如说孩子本身不是很想去学校，速度就变得比较慢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催促他，反而会强化他的反感，不仅拖拉得更严重，他对于学校的厌恶心理可能还会因此变得更深。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能用鼓励来代替原来的催促，多去肯定孩子做得好的那一面，激起他主动愿意去做的那种心情。他不想去上学，所以动作变慢了，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快一点，你上学要迟到了，怎么还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话。听起来是希望孩子不要迟到，但言外之意就是批评孩子做事慢，孩子就有可能会因此而破罐子破摔。既然你说我要迟到了，说我慢，那我就是迟到。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试着肯定孩子好的方面，可以是学校里的事引起他上学的兴趣，也可以是表扬他的某些正确的行为，像是你昨天做作业妈妈看了完成得很不错呢，我期待你今天到学校能够学习到新的内容，或者是宝贝啊，你今天穿衣服很快哦，可以自己完整地穿好了，类似的话语来鼓励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做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做到及时的表扬与鼓励，让他可以一点一点的进步，同时呢，会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加快自己做事的速度与效率。其次，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让孩子产生新鲜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想要解决问题，就要对症下药。大多数孩子都会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而对于感兴趣的事情，他也更不容易拖拉。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把孩子不喜欢的事物、不感兴趣的东西，转换成另一种方式来让孩子去做。生活中很多事情只需要一点点小的点缀，往往就能够引起孩子的注意力。比如说，孩子不喜欢的吃饭，那有的家长就会把米饭做成各种可爱的造型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他也会更愿意去吃。孩子不喜欢自己穿衣服，或者可以先让他自己看那些可爱的衣服，告诉他只有自己穿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搭配，如果爸爸妈妈帮忙就会选到自己不喜欢的衣服，以此促使孩子自己动手的同时，也能激发自身的创造思维。最后，我们想让孩子不拖拉，那么作为天天与孩子朝夕相处的爸爸妈妈，更要以身作则，自己的事情也尽量不拖拉，给孩子一个好的示范，孩子也容易受到影响，才更愿意好好做事不拖拉。那么面对孩子拖拉，你是怎么教育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喜欢今天柠檬分享的内容，对孩子拖拉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拖拉，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
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家长可以怎么解决。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说到孩子磨蹭拖延，家长该怎么解决孩子的问题呢？下面柠檬提出三点参考建议。第一，家长们要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产生了焦虑，总是将自己置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家长们可以试着把你一颗焦虑的心放下，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情绪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冥想、运动、听音乐等等。另外，听呼吸、听心跳都是可以的。回家以后，如果觉得心情不好，可以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比如打羽毛球、跑步等。运动可以产生多巴胺，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舒展放松一下，然后带着一种轻松的情绪回家去对待孩子。第二，列出孩子的时间清单。我们要去了解孩子的时间。以前你可能给孩子定制过时间计划表，但是并不了解孩子到底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供他学习。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可以把他的时间分成三类。第一类叫做任务时间，是记录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上课的时间、上辅导班的时间、包括来回交通的时间，还有一些其他课外活动的时间，都要放在这一栏。第二类是生活时间，也就是我们生活中事件所需要的时间，就像是吃饭、喝水、洗脸、刷牙、上厕所、睡觉等等。最后剩下的才是孩子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也是他可以学习的时间。通过时间清单，我们可以确保孩子不会浪费时间，给孩子合理的分配时间和任务。家长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时间都花到哪里去了。这个记录我们以星期为单位来进行记录，这样你就能够清楚孩子一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第三，用 SMART 法则制定目标。什么叫做 SMART 法则？一个一个字母看，S 是明确， M 是可衡量， A 是可达成， R 是相关性， T 是时间限制。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周末你在家看到孩子休息，于是对孩子说快去写试卷，这个目标就完全不符合 SMART 原则。首先，写试卷的任务是非常不明确的，写哪一门哪一个知识点。其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写试卷的结果也没有办法衡量，是为了预习新功课还是复习学过的知识。另外，让孩子写卷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补缺补差，还是为了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这就少了相关性，写试卷和学习目标没有看出什么关系。最后，写试卷的所有时间也没有制定。现在你知道了

0: 随口一说让孩子去学习是多么的不靠谱。那么按照 SMART 原则来重新布置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按照 SMART 的顺序反过来推任务。第一，时间限制，孩子有多长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比如孩子睡前有半个小时自由的时间，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任务的时间是半个小时。第二，相关性，这是今天学校的作业，这两条确定了，其他三条就很容易确定了。那么去写卷子这个任务就变成了，睡觉前有半个小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卷子，我来给你批改。这样一说，孩子也就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有哪些方面是他自己造成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析了因为家长的原因而导致的孩子拖延。也许关于孩子拖延的话题，有许多家长都听过很多了。但你是否有了解过，孩子拖延不只跟家长有关，也跟孩子本身有联系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孩子有哪些自身的原因带来的拖延行为。下面柠檬提出几点原因。第一，情绪。我们知道了家长的情绪焦虑都会影响孩子，那孩子自己肯定也有情绪，他们也会被自身的情绪所影响。就像是孩子明明知道某项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但是却故意拖延该既定任务的完成。这可能是孩子遇到不喜欢做的事，或者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会把要做的那件事情拖延，不到最后绝不动手。哪怕他明明知道不按时完成的结果是情况会变得更糟，或者即便做了，但这件事做的时候特别的慢，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强调要培养孩子学习的意志力和态度，在学习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好调整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忽略的，那就是孩子学习时的情绪。如果你的孩子有了拖延的问题，那我建议你去观察一下孩子学习时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喜不喜欢这门课或者授课的老师。如果孩子有了情绪上的问题，家长可以去安慰开导一下，照顾好孩子的情绪。第二，追求完美。孩子追求完美的性格也会让他们拖延。比如有个孩子学习很好，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十分的磨蹭，究其原因就是孩子过于追求完美，解题的每一个过程都要写得非常详细，连作业的书面字迹也要求十分的整洁，甚至书本都不准出现污渍。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就会出现闹小情绪。这样的孩子总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不做到最好他就不想做了，而这种性格往往是受到家长的影响。家长们对于孩子的要求和期待最好是合理的，孩子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太高了反而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压力。第三，任务过多引发逃避情绪。我们可能无意中把压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给孩子报了很多的辅导班，孩子做完学校的作业，还有家长布置的作业，任务过多，那些学习动力不是很强的孩子就会想，反正作业是做不完的，就算写完了，爸爸妈妈还会找出新的作业来让我做，又没有时间玩，还不如慢慢的写。第四，学习能力不足。面对孩子在作业上的拖拖拉拉，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眼前的作业难度是否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不只是孩子，很多成年。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

0: 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真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

0: 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元丰，第一点不杀平民百姓啊，我们杀的是赃官恶霸、土豪劣绅。你看看，实际马振川在上海竟祸祸百姓的呢。为啥荣仁芳要提出第一点？这就是不违背他爹爹的意志。荣涛这辈子就是不杀平民百姓，杀都是一些赃官、贪官、可恶的那官吏，要让这荣涛豫州啊非宰你不可。这第一点我答应你，行。至于第二点嘛，仁芳，你要实在要走，老夫不拦。谢马堂主，好，那我现在就封为你鬼头党的党魁。你看看，你不是把那鬼头党整死俩人吗？这回你就当这头。马堂主啊，我们白虎堂乃是一堂口，是一帮派，既然帮派下边设党，我看咱们是不是改成会。这个鬼头党实在让人听了害怕，既然咱不杀平民百姓，杀的是赃官，还不如改为红枪党。好，那就听你的。你看看，立刻就升官，马上就提干。荣仁凤到白虎堂一下就弄一个红枪党的党魁，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党这个组织就归你荣仁凤管，一下就提干了。哎呦，大伙都不明白，底下这些白虎堂的人心里就琢磨，哎，我说咱们这堂主这两天是不是抽大烟抽多了，还这脑袋让那大哥给踢了，怎么的？就这姓龙这小子杀咱们两个人呢，结果怎么样？好家伙，这怎么的还把那鬼头党改成红枪党，红枪党还得让他去当头。哎呦，那红枪党鬼头党也好好几十人呢。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你就别说别的，咱们老堂主啊有人家的想法，小伙多帅呀，你知不知道？咱堂主那姑娘，老头没啥事儿，咱堂主不就捣鼓吗？说要给他姑娘找一个好男人，嘿嘿，这不是吗？跟你说，那都是有目的的啊，是吗？那当然了，你来吧。大伙七言八语，好了，就这么定，就这么定。龙人凤巧遇马振川，就在这太平镇，立刻回上海。龙人凤现在啊，那在马振川跟前是红人，好家伙，赶到了上海外白渡桥白虎堂。这个白虎堂啊，就在上海外白渡桥，高大的门楼，大门开了，两边20多名壮汉，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莽丢实，斜身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份，8个不让人。那棒小伙子舔胸叠肚，咳嗽都2滴脚动静，放屁都双响，干什么？把门的，这是给白虎堂撞门面的，两根扎了一把啊！嘿，这家这精神，13层的台阶，进了大门了。迎门是个影皮墙，上边写着“白虎堂”。这一进来呀，绕过影皮墙，有一条甬路，一边站了50名壮汉。都光着板机呢，扎了板带，灯笼裤子，便口鞋，白袜子，青一色的侠枪，两边站，这家一个个的精神。众人一起高喝，迎接堂主归来。那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如爆豆。马振川在前边走，后边这些人呢，众星捧月一个样。马振川边走边给这龙仁凤介绍：“仁凤啊，这就是我白虎堂 我白虎堂上下弟兄600余名啊，个个都是能杀惯战的，都是好弟兄。刘仁峰在上海啊待了好几年，在这自己师父家中早就知道上海的一些堂口帮会。这上海这些堂很多，什么白虎堂、青龙堂、神龙堂、北斗堂，还有各种帮会，什么河南同乡会啊、河北同乡会啊、安徽同乡会、汉口同乡会。所以这些帮会有好的也有很多坏的，好的呢当然有了，可这些坏的堂口就是一群黑帮势力，什么坏事都干。龙仁凤心中暗想啊，虽说我来到白虎堂，但是呢我不能干坏事，我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不能欺压百姓，这已经跟马振川说了。龙仁凤一抱拳：马堂主，咱们白虎堂如此盛况，太好了，仁凤一定竭尽全力。哈哈哈哈，这就对了啊，请。说怎么还请呢？你看看这个马振川呢，对龙仁凤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拿龙仁凤另眼看待，他特别喜爱这个小伙子。就这么的来到大堂了，两边是凳，正当中最高处是一太师椅，这太师椅当然就是第一把手，头马振川的，两边这些凳呢都是白虎堂下设的这些组织人首领坐的，这里头有什么军师啊，有什么护院的头啊，有什么鬼头胆的。

头首领啊，外联内联左青龙右白虎前后堂口，这些都是人家组织内部的规矩。共计左边十三把椅子，右边十三把椅子，加在一起是26个首领，这叫上管天下管地，老少爷们13家堂口的买卖。赶这鬼头党现在不是让我们这位龙人凤给改了名了吗？叫红枪党，是左边的第一把交椅。原来的这鬼头党的交椅啊，是在最后那排。马振川为了抬举龙人凤，特意告诉把最后那个凳拿到我的最前边，就在我这边上吹手。那得说是对龙人凤是高眼看待，因为他是有目的的。人凤啊，我给你介绍介绍，挨个的介绍各个堂口的首领，各个党的首领。龙人凤一一抱拳，不卑不亢。大伙这里头就有不服的，心中暗想：20多岁，如这一杆胎毛没退啊！哎呀，怎么的？到这儿来，就把鬼头党改成了什么红枪党？后边那墨凳弄到前边的头凳，咱们都干这么多年了啊！论资排辈，咱们都老资格，差啥呀？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们怎么还干不过年轻人？说谁呀？是不是这小子有后门啊？大伙都七言八语叨咕。马振川心里有数，心中暗想：龙人凤的武功了得吗？你们一般的谁也不行。人凤，今天你的到来为我白虎堂大展的威风啊！日后好好干，一会儿大排宴宴，为你接风耶。兄弟，你听着没？还接风？咱们来的时候咱没接风，就别吵着别的了。后边只捅咕，这还得接风，就给这20几岁小伙子接风。咱们都这么多年，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叫量叫量，问问他有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啊，对，底下这些人可就叫上劲儿，大排宴宴，嘿嘿，这酒菜就摆上来了，太丰富了，似蒸似炸，似煮似捞，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香肠，啊，你反正啥好吃的往上端啥。大排宴宴，加龙人凤一起是26个首领，上吹手坐的是马振川。大伙都佩服马振川，马振川在上海地界首屈一指，功夫高。喝喝酒当中，站起一位，这位啊，是白虎堂下设堂口的一个小首领，姓曹，叫曹正，站起来。各位，今天龙人凤的到来，大展了我们白虎堂的威名啊！老堂主，对。龙人凤的到来，那得说是高看一眼呢。我们跟随堂主多年，呵呵，哎呀，也没受过堂主这样的厚爱。那么可想而知，就说明阿凤的功夫是非常好的。能否当场给我们露一手啊？啊，怎么样？哎呀，大伙七言八语，哗，全起哄。对，龙人凤知道啊。我要是不给你露一声，我就在这白虎堂我就站不住脚。另外马振川也有这个想法，你龙人凤要不露一手，底下众兄弟不服啊。嗯，阿凤，既然众弟兄让你露一声，那不妨得你就露一声。龙人凤想，来吧，站起来。王岐山露手什么呢？到天井当院，到天井当院。各位见笑，嗨！打了一趟自然拳，大伙两边都站。那一想，这拳谁不会打？是吧？那也就是一趟拳呗，都是套路的。
也没看出来，怎么事儿？心里头琢磨，反正这玩意儿咱们也不太熟悉，看热闹呗。啊，就这个，就打趟拳的，这就是什么啊？什么红枪党的首领，就是我们白虎堂的。一上来，你这就是提干，大伙都搁这儿咬着牙呢。可是练到最后，这趟拳打到最后，就围了这些人绕了一圈儿，啪，就给这些人的眼前走过去，提了身，啪啪啪，绕了一圈，回到当场往这儿一站，各位见笑，啊见什么笑？没觉得怎么样？可这时马振川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任峰太高了，哎呀，没看出什么太高来，是吧？这怎么事儿？这是就练了趟拳，在我们跟前唰过去了。老堂主这就说太高了，不怎么样，但是以讽刺的意思，噼里啪嚓的，假装的拍拍巴掌。哎，太高了，太高了！你外讲啊，小子，你是走运，来这儿你就弄了一个官当，那年就是没提干这词儿，那意思你就弄了一个干部。有几个不服龙人凤那个，一舔肚子才发现，一舔胸，这肚皮使劲，唰，喂。那裤子掉下去了，剩下裤头了，这才发现龙人凤在一走一过的时候，手里头是一把短把匕首刀，就是有几个不服龙人凤那样的撇辣嘴的，啥呀，他是你瞧这他的模样长得，哎呀，长那么漂亮，那可不那么漂亮，怎么的？你看，那这这么一个人，还到我这儿还就当了个什么堂口、什么党魁？嘿，我跟你说，大伙就那几个撇呲拉嘴的，有那么五六个，就在龙人峰一走一过，神不知鬼不觉的当中啊，用那短把匕首刀就在每个人的大脉上就划了一下，还没伤着肉皮儿。那个手那个准确劲儿恰到好处，一走一过，全把这带给拉断了。所以这几个人一舔肚子，裤子掉了。几位见笑见笑见笑啊，方才我这拳练得不到家，各位见笑。马振川是看在眼里乐在心中，心中暗想，你们几个不服吗？怎么样，阿峰给你露了一手吧，让你们吃这个哑巴亏，你说人家阿峰给你拉的，你抓着证据了吗？是不是？你说是阿峰干的，那当时你们怎么没发现？但是龙人凤的一举一动没有逃过马振川的眼中，心中暗想，这个龙人凤的功夫确实好，为啥马振川伤了他这几个弟兄他都不恼呢？原因呢，这小子有点护犊子，马振川就看中龙人凤了。这小伙太好了，这要是将来我把女儿要给这样的男人，我这女儿这一辈子吃不了亏。将来呀，备不住继承我白虎堂的。可惜呀，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嗨，比我还坏，什么坏事都干，贱女的就撵四十里地，见长头发的就追，成天是泡在窑子里头。马振川是一个女儿，一个男孩，他这个女儿啊非常好，可是马振川他这个儿子叫马小杰就不争气，所以啊，马振川没啥事就想，将来我要真有死那天，我这白虎堂给我儿子两天半就得糟践没了。今天一见着龙人凤，由第一眼看见那天开始就喜爱上这个小伙子，当场一试决议，
会有的大

0: 伙都暗挑淡薄，马振川更喜爱他。所以现在啊，马振川有点护犊子，向着龙人峰，就不怕得罪底下那些人。大伙儿看在马振川的面子上，是不敢跟龙人凤如何，嘻嘻哈哈的把袋子接上。哎呀，你看密室没注意啊，我们把这腰带子全整折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又进来了。当天龙人凤就跟马振川和盘托出。马老人家说吧，人凤有什么话吗？事情这样，咱们在太平镇相遇，我呀还有个未婚妻在雁鸣坡，还有我三个哥哥也在雁鸣坡，我必须到那儿把他们接到上海。
1: 啊，预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书接上文，当天龙人凤就跟马振川和盘托出。马老人家说吧，人凤，有什么话吗？事情这样，咱们在太平镇相遇，我呀还有个未婚妻在雁鸣坡，还有我三个哥哥也在雁鸣坡，我必须到那儿把他们接到上海。马振川一听怎么的，龙人凤还有个未婚妻？人凤啊，你的未婚妻是干什么的？我的未婚妻姓金，叫金昭娣。哦，马振川一想，呵，整了半天人家有妻子，哎，好在还是未婚妻，还没成婚呢。这好吧，仁芳，那就把你这三个哥哥还有你的未婚妻接到白虎堂来啊。赶龙人凤上了马，够奔雁鸣坡。来到雁鸣坡，正好碰上贺老二。来不是一人来的，带领四个保镖，这四个都是他手下的人，都归他管。谁呀？就是独臂熊、单眼吊、一条腿儿兔耳刀，号为上海滩的四残。这四个人都有缺陷，所以呢号称为四残。独臂熊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李德胜，不是跟龙人凤已经交过手吗？已经比过武了。独臂熊这一只掌啊，要拍到你脑袋上，能打你个脑浆迸裂，单臂有千斤之力。第二个呢，姓孙，叫孙芳，一只眼。说这一只眼能耐大吧？哎呀，他的能耐大，这能耐枪法极准，百发百中。你看咱们打枪，把枪往起一举，你还得闭上一只眼，你还得现闭啊，那就麻烦。人家天生的就一只眼，不用闭这只眼睛，一抬手百发百中，所以啊那个速度就照常人快得多得多。这个速度节省在哪儿呢？就节省这闭眼睛上了，一抬手啪就一枪。另外这一只眼，这眼睛特殊，也说不上怎么构造，看得远，能看多远呢？反月黑头天气啊，要隔40里地，俩苍蝇打仗，这一只眼能分出公母来。都，你这说，那位说你这说书也太懒玄了，你等，这评书嘛，艺术嘛，他就得夸张点啊。赶我们这一只眼，这眼睛啊，能跟那天文望远镜比啊，像那天文望远镜似的。第三个一条腿，这一条腿啊姓李，叫李大车。哎呦，这李大车可厉害呀，一条腿啊，一条腿可是一条腿啊，领丁看一条腿啊，实际人家三条腿。怎么的？拄个双拐呢，左手这拐57斤沉，右手这拐81斤，铁打造的双拐，轮起来有万夫不挡之勇。另外这一条腿跑的都比别人快，咱们跑是俩腿跑，人家不懂，仨腿跑，俩拐往地下一杵，啪一点，嗖，这人就出去多远。这脚尖还没等着地呢，脚尖啪往下一使劲一点，俩拐再一杵，嗖，又整出去好几米去。刚一落地一点，嗖，又出去好几米。

0: 那是悠起来揉起来悠起来悠起来日日的。现在那运动会那撑杆跳就跟人家一条腿学的，说那是真的，你看笑话吗？第四位能耐更大，叫土耳道。这土耳道啊，就是俩耳朵一个也没有，让日本人给拉下去了，打了日本人，日本人把他抓劳工，抓到兵营里头，最后把俩耳朵给弄下去。这俩耳朵一弄下去啊，这人能力就长了哟。怎么的？哎呀，这个听觉力特好，搞窃听的专家呀。他要给一楼，你六楼谈话，门关多严，他都能听着。那位说你也太悬了，反正安之吧。就是这土耳道，这耳朵特别灵敏啊，窃听专家。这就是龙人凤的四个保镖：独臂熊、单眼吊、一条腿、土耳道。这四个陪着龙人凤来的，一到落雁坡呀，到庙门这儿，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推开庙门，进。大哥，你想我一进来呀、啊，还不得把我大哥吓一跳啊？就许昆山呢、啊？为什么？我在那儿临要死的时候，我不是把那镯子都交给许昆山了吗？托妻的意思。今天一见着我活了回来了，兄弟见面得多高兴！要马上见着招弟儿。头层院子进来，二层院子进去，赶到最后一层院子。叫了半天连个人都没答应，最后来到招弟儿的房，一推门，招弟儿，招弟儿一抬头在床边坐着，哭得跟泪人似的，想起龙人凤就哭，想起来就哭。领丁一抬头，谁呀、啊、啊啪昏过去了。一位在梦中醒过来，赵静，你怎么了？
1: 仁凤啊，你还活着？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龙人凤吗？哎呀，你像雾像雨又像风啊。
0: 你看看那意思啊，我太想你了。
1: 哎呀，仁凤，
0: 哭诉前情，把如何如何贺老二回来怎么说的，怎么对我讲的，由头到尾一说。哎呀，龙仁凤此时明白，怪许昆山死了，我许大哥一定是没命。贺老二手里拿那镯子，一定是贺老二把许大哥给害了，这是最主要的。那杜三已经死了，被贺老二打死了。贺老二为了霸占金朝镇，为了得到金朝镇，不择手段，如此残忍。赵静，你不要想别的，我会处置好这件事的。贺老二回来，你什么也不要对他说。龙仁凤心中暗想：小子，我让你欲生不能，欲死不能，我让你活都没有勇气，死还死不起。你太狠了，你，我一刀把你杀了有什么？嗯，我让你好好受受人间之罪。贺老二回来了。这招弟不给他讲故事，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这金招弟说呀，为啥天上这牛郎织女到不了一起呢？因为有这道天河。谁画的天河呢？那就是王母娘娘画的天河。王母娘娘就缺德，为啥王母娘娘缺德呢？就是画了道天河。这天河一画，就牛郎织女到不了一起，这就是王母娘娘缺德。把贺老二讲懵了，是是是，哎呀，这天和王娘娘太缺德，太缺德呀，啊！还有一个人想见你，

0: 怎么咱们家还来客人了？你回头，我回头。
1: 兄弟，
0: 提油塞康。二哥，最近很好吗？啊？
1: 好，
0: 这人呢，要做了亏心事，那是真怕鬼叫门。说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鬼也有正义鬼，那鬼并不一定都是坏鬼，也有好鬼，那只是一个形容词罢了。贺老二做了亏心事，见着龙人凤那是怕的体如塞糠，特别后边站着四个，一个一只胳膊，那个一只眼，那个一条腿，那个挺溜圆个脑袋，连个耳朵都没有。你说这个人呢，你管怎么地，你要长俩耳朵，你看一溜圆脑袋，你可别小瞧这俩耳朵啊，各位观众啊，你要有他，你就得拿他得当回事儿。你要是没这俩耳朵，你说溜圆个脑袋，哎呀，那成个窝瓜了。后边嚓，四个人往这一站，就那出那模样，就那动作，你说这贺老二哪见过这四个外国人呢？另外做了这么个亏心事儿，兄弟，你回来了，兄弟。哎呀，二哥，我回来了。这就得说，人奉命大呀。另外，我也感谢二哥。这些日子好好的照顾了赵静，这是我人奉莫齿难忘。这忘着出去，那不是唱忘情水，那忘字出去，那龙人凤的眼睛里头就擦擦擦，都500多伏那高压电，面带着笑，目光透着杀气，莫齿难忘。二哥，喝上一杯。
1: 哎，喝一杯，正好有韭菜。哎呀，后边这四位，都是哪儿的？
0: 这是我四个弟兄，我叫独臂熊。我叫单眼吊，我叫一条腿，我叫兔耳道。他你这四个自报家门，这酒菜摆上，这敢喝吗？
1: 兄弟，最近好吗？
0: 喝呀，
1: 喝。
0: 哎呀，说咋嘚瑟这样呢？这不是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你醉我醉，共同醉。拿起这酒都像鸩酒毒酒一样喝。好酒
1: 啊。
0: 这贺老二都干笑挤着笑。酒喝完了，二哥，最近我入了白虎堂，我到白虎堂啊，承蒙马振川马堂主的爱戴，封了我个头目。这四位就是我的弟兄，这次我来就是为了接招弟儿到上海。二哥，跟我们一起走吧，到白虎堂。
1: 哎呀，贤弟呀，你能出息可太好了，也是哥哥心里头非常高兴。
0: 好，我跟你到白虎堂，你不去能行吗？另外，哎，大哥哪儿去了？
1: 大哥，是啊，大哥哪儿去了呢？
0: 还有我三哥呢？
1: 是杜三儿啊？是啊，三哥哪儿去了呢？啊，是啊，我这都没算看得见他呢。
0: 好了，不提这个事儿了。走，离开这个破庙，离开这破庙。回到上海，到了白虎堂。龙人凤进来，那得先到马振川这个。马堂主，我把我未婚妻也接回来了， 还有我一个贺二哥也一起加入白虎汤。
1: 哦，好好好。
0: 马振川这心里不是滋味，第一眼见着龙人凤的时候啊，就琢磨我有一女儿，论学问留过洋到过外国，论能耐跟我学的武功，我就想啊把她嫁一个好男人，堂堂正正的男人。所以第一眼看见龙人凤的时候就爱中了龙人凤。可是没成想龙人凤有未婚妻，这两天马振川就想这么一个问题，这玩意儿有人猜喽，这得找个时机说马振川这这么个人，哎，这就是这么个人呢，他白虎堂就干这个的，什么都坏事都干，这不足为奇，怎么把他猜喽？怎么能把龙人凤的心收回来呢？怎么能成为我的一员干将呢？你看他成天想这个。好，既然你的未婚妻来了啊，摆上点酒宴啊，迎风迎风，这迎马蜂，哎呀，多谢马堂主，哎，摆上酒宴。马振川是想看看，一见今朝地儿，马振川心凉了半截。怎么说呢？今朝地儿大家闺秀往这儿一坐，这个漂亮，是那种美，就想起自己的女儿了。由于马振川的女儿受过西方思想的教育，又有中国的传统美德，弄得不伦不类了。马振川的女儿梳一个短头，短发追风头，像那板寸似的，哎呀，很短很短的，把马振川气的直骂。可是有一点，人家告诉他，好吧，我在那个德国念书的时候，德国那个女孩子全都是这个短头，他告诉他明白的，我这是跟德国那女孩子学的。另外呀、马振川这个女儿，哎呀，马振川更看不下去，怎么的，漏的太多，穿那个小衣服啊，小裙子，那高跟鞋呀，满大街走的都是穿旗袍的女人，虽说露大腿，但是都盖子。可自己这女儿可倒好，该露的基本上都露出来了，受得了吗？可今天一看着今朝地，不由得马振川心凉了半截。可是马振川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才引出一段上海滩霍元甲力战勇士。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意。

0: 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得交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移动电厂仅关系
7: 欠
6: 电
7: 烧的家
8: 电
7: 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0: 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
7: 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好浪漫！
2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0: 好主意，好主意。
23: 刚刚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的龙人凤和金招娣来到上海的白虎堂，说为什么龙人凤没有先到自己的岳父家中？因为金招娣的父亲就是黄土镖局的镖主。事情非常简单，龙人凤心里想，如果自己现在出息了，那蛮可以带着招娣拿着礼物到自己的岳父家中去拜访。龙人凤有个想法，你看现在我来到白虎堂，这是个黑帮组织，这可以说不是个好地方。本身自己的岳父和自己的父亲嫉恶如仇，对待这些帮会没什么好看法。去了拿了礼物，到那儿跪下磕个头，回来了孩子，回来了。哎呀，挺好啊。最近干些什么呢？最近呢没干别的，就考了个博士，我弄了个硕士啊，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了5年，随后清华大学，我现在在那儿当教授呢。你看这多好啊！你这孩子往这儿回来了，回来了，干什么的？这不是吧？3年流氓罪，5年盗窃罪，7年强抢罪，最近给监狱我刚出来，爹，你看我多出息，受得了吗？那老人呢？那现在和过去是一个样。龙人凤一想，你看我要出息了，我当了官了，锦衣欢香。我这回去一问，怎么样，人凤？我现在在白虎堂呢，当杀手呢。你说他那岳父心里他得多难过呀，是不是？所以龙人凤一想啊，我暂存在白虎堂，我把复仇报了，借白虎堂的势力，报了复仇之后，领着招弟我就远走他乡，出息了。我在锦衣欢乡见我的岳父，所以啊，他就没有到金汉章那儿去。金招娣来了，马振川、马堂主当然得招待，目的就是想看一看你招娣长得跟自己的女儿哪个好。可是，一看人招娣，大家闺秀，白虎堂堂主马振川心里就不是滋味。吃完了。

各回到住处。因为龙仁凤跟金昭镇两个人还没有成婚，所以就得分开住，给这么一个跨院，东西两屋，东屋也就是东宅子住的是龙仁凤，西宅子住的就是我们这位金昭镇。赶这四个保镖呢也住在这院里。马振川告诉了你们四个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好龙仁凤。一天两天三天过去没什么事儿，白虎堂消停多了，只打龙仁凤来，他这个红墙党也就是原来的鬼头党没出过办过一件事，马振川不派他任务，待了能有十来天光景。龙仁凤一想，哎，走啊，咱们几个到外头溜达溜达。这金昭镇啊也跟着去，四残龙仁凤再加上金昭镇，这么六个人就由打外白渡桥出来了。先到了城隍庙，上海城隍庙热闹，和这家伙卖什么都有，东瞧瞧西看一看，最后而绕了一大街，转到了乌桐街。到了乌桐街这儿，这离这一园就不远了，前边有个四海酒楼，天头也到中午的时候，龙仁凤一回头，哎，我说咱们几个上去喝点啊。行，那既然您说话，老弟咱们就上去喝去啊。这六个人上来了，跑堂的堂官一抬头，哎呦，里面请里面请啊，三号雅座。哎呦，一看这几位啊长得这模样，这女的可真是漂亮，龙仁凤真是俊。一看后边这四个独臂熊单眼吊一条腿兔儿倒，哎呀，这模样长得踢了他拉的，嘿嘿，跑堂的都乐了。哎呀，几位，你们都是一起的吧？废话，不一起的能一起上来吗？这哈哈，里边请里边请，这就让进来了。到了三号雅座，往这一坐，要了这么二十几个菜，龙仁凤当然得坐中间。龙仁凤非常谦虚，你们几个年岁都比我大，四位哥哥你们就坐中间。您是我们的头啊，我们四个负责保护你，给你手下干活，不是我们怎么能坐着呢？这不行不行，您得坐中间。哎，好，坐下了，这就开吃。中途半路，这李德胜独臂熊，哎，几位啊，你们先吃，你干什么去？我到头外方便一下，这两天呢闹肚子。这李德胜噔噔噔噔下楼了，大概过了能有个一个多钟头，哎，怎么还没回来呢？这龙仁凤心里头就着急，去了一个多钟头，边上那一条腿就说话了，哎，你不用惦记他呀，出不了什么事儿，那拉肚时间就长，哎，不大伙儿噔噔噔噔噔噔，李德胜上来了。这李德胜上来呀，没进雅座包房，站在门口这儿，招呼那一条腿，哎，迎的这半拉脸儿，搁这雅座包房的门，哎，我来，来来来，你家来个老乡啊，叫你呢，用手一指说叫你呢。这一条腿出来了，老乡，我看看，拎着双拐出来了，到这包房门口这儿，李德胜把门关上，我说你来来来，外头有点事儿，外头有点事儿，拉着一条腿就下楼了。赶到楼下一条腿一抬头，我说你那脸怎么的了？李德胜那脸肿了，嘴丫呀有鲜血，别提了，事情是这么回事。摇头到尾一说，李德胜下楼干什么去了？真是方便去了，由楼上下来先找个地方方便方便，可一看这街上这人呐，好家伙，像浪潮一样就往这御园这方向边走还边嘀咕，哎，今天是第几天了？今天大概是第五天。哎，这家这力气也太大了，我就不信咱中国没有一个能把他打败的。谁到了？
上去一个趴下一个，上去一个趴下一个。这外国人我跟你说，这家这力气还蛮大的，大伙七言八语捣鼓，李德生就站住了。哎，我说来来来，你问什么事儿？我问你，你说哪个外国人力气大呀？李德生一想，你外国人力气再大，有我李德生力气大吗？我这一巴掌拍下去，我让你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我说你是上海的不？是啊。你还不知道呢，咱们这豫园啊最近可热闹了，在豫园边上啊，那立了这么个擂台，来了个外国人，俄国人。这俄国人呢，嘿，这家才厉害，大力士立个台子，这边写的是什么呢？拳打中国武术，下一联是脚踢东亚病夫。这外国大力士，俄国大力士叫什么？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叫什么什么索夫啊？就在这儿打了一个月，上去很多咱们本国的武术家都不是人对手。另外这个什么什么夫，什么索夫说了，谁要能把他打一个个，踢上一脚，扔到台下，给5000两黄金。我们这不天天看热闹吗？我们都做小买卖的，就这么的，走走走走走，看这，哇！前文书我说过，李德胜是最恨的就是外国人。一听怎么的，什么什么索夫，俄国大力士，在豫园这儿立擂。另外，方才跟他介绍这个人呢，说这个什么夫写这副对联，也就是擂台这副对联，把李德胜弄急了。你别看李德胜是黑帮人物，但是也有正义之感，民族气节，虽是帮中人，但是不失中国人的味道。怎的？拳打中国武术，脚踢东亚病夫。我去，你说他这茅房也不去了，噔噔噔噔噔噔，进了豫园了。这豫园啊，是明朝嘉靖三年修成的。哎，里边的景色宜人呢。这李德胜就跟着人群往里走，来到这地方叫点春堂。这个点春堂啊，就是当年上海闹小刀会的地方。在点春堂的边上搭一个台子，离老远李德胜就看着哟。这台子有1丈多高，两边真有一副对联，拳打中国武术，下联是脚踢东亚病夫。可想而知啊，当年你说这个外国洋人欺压中国人到什么分寸上。在这台子正中靠后边有一桌子，桌子上面放个盘子，盘子上边全是金条，立个小牌，上边写是5000两。不大一会儿上来一个，我说李德胜在这儿看，心里头这个气，就你呀啊，把你打趴下，那5000两黄金全归我。好，还没有这个小子往下说话呢，李德胜嗷嗷一嗓就上来，这大巴掌抡起来照准这小子肩头，啪！啊啪！把这脚打了一溜，爬起来了。问你打我干什么？拿钱，那5000两黄金都给我。怎么都给你呀？你们不说的吗？把你打趴下，5000两黄金都归我吧。啊！另外把这对联给我拿起去。什么叫拳打中国武术？脚踢东亚病夫，你们是西亚病夫。这底下人乐呀，哇，好行，不过你打错了。爷那小子挨揍那5尖头，我说你打错了，我不是那俄国大力士聂索夫，我是上那报幕的。这李德胜把报幕的给揍了，这人应该啊上去，现在比擂开始，打擂的规矩如何长短。结果让这李德胜一巴掌把报幕的给揍到那儿，这底下人这哄，行，你有民族气节，
后边这几句话说的很对，是吧？但有一点，好是好，就是打错了。哇，还给李德胜鼓掌呢。李德胜说了，什么叫拳打中国武术，脚踢东亚病夫，你们是西亚病夫，反正他也不知道这词儿对不对。你想打擂？哦，对呀、啊，那行，我把那擂主给你请出来。这就到后边把擂主请出来了。当年的上海呀、啊，什么热闹的事儿都有，那是千奇百怪。我没说吗？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城市，特殊的风土人情，特殊的人群，特殊的特殊。聂索夫上来了。俄国大力士，这小子当年在俄国大力士比武表演上三次夺魁，那在俄国是打遍俄国无敌手，后来到欧洲七国进行表演比武，到过日本，到过泰国，这么说吧，凡是地图上有的那国家他走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没到过中国。这聂索夫目空四海，旁若无人，拿地球都没看得起，地球上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说了，我你看似乎他就像修理地球似的。后来有人跟他说呀，你这有劲是有劲，力气大是大啊，不过呢，你敢不敢到中国，中国有武功啊，中国有少林寺，中国的这么说吧，你要能把中国人打败，你是真正的世界级的大力士。我跟你说吧，中国的功夫那才是世界一流的。这家把聂索夫整急了，和谁一起来的呢？和一个西洋大力士一起来到中国，他先打头一场，后边还有一个。这聂索夫在台上打了一个多月呀、啊，一开始还没敢挂这副对联，打到二十几天前啊，中国人就这样啊，上台都不敢上。真有几个小青年上来，怎奈得那拳脚不地，上去让人扔下来，上去就让人扔下来。最主要的原因，这聂索夫这个皮特别厚，穿个大裤衩子，扎一大袋子，这肚子多老大，那皮我估计得有半尺多厚，那拳头上去嘣嘣嘣嘣嘣打了半天打不动。哎呦，最后这聂索夫也狂了点，就在这两边写上对联，拳打中国武术，脚踢东亚病夫。今天没成想遇到我们这位李德胜，虽说这李德胜是帮中的人物，但是他有民族气节。另外李德胜呢最恨的就是外国人，那年的外国人呢欺压中国人，这租界没说我们都立个牌子吗，华人与狗不行进入，不拿中国人当人呢。李德胜上来了，上到擂台之后就啪嚓，就这一巴掌扑通就打趴下一个，就这一下打错了。怎么打错了呢？把那报幕的给打了，他心急呀、啊。人家报幕的刚上来，他也蹦上来，啪叽就一下子把这报幕的打的。哎呀，我说，打错了，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你也是养狗，那意思你为外国人服务。我说你别管养狗不养狗，你要想打的话，那擂主一会儿就出来，听见没？用手一指，那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擂鼓。聂索夫出来，台底下哇就乐了。你想，你看上来这主不问三七二十一，啪嚓就撂倒一个。行，这人有点威风劲儿，看见没？还是这人，这人，哎，这人我好像跟哪见过。是不是这个人叫大巴掌李德胜，也叫独臂熊吗？对，正七言八语叨咕的时候，台边甲上，通通通通，踩那擂台板呢，通通之响，上一个，那家。

0: 横了上，李德胜拔远身，哎呀，这聂索夫，这坨，这哥，一看聂索夫，这家伙长得大脑袋，大眼睛，大鼻子，大耳朵，大胳膊，大腿，大脚丫，
1: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0: 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我们正说这李德胜来到了擂台上，要决战俄国大力士聂索夫。台边甲上，砰砰砰砰，踩那擂台板呢，砰砰之响，上一个，这家伙横了上。李德胜啪一转身，哎呀，这聂索夫这坨这个，一看聂索夫这家伙长得大脑袋大眼睛大鼻子大耳朵大胳膊大腿大脚不压，这家伙急得嘎啦哪儿都大，这是人吗？这是啊，这整个让一狗熊啊，那皮肤上面好家伙粗糙，他这个皮那不是皮，就像那老母猪把那毛刮干了一个样，上面的汗毛不牢都打卷的，这胡子都是卷的，那叫虬髯，这胡子二寸多长都带卷的啊，拿手一拽，整这么长呢，一撒手，还回去。据说呀，后来那妇女烫发，烫那卷儿，都是根据这聂索夫的这胡子研究出来的。哎，这底下人切吧，你看出来，看出来，这就是那聂索夫，这就是那俄国大力士，而且长这模样，这模样。人家那是洋人，你知啥叫洋人吗？啊，你明白什么叫洋人吗？我不知道啥叫洋人。洋人我告诉你吧，洋人就是喝洋奶长大的。你可别闹了，还洋人，你真是外行，还洋人喝洋奶长大的。那你说喝啥长大？洋人不是喝洋奶长大的，是羊生出来的人就叫羊人。这别闹了，这大伙底下七言八语啊。李德胜往这一站，你叫聂索夫吗？不吱声，一句中国话不会说。边上翻译哇啦哇啦哇啦一顿翻，说的都是俄语。聂索夫说了，没意思，我是。这对联儿拳打中国武术，脚踢东亚病夫，是你写的吧？翻译哇啦哇啦哇啦一顿翻，聂索夫一点头，对，说的你说书的怎么不说俄语呢？实际啊，这就是一种遗憾。原来我们就研究过，是吧？说说书的多学几种语言，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各种语言，德语都学学。学完了之后，一门外语不用多学，学十年，专门学这个。学完之后再学说书，为什么呢？好把说书传向世界。可我们这一算计，一门外语学十年，十门外语学一百年，等把外语学完了再学说书，可也说不动了。最后我一琢磨，还是说中国话吧，用中国语言说评书吧，是不是？评书是民族的艺术嘛。这哇哇了一顿翻译，你把这对联拿去，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藏龙卧虎，你个小洋人来这儿敢贴这样的对联，我李德胜饶不了你，我让你鼻儿骨。什么叫鼻儿骨？北方的一句土话，就是把你打死。这翻译就翻译不过来，这鼻儿骨是什么意思？完了吧，给这吧，给这就鼻儿，鼻儿骨就是请你要吃饭的意思。最后把翻译也整急了，翻译想反你外国人也听不懂啥意思，干脆我就给你翻译成吃饭得了。聂索夫一听怎么的？哦，打完了你还请我吃饭，乐了，哇啦哇啦一顿外语，张开双臂，那意思咱们没打之前咱成朋友啊，拥抱，张开双臂就过来了。李德胜一琢磨，要抱我这叫伸手啊，没管那个，照准聂索夫的腮帮子，这一大巴掌打的，
你就听这动静，把聂索夫打的，这玩意儿多热闹！聂索夫那一听说要吃饭，上去那意思拥抱，啊，咱们俩成为朋友，打完喽，你还请我吃饭。没成想李德胜误解了，以为上前要抱自己，所以这一大嘴巴削到聂索夫的腮帮子上，把颗槽牙都打出来。这大槽牙呀，好家伙，都这么长，血就出来了。这台底好，好，解恨的太好了。好家伙，聂索夫，我让你知道知道我们中国人啊！李德胜来劲儿，这一大巴掌打完了，往后一扯身。聂索夫就问这翻译，那意思他怎么揍我？他为什么打我？他说要请我吃饭，我心上去拥抱他，结果给我一大巴掌。这翻译啊，一琢磨，翻译也不懂中国话。这翻译管怎么是个中国人，啊，还有点中国味儿，就给这聂索夫翻译上了，啊，这个意思，他说请你吃饭，你要抱他，他是以最最好的理解，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理解，见面就给外国人一大嘴巴，你应该承受住。嗯，聂索夫心里明白的，你这是愚弄我呀。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力士往前一近身，就跟着李德胜打上了。坏了，李德胜这掌打到聂索夫的肚皮上，就像打到那黏糊包上，砰砰砰砰，不怎么样。这小子就是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没到两个回合，啪，这么一扫堂腿。李德胜一扫堂腿，想把这聂索夫扫倒，可是不但没扫倒，让聂索夫一腿把李德胜给踢下来了，啪嚓就一掌搂到李德胜的脸上，顺台上就掉下来。大伙都把我同情心过来，赶紧起来，行啊，这么长时间把外国洋人能打上嘴巴，你是第一人，赶紧记个记录啊，你创了个记录。好家伙，这一个多月啊，咱们不少人上去都让他打下来，没成想你上去还削他一嘴巴，给他弄一个大槽牙下来。你看他那槽牙长得好家伙，跟猪牙似的。李德胜捂着腮帮子回来的，我正吃饭呢，半路上茅房，结果跑到擂台来。李德胜边走边琢磨，就我这一大嘴巴一脚挨着啊，不行，这口气说什么得找回来。噔噔噔噔，上酒楼了。龙人凤他们不是还等着这李德胜吗？李德胜一想，我一人打不过你，我多找几个人，好几个呢，还有那一条腿呢，还有那一只眼呢，还有那兔耳道呢，实在不行还有龙人凤。嗯，另外你说我这回去多磕碜，这脸都肿了，身上都是尘土，人家问我你怎么了，我怎么说呀？我让外国人揍了，不行，这事儿还不能让龙人凤先知道，实在不可解，再把龙人凤找出来。就这么的，他就把这一条腿找出来了。我说兄弟，怎么的了大哥？我挨揍，谁打你了？谁打我了？我让一个洋人揍了。你让这洋人揍了啊？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一说，咱不能丢人呐，是不是？兄弟，你要是。

0: 是有气节。跟他玩了，好嘞！一条腿拄的双拐，几家伙就悠到了玉园。没说他走道跟别人不一样吗？双拐扒往地下一点，扔，身子往前一送，脚尖还没等挨地呢，啪一点扔，又出去了，到擂台底下。现在嘛，这聂索夫不是吗？弄条板凳往这儿一坐，这血还在这嘴角上直流，憋着气。方才那个臭冷子给我一大嘴巴，扇这模样，是不是？我看谁还敢上来？一条腿上来了，翻译赶紧过来。哎，我说，你要打擂呀？我要打擂。我说你都是残疾，我跟你说呀，你能是他对手吗？我让他尝尝我铁拐的厉害。话是这么说呀，我也是中国人啊。这个聂索夫啊，皮糙肉厚，扛打扛揍，那可不。我跟你说，你加点小心。没事儿，一条腿上去，聂索夫一看，好，这家伙还来一个这个。结果这一条腿不是，这招法相当怪，拄的双拐，前拐啪一晃，晃这聂索夫的眼神，啪一晃过去，这拐点地，这拐往前一撅，就这么一家伙，哎，砰，点到聂索夫这肚皮上，砰，没扎进去。聂索夫用手一来，这拐头啪刀住，往回一掰，连人带拐一起给扔下擂台，啪给扔住。底下这些人赶紧接住，哎呀，行啊你啊，你管怎么的，你看你残疾人你都上去了，是不是？我们这都全个浪的都没上去，我们这四肢都挺发达的，都没敢上去。行行行行啊，你真有两下子。哎呦，赶这一条腿跟独臂熊两个人往四海楼九楼走，出了玉园了。这一条腿看了看，我说，实话跟你讲了，这婆娑夫咱打不了。为什么？咱都不是他个儿。这家伙像俄国熊似的，胳膊粗力气大，另外看那意思他学过外国的击搏，身手也非常快。要想打败聂索夫，非龙人凤不可，咱都不行，你别张罗了，谁上去谁丢人。那怎么跟他说呀？我有办法。怎么说？我告诉你。上来了，两个人一进来，龙人凤坐得很着急，这饭吃的时间也太长了。二位干什么去了？哎，没干。一条腿把这拐往那儿一放，头啊，哎，你们都怎么了？一看李德胜腮帮子肿了，一条腿脸也青了，你们都怎么了？头啊，虽说咱们都是帮中的人，拿老百姓话，咱们都不是好人，但是这外国的洋人要欺负咱们中国人，涛，你说这事儿可气吗？怎么不可气啊？有话你们直说了。好，我就直说了啊。玉园啊，来了个聂索夫，俄国大力士，贴出一副对联来，上联是拳打中国武术，下联是脚踢东亚病夫，狂！狂的厉害。不管怎么说吧，我们虽说是帮中人，老百姓说我们不是好人，但是即便我们是恶人，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就不行他外国人欺负我们中国人。我们倒说不是改好的，说句良心话，我们比那坏人还有点良知。头啊，咱们这个堂口这人还没都坏到家，比别的堂口的人呢还都有点良心，可是我们就不想让外国人欺负咱们中国人。你说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管不管吧？龙人， 龙仁凤站起来，各位，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原因非常简单，上海非常黑，中国人欺负中国人，这外国人又来欺压中国人，咱们中国人还能活吗？走到御院。这四残呢，一看龙仁凤来信儿，这四残这个高兴，呼啦招众星捧月一个样，这就来到了御园。此时的擂台底下，嘿，人山人海呀、啊。天头已到了中，这看热闹的人七眼八眼，一看这聂索夫搬一把椅子坐在擂台上，那翻译在边上紧了哇啦哇啦哇啦对着底下喊话，哎，我说各位啊，这个俄国大力士聂索夫先生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了传播西洋武学，特别和他的好朋友他的大师哥来到上海御园，要跟当地的武术爱好者进行比武较量。不过聂索夫先生又说了，打不白打，这有5000两黄金，谁要能把他打到台下去，这5000两黄金就送给他。哎呦，这都是喊呢、啊。龙仁凤站在那台底下，抬头定睛观瞧，嚯！一看这台两边这副对联，不由得龙仁凤怒火高烧。上联拳打中国武术，下一联脚踢东亚病夫。这中国人得多大的耻辱！底下人擦拳摸掌，有几个小年轻人实在按持不住内心的怒火。兄弟上，边上有个乐队，这个乐队啊都是聂索夫花钱雇来的，有唢呐、长号、短号、撇了边边号，还有鼓，架子鼓，谁要往台上上，那边乐队就奏乐。龙仁凤看了看，各位咱们先别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看一看这个聂索夫究竟高在什么地方，只有我看了他怎么打，我才知道他半斤八两。龙仁凤由打出世到现在时间不长，经验阅历不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自然掌堪称一绝，但是龙仁凤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就在这个光景，台底下有人大喊一声，我来呀、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
1: 罗仁峰看了看，各位，咱们先别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看一看这个聂索夫究竟高在什么地方，只有我看了他怎么打，我才知道他半斤八两。罗仁峰由打出世到现在时间不长，经验阅历不多，虽说家中祖传的自然功自然掌堪称一绝，但是龙仁凤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就在这个光景，台底下有人大喊一声：“我来呀！”哎，扎背膀上一小伙，得边上啊有那么一个挂号棚，就是你上来得到那儿登个记，把记登完了再到擂台上跟着聂索夫打去。说那一条腿

0: 还有李德胜两个人怎么没登记？俩人蹬上来就打呀，所以啊，他也不守规矩，干脆也没登记。就看这年轻人来到登记上，把记登完了，登记的直问什么地方呢？
1: 河北的，
0: 河北的，河北叫什么名？
1: 我姓李，
0: 名字李勇
1: 啊，河北李勇。
0: 我告诉你啊，跟聂索夫先生对抗，咱们可说明白，生死我们可不管。这有一个地方，你把字儿签上，画上押，被他打死了，与我们百类的没有关系。我们哪儿摆的擂呢？我告诉你，上海招商局摆的这场擂台，是我们上海招商局请来的聂索夫先生，还有奥拼先生。你把这字签上吧。龙人凤在那儿一听啊，那肝儿都气炸。上海招商局，国家设的衙门，直属机构，直属机关，清朝政府的直属机关。招商局说招商引资，那年呢，那年也招商引资，不过有一点，你们这连人格都没有，犹如果格。你们把这什么俄国大力士，什么西洋大力士请都上来，对抗中国人，这边写的拳打中国武术，这边是脚踢东亚病夫啊，这就是你们上海招商局官方干的事儿。你们还是中国人吗？你们恨不得跟洋人叫爸爸的。龙人凤心中暗想，今天我要不把你打死在这当场，我就不姓龙。但是一看聂索夫那坨，这龙人凤心里头就琢磨，我得想什么办法。前文书我交代过呀，这个聂索夫这个坨啊，小的溜350-360斤，好家伙，这一坐身上这个大的件太多了，大脑袋大鼻子大眼睛啊，身上这零部件叽里嘎啦哪儿都大，一扳没两下子没力气，你真抠不动。就看这何建来的上来，这小伙子啪往这一站，哎，这小伙挺精神，路过上海看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这位义士，这位小伙子挺身站出，我不要你什么5000两黄金，我让你把这副对联拿下去。台底下人直喊，对，拿下去，要把这对联拿下去。翻译跑过来，哎，我说小伙子，咱们可把话说明白啊，拿下去倒可以，不过话咱们得说清楚，你要把是聂索夫先生打败了，金子给你还不说，甭说拿对联啊，就把这副对联，把这擂台拆了都没什么，都没什么啊。你得能打过聂索夫先生，那好，你就吃我一老电炮。小伙子往前啪一插身的到了切近，好家伙，来劲儿，就在一掌够把聂索夫的前胸啪的推下来，啪，头一掌正打了前胸上，聂索夫在板凳上坐，他往这一坐呀，就跟这小伙子差不多一边高了，头一掌没打动，二一掌，连三别四打了7掌，打的聂索夫纹丝不动，啪啪啪啪啪打完了，这聂索夫站起来，说了一顿俄语，只有那翻译能听懂，那意思，这小伙子挺我两下子，我这前胸啊有点发震，哎呀，龙人凤在那看，在眼里想，在心中啊，就凭方才这小伙子8层力的掌功，就没把这聂索夫在那凳子上打下去，就可想而知这小子这么厉害了。就看这个义士往前一近身，双峰贯耳够奔聂索夫的双胎穴，耶，大背双鹰拳，啪啦一较劲， 够奔双太阳穴来的，啪往西一砸，聂索夫也不白给，没两下子敢在俄国跑到中国来，一看双峰挂耳挂下来，聂索夫用这胳膊往外一滑了，他这手也大，往外这么一绕，探手一抓，就把这意识刀到手了，一来来肉扔下来，底下这些老百姓赶紧接住接住接住接住接住了。小伙子看了看台上聂索夫，我确实力气不如人家，功夫不如人家。龙人放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就琢磨，这个聂索夫整个是一憨牛，仗了有把牛力气，没有翘劲儿，所以像打聂索夫这样的不能动力，应该动巧劲儿。哎，这恰恰是自然拳的一个长处。巧打寸接，以最简单的方式置敌手于败地。我去，仁凤，能行吗？放心吧。很自信，龙仁凤来到这挂号这地方，我挂个号，挂号一抬头，呀，你看这小伙，嘿，这个漂亮，身高六尺，嘿，长得三山得配五岳君庭啊，剑眉朗目，鼻直口方，龙仁凤那张脸呢，那可真叫个脸，这张脸长得就像那粉莲戏子咸鸭蛋，在那烟粉缸弄了七七49天，拿出来往掌心一泼，那是粉嘟那么白呀、啊！你拿这扩大镜在龙人凤，就那脸上要看看仨点，你要能找出个痦子来，那才怪呢。可这小伙子这个精神，什么名？龙人凤一想，我是中国人呢。当然我得报真名，我叫龙仁凤。他就忘了一件事儿，现在龙仁凤还是住户巡访营通缉的罪犯啊。龙仁凤多大年岁？25岁。不是，这个生与死啊，你跟聂索夫先生比武，咱们可讲明白，如果被打死在台上，这个与我们上海招商局无关，你呢得给这签上字儿，签好这字儿完你再往上。另外你有家属没？要有家属的话，得经过你家属的同意。不必，你让聂索夫签字，我如果把他打死在台上，你们让我偿命吗？哎呀，这还没听说过。先生，这个目前我们还头一回听说，头一回听说啊，因为在这儿设立一个多月，都是中国人要被打死了，是吧？没有人跟聂索夫先生要求偿命的，可还目前没有听说中国人说能把聂索夫先生打死。聂索夫，哎，这个事我得问问，到翻译那儿，翻译那儿找到聂索夫。挖了挖了挖了挖了挖了挖了挖了挖了，一顿挖了，挖了完了之后，哎呀，聂索夫听完之后，拿着眼睛横亮横亮，看了看台底下这个龙人凤，来这个翻译说了，聂索夫先生，事情是这样的，底下你看的那小伙们，那是我们中国人啊，立生死状，说了。你把他打死了白打，他要把你打死了怎么办？聂索夫第一次听说中国人还敢说这句话，说把我打死了，挖了挖了挖了挖了挖了挖了，一顿挖了，告诉翻译了，你告诉这个中国人姓龙的，把我打死了白打。翻译到了标明挂号的地方，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说的都中国话，厉声声。

作，而且有翻译，代表聂佐夫先生签的字。哎呀，这全场可就鸦雀无声，所有的老百姓站在底下。一个多月才见着点曙光啊，怎么的才有一位真正的中国人敢上台去跟这位俄国佬立上生死状啊？天哪，真懒的，你别朗诵，来个诗人在这儿咱这抒发上感情了，那边乐队也来劲了，奏乐，就把那号拿过来了。

0: 度。
1: 那年有这歌吗？没这歌。说书的我都替龙人凤感觉到高兴，给他奏了一曲啊，这万里长城永不倒，就赞的龙人凤借了这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音乐上了擂台。哎，聂索夫，我叫龙人凤，今天我想跟你比试比试。这位聂索夫看了看被眼前这位小伙子的精神，这个神给震了一震，他对着那翻译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一顿说。翻译一转身，哎，这位龙先生，我们聂索夫先生，慢，你是中国人，你不要我们我们啊。对，这位聂索夫先生说你们两个立了生死状，他很高兴能跟你在一起比武较量啊，依次跟外国人决战。他拿着眼睛往擂台底下看了看，成千上万看热闹的都瞪着眼珠。龙人凤发现这些人的目光似乎在告诉他什么，告诉好多好多，支持你小伙子朋友，咱们都是炎黄子孙的，不能让外国这些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所为，干吧，没事儿，不把他打倒了我们都出不了这口气，河山只在我梦营啊，长江黄河在你心中重千斤呢，你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你看这大伙儿这目光全盯着他，特别是看到自己未婚妻金招娣的目光。哎呀，这姑娘站在旁边的一个机甲处，边上是棵树，就在这树底下，那目光龙人凤一想我非打赢不可，金招娣的目光包含了更多，我爱你一千倍，你放心，你是我心中的偶像。你看什么都来了，那意思招娣的目光啊给龙人凤那力量更足更大啊。人凤说什么要长中国人的志气，一定要把他打败我才爱你。你看都这目光，龙人凤一想我能不把他抠躺下吗？我说什么我也得把他打趴下，你太欺负中国人了。但是龙人凤在刹那之间，他想到了这个聂索夫浑身皮糙肉厚扛打扛揍的原因，你打不倒他的最主要原因，估计他的肚子那脂肪啊得有半尺多厚，你这拳头打上去根本像打到棉花上似的，不解决什么问题。哎，打他的致命处，眉间、太阳穴、耳台子、软肋，你竟拿那脚往他那屁股蛋上踢，他那老肉都一尺多厚，你根本打不倒他。所以龙人凤一想到这儿，我给他来个巧打寸阶，近身贴战，奔他的致命处打。来来来来来，哇啦哇啦哇啦一顿说，翻译告诉龙先生，让你伸手着。龙人凤一想，伸手就伸手，啪一绕手盘花，往前近身，贴身近战，刺楞身子往前一贴，哎，蹦起来，飞起一脚，踹聂索夫的前胸。这聂索夫还知道躲了，一看脚来了，往边上一躲，头一腿走空。这头一腿走空啊，他撤了，二抽梁换柱，哎，啪打板背，啪就一脚。不要这么句话吗？手是两扇门，全凭腿赢人。两个人在当场动手，现在龙人凤不是想急于把他击败在地，而是耗费他的精力，转了吧，热闹了。 这列索夫啊，像个大狗熊似的，就在台上开始抓不住龙人凤。第三回合的时候，跃起腾空一掌，耶！这掌撩上去，正击到聂索夫的耳台子上，呀！把聂索夫那耳朵打的，打出来个哆来咪发嗦拉西来，哆来咪发嗦拉西的，耳朵直叫。头一掌削到左耳台子上，一反身呀，又一掌削到右耳台子上，就这两掌一边一个，哎，啪啪，这边的耳朵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俩耳朵滋，聂索夫啥也听不着了。就看着底下，好好啊，哎呀，看热闹这些人呢，张着嘴呀，哎呀，太好了，有的都看傻了，张着嘴，舌头都出来了，来阵风把舌头给吹干了，都抽不回去了，最后啊，用手把这舌头揉回去了。太惊险了，这家这俩炮子就看见聂索夫给台上直转。啥意思呢？预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王楚，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渐加强，消费者也越来越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就随王楚一起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让您在消费中遇到难题时，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制定的，经2024年2月23日国务院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共有7章53条。这是继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后，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又一重要立法进展。
3: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颁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
4: 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施行以来，对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年来

0: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传统消费领域，虚假宣传、不公平格式条款、预付式消费侵权等问题突出。在网络电商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滥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优势地位等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形多发，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虚假营销、网络直播带货中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等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必要聚焦突出问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实施条例，进一步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加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1: 听您详细介绍后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国家出台的条例对消费领域、对民生的高度重视。
0: 是的，消费者本身具有经济力量微弱、对商品掌握的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在市场经济中呢处于弱势地位。首先，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鼓励公平竞争，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保护消费者的权利，让消费者能够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服务，就是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听众朋友们，试想一下，如果你因为不能自由选择而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或者买到不合格产品而商店拒绝退换，甚至受到了欺骗，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最后，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条例的出台既可以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也可以使大多数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靠正当经营、正当竞争来提高经济效益的良好商业道德风气。
1: 条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做了哪些细化和补充呢？
0: 条例主要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缺陷产品处理、禁止虚假宣传、明码标价、使用格式条款、履行质量担保责任、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义务做了细化规定。此外，条例明确了消费者协会履职要求，细化了消费争议解决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现在，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购物已经不仅限于实体，还有一部分是在网上购物。那么，网络消费方面，条例主要做了哪些规定呢？
0: 一是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排除限制消费者选择其他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二是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三是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四是经营者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依法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义务。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1: 互联网营销与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将网络直播带货推向了风口浪尖。从互联网平台、网络直播从业者、消费者到品牌方等多方参与到网络直播带货的风口当中。如火如荼的发展之余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条例对这方面有相关规定吗？
0: 对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更为细致，这正是我们条例的亮点之一。现在网络经济逐渐发达，各个平台上直播带货越来越火，各种话术和噱头非常吸引人眼球，标高原价与虚假低价套路消费者，并通过极力的渲染、比价刺激等手段吸引了大批的观众。 消费者在观看直播购物时，很容易被主播的话语和气氛所带动，往往快速下单，对商品质量、经营主体并不了解，一旦遇到消费纠纷，往往无法追溯，维权困难。条例明确，发生消费争议的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相关信息，以及相关经营活动记录等必要信息。如果直播营销平台拒绝提供，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馈，要求处罚。这就进一步细化了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监管。
1: 那么网购能否顺利退货，是影响消费者是否选择网络购物的一大原因。那么条例在这方面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吗？
0: 退货保障呢，是网络购物蓬勃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是时常有纠纷。2013年修订版的消法、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等对此已经有约束，本次条例呢，对其中的空白问题进一步的进行了补充细化。条例中再一次对经营者的责任进行收紧，限制了部分经营者随意扩大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举个例子，例如商品本身已是成品，但经营者对外描述为定制品，甚至为了将定制品的印象刻画得更为明显，经营者与消费者还沟通了该商品为定制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并要求消费者确认，但消费者收到的却是不存在任何定制痕迹的成品。同时进一步要求经营者，对于确实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经营者应当明确标注并与消费者确认，不再以已标注提示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就默认为尽到了义务，从而不支持消费者退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此外，针对退货商品应当完好的标准，条例中规定，适用于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各场景下，明确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进行调试，并且同时不影响商品原有品质、功能和外观的，也应被认定为符合完好的标准。这些规定大幅度地保护了消费者的退换货权益，但同时也对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预付式消费，能否为听众朋友们举一些例子，讲述一下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吗？
0: 好的，预付式消费是一种消费模式，其中消费者预先向商家支付一定金额的费用，以获取商品或者服务。在生活中呢，比较常见的如超市卡、美容美发卡、健身卡等，而像网络购物、装修、租房、订购家具等商品，一般则不适用于预付式消费。预付式消费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为商家呢带来了稳定的客源和一定的流动资金。然而，预付式消费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买卡容易退卡难，遭遇商家跑路等情况，消费者的维权之路十分艰难。
1: 那我们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
0: 针对预付式消费侵权问题，条例主要从3个方面进一步强化了经营者的义务。一是设立书面合同的义务，规定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二是强化按约履行的义务，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针对经营者降低质量、偷工减料、服务缩水等情形，条例首次赋予了消费者合同解除权。三是明确事中告知的义务，着重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是，预付费消费是一种商业模式，涉及到各行各业，有关行政部门要在各自的领域内加强日常监管，查处违法行为，处理消费投诉。比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由商业部门主管，教育、体育、文化旅游、卫生健康、交通运输也有相应的职责。条例为预付式消费设立了专门法则， 明确由各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对于预收费用后卷款跑路的，还将依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1: 那我明白了，预付呢就是提前充值，等待后续消费。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这两年的网游退费热潮，条例是否也适用于网络游戏领域呢？
0: 适用的。当前呢，在网游领域消费投诉中，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退费投诉激增。大部分家长的退费理由呢，是孩子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大额消费，对于未成年人消费的认定和权益保护问题成为维权重点。条例要求，经营者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应当符合国家关于网络游戏服务相关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的规定和标准。针对未成年人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在注册、登录等环节严格进行用户核验，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其实呢，我自己也是一名消费者啊，有的时候呢，在手机的 APP 上呢选购商品，会发现多次刷新价格不一样，或者和别人选购一样的商品呢价格却不同，这种任性的标价区分对待消费者的情况，那么条例有相关的规定吗？
0: 近年来，诸如大数据杀熟、刷销量、水军控评、以优惠价订阅后按原价自动续费等消费陷阱被屡屡曝光。像主持人所说，常见的手机打车价格有所差异，旅行软件对不同人群展示的同等质量酒店价格存在差异等场景，均构成大数据杀熟行为。上述情况都是因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不到位引起的。条例中对隐匿评价、大数据杀熟、自动续费等出台了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要求。例如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该条款涵盖的场景广泛，精准地对大数据杀熟做了规制。同时，条例针对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从经营主体、商品服务、用户评价、交易条件等方面构建了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规则。
1: 对于我们行政管理部门怎样保护消费者权益呢？
0: 条例明确了政府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职责，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责。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处理消费投诉举报，开展消费预警和风险提示，加大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及时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争议，有关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对不符合规定的投诉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消费者不予受理的理由和其他解决争议的途径，以及畅通和规范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完善投诉举报处理流程，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监管，及时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等内容。
1: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的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2: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4: 一起去读书吧。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

0: 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知道，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

0: 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每年都好像
5: 用完就
4: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悄悄
6: 的
7: 家里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看不穿的是人心，看得穿的是人性。本期故事来源每晚一卷书。在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创作生涯当中，有这么一部特殊的作品，它就是笑面人。它没有悲惨世界的恢宏气势，也没有巴黎圣母院的悲情氛围，更因情节太过怪诞，一度不被读者所接受。然而200多年来，随着笑面人慢慢走进了大众，人们才惊觉低估了这本书。它看似在讲述勋爵之子变身笑面怪人的荒诞故事，却又将人性之阴暗、世道之悲凉全部倾注了其中。一部笑面人写尽了百年前的人性险恶。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因为雨果早已说过，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主人公格温普兰本是勋爵的儿子，出身比较尊贵，但是由于勋爵得罪了国王詹姆士二世，他们一家人被迫流亡海外，异乡的生活清苦难熬。格温普兰的父亲受不住打击，不幸离世，心胸狭窄的国王不肯罢休，又将魔爪伸向了年仅2岁的格温普兰，以10英镑的价格把他偷偷卖给了人贩子。儿童贩子们惨无人道，用麻醉药摧毁格温普兰的记忆，让他忘记了真实身份，还拿利刃划开他的嘴巴，把他变成了一个嘴角裂到耳根、永远一副狂笑面容的畸形儿。而后他们带着格温普兰四处流浪，逼迫他用小丑的模样去卖艺，为自己赚来大把的金钱。就在格温普兰10岁那年，安妮女王上台，严厉地打击日渐猖狂的人口贩子。黑心的人贩子们为消灭罪证四处逃命，故意把格温普兰丢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任其自生自灭。 可怜的格温普兰只好顶着刺骨的寒风，忍着断肠饥饿，一步一滑地在雪地跋涉，寻找生路。在异常艰难的求生路上，他还从路边冻死的拾荒女人怀中救下一个名字叫蒂的瞎眼女婴。直至天光放明，格温普兰走到脚底鲜血直流，他和盲女帝才遇上一个好心人叫于苏斯，幸得捡回了一条命。于苏斯是一个离群所居的江湖艺人，和一条孤狼作伴，四海为家。饱尝人间疾苦的他，被格温普兰救助女婴的善良行为所感动，更被他身上经受的可怕而遭遇惊得脊背发凉。他不由妄想和自己相依为命的狼朋友告诫道：你千万不要堕落成人，世人都道野兽凶，殊不知蛇再毒狼再狠，也不曾对同伴露出獠牙。而有的人却能为满足一己之私，无视灵魂的审判，泯灭良知，做尽坏事，屠尽人形，比禽兽还要卑劣几分。所以牛顿感叹，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这世间深渊有底，人心无量，不要奢求洞察人心，皮囊之下狼藉一片，更不要妄图窥探人性，他经不起任何的凝视和端详。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命再好福再厚，也敌不过杜新起。一晃15年过去了，在于苏斯的照料下，格温普兰和盲女蒂慢慢的长大了。格温普兰因为怪异的相貌自卑沉郁，但是盲女蒂却能透过她丑陋的外表发现她的内在美。朝夕相处当中，格温普兰爱上了纯真的盲女蒂，与此同时呢，她也凭借一张滑稽的笑面脸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江湖艺人。哪怕是刚失去至亲的人，从刑场回来的刽子手，都知道只用花费一个童子就能从格温普兰身上找到快乐。然而他在得到掌声的同时也被孤立了，集市上的其他杂耍艺人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有的人闯进剧场咒骂贺道彩，有的人散播谣言污蔑他是男巫，要求官府逮捕他，更有人指着格温普兰气呼呼地抽打自家漂亮女孩子，指桑骂槐道：你们没有他那野兽似的笑脸真是可惜。嫉妒是一剂毒药，任何人只要品尝过它的滋味，都免不了让心灵蒙尘，变得面目可憎，甚至连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安妮女王也不例外。她在位多年，很少理会政事，一门心思的想陷害妹妹约瑟安娜公爵小姐，只因为妹妹比自己年轻漂亮，更讨人喜欢。有一天，女王的手下在海边捡到一个漂亮的漂流瓶，从而揭开了格温普兰勋爵后代的身世之谜。原来当年遗弃格温普兰的人贩子在逃亡的时候遭遇了海上风暴，在死之前良心发现的他们为其赎罪，在漂流瓶里写下格温普兰的真实身份。在得知消息之后，女王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筹划着为格温普兰恢复爵位，并安排丑陋的他迎娶自己的妹妹。至于格温普兰能否胜任，妹妹是否同意，女王根本都不在乎，只要能目睹妹妹因嫁给畸形人受尽耻笑，她就会感到心满意足。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罗素的一句话，说嫉妒呢，可能是人的所有天性当中最不幸的一个了。人一旦醋意上头，就很容易对自己拥有的视而不见，即便坐拥山河，也会感受不到丝毫的快乐。人胜自己就记恨，人有损失就窃喜。书中人因嫉妒疯魔的可怕行为，在百年后的今天何尝不再上演？现实里总会有些人，他们碌碌无为、平庸无知，却把别人的优秀和幸福视作原罪。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有的人对陌生人的飞黄腾达羡慕崇拜，却无法容忍身边的人突然变好。人性中最扭曲的一面，也莫过于此了。

情再多，得再多，都挡不住人心的贪婪。热衷玩乐的约瑟纳安娜公爵小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遭遇了女王的算计，继续游戏人间。为打发空虚，她故意撩拨格温普兰。尽管格温普兰深爱着盲女帝，但是公爵小姐的表白仍然让她血气翻滚，浮想联翩。恰在此时，她又被女王的手下带进了皇宫，得知自己不再是清贱的把戏人，而是高贵的勋爵老爷。格温普兰几近陶醉，有了扬眉吐气、坐拥一切的快感。就在这时，女王的赐婚到了。公爵小姐得知自己玩弄的畸形人竟然成了未来的丈夫，她深感奇耻大辱，咆哮着将格温普兰赶出房间。格温普兰失望地转身离开，刚出大门就被女王带进了议会。她要求参与讨论女王丈夫增加10万英镑年俸的议案。格温普兰震惊于贵族阶层的穷奢极欲，她从普通人的立场出发，高声提出反对了意见。可是在座的议员们没人肯听，他们只管把格温普兰看作杂耍般的跳梁小丑，送上了阵阵的嘲笑与白眼。现实的打击让格温普兰从欲望的迷雾里清醒过来，原来自己即便改头换面，也始终挤不进那个所谓的上流社会。他悲愤交加地脱掉满身华服，去寻找真正的亲人于苏斯和盲女帝。可是于苏斯和盲女帝早已被女王的手下驱逐出城，不见了踪影。寻遍无果之后，格温普兰陷入了沉痛的自责。他本来可以拒绝踏入名利场，去任由欲望蔓延，半推半就地跳了进去。他误以为能收获爱情，结果丢了真心爱他的人，最终沦为他人的玩物。他既想戴上高贵的头衔，又要替劳苦大众发声，却没有料到活成别人眼里的笑话，成为了女王作贱妹妹的工具。刚开始，格温普兰貌似吃了一口金苹果，刚咽下去，吐出来的却是满嘴灰。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曾像格温普兰那样，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是仍加渴望占有更多。有了白玫瑰，惦记红玫瑰；有了钱和权，更要名和利。

人生的悲哀往往就在于自以为守住了初心，却能在花花世界里肆意妄为。殊不知欲望其实就像藤蔓，一旦有了滋生土壤，它就会疯狂的生长。贪心似野马，一朝摆脱缰绳，再难长恐于手中。有句话说得特别的好，说蠢动着的欲望终究要在生活的风霜中凉下来。欲念如炭火，不冷却却把心灵烧焦，烦恼滋生。做了欲望囚徒的人，一辈子就得接受无止境的加码，就得遭受命运的反噬。故事的结尾，格温普兰终于在狼朋友的指引下，幸运地在一艘船上找到了家人。而不幸的是，盲女帝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原来在格温普兰被女王手下带走之后，大家一度以为她遭难死去，本就身体虚弱的帝经不起打击，一病不起。最终帝倒在了格温普兰的怀里，口吐鲜血，告别了人世。万念俱灰的格温普兰毅然投水，追随恋人而去。独留年迈的于苏斯冲着黝黑的夜空佛翻滚的海水失声痛哭。旷世悲剧就此落幕，但是酿成惨剧的原因有命运的捉弄，更有深藏平静生活背后比暗夜还黑的人心，比迷局还要复杂的人性。人心难测，人性复杂，欲望、嫉妒、贪婪等人性才是导致命运不公的原罪。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成熟并不是看似懂事情，而是理解人性。当你见过莫测的人心，就不会再高估关系；等你看清了人性，也就不会再轻易的堕落沉沦。所以愿你我都挥开阴影，寻得见光明，看穿人性，走向成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

0: 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有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

0: 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地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0: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

0: 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2: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3: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2: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4: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2: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5: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2: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5: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0: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

0: 根本是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2: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3: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2: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4: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2: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实案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2: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6: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营

0: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2: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3: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隐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4: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5: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7: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0: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商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商不赔偿的部分。
0: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0: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中60000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0: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明晰了方向。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和商业意外险并非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补充的安全网。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保险公司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呢也应该主动优化投保流程，明晰保障条款，从源头上来减少纠纷。随着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铺开，该范围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守护，每一次奔波也就更有底气。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0: 继续我们的直播。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4: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5: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3: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5: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3: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美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把美联储推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7: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很多大块头的大理石建筑中，位于宪法大道和20街路口的美联储总部大楼 X 大楼看上去没有那么醒目，但是入口上方的白头鹰雕塑提醒了人们，这不是一个普通机构。这座线条简洁的建筑只有不到90年的历史，而美联储本身的历史也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前，美联储总部大楼落成。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六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8: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7: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给经济踩油门，也就是降息，或者踩刹车，也就是加息，或者滑行，也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8: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

0: 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目标容易有冲突。
1: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0: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一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0: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第二呢 AI 的这个繁荣带动它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但是它这个上涨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消费呢是一个 K 线的一个复苏，就是说富裕阶层，比如说它去年上半年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就是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议息会议究竟会选择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还是继续滑行，答案就下在本周揭晓。而无论结果如何，美联储这艘巨轮的转向都将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完周末，大家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吗？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想拥有一个不同的周末越来越容易了？足球超级联赛、面包节、演唱会、烟火市集，随意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集到大家这个周末的玩法，玩得开开心心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超级周末的说法呢？大家说这么想啊，确实很超级。很多座城市因为足球超级联赛全城沸腾，像我刚才讲到的面包节、美食节的这种热门单品早早就售罄了，大型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不少网友感慨说，以前呢是费心搜

0: 落周末的游玩去处，如今好去处是数不胜数，反倒要来细细取舍，周末怎么过成了一件幸福的烦恼。普遍认为超级周末是城市利用周末整合文体商旅资源，通过极具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高能级赛事演出，招牌风景名胜，大型沉浸式体验项目，串联吃住行游购娱赛展，全链条让大众休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周末比原来是变着法的更好玩了。我也看到分析评论说，除了攒够了钱去远方的消费模式，我们也开始喜欢上把钱和时间花在近处，从一年几个黄金周的集中释放变成每一个周末的持续投入。大家也会发现呢，超级周末这种现象的形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去发起和推动，更像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后有命名。不过当大家把各地零散的热闹拼在一起，确实也会发现一张更大的图景正在浮现。那您感受过什么样的超级周末？最感兴趣什么？在遍地开花的超级周末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共通的逻辑，让我们玩得更开心，让超级周末办得更火热，持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一聊。
1: 赵晨老师，其实最近的周末大家会感觉说过周末的感觉不一样了，更值得期待了。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去了美食节，还有朋友是看赛事去看演出啊等等，感觉不是同一个组织者，但是大家好像在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您说这个超级周末是怎么来的？怎么就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级的？这个背后是什么在推动呢？
2: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感觉怎么就突然间多出来了这么多活动推动的超级周末呢？我觉得事实上啊，这个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应该也持续好几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它的密度更高了，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都能够好像在这种超级周末的活动里头。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超级周末本身来讲，在整个大的行业背景下呢，其实还是国家定调的，中央政策其实是给了非常多的鼓励。比如说最近几年吧，我们的文旅部啊、发改委啊、商务部基本上每年都密集的去发促消费啊，推动这个文商旅融合的类似的文件。其实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份，文旅部就联合北京打造了一个首届的国家级文创集市嘛。咱在北京都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啊，热闹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消费的趋势啊在形成，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估计接下来啊也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学习。第二呢，其实光有政策定调，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呢还得能够接得住，他得搭台嘛。活动类的东西呢，对于这种大的基建啊要求不高，我们看到往往都是赛事啊、演出啊，然后跟商圈去统一，类似于像周末的一次快闪，基本上呢这里边还融合了很多像我们常说的票根经济啊、票根权益啊，它穿起来的很多业态。这种事情其实看起来比过去我们去推一个纯文旅的项目来讲，它的投入要低，但是效果又好，像这个苏超啊、东北超，对吧，都是这一张球票就把整个地方的文旅啊、酒店啊、餐饮美食都给打通了。苏超为例吧，这赛事期间全省的都不说5A 啊，这只要是 A 级以上的景区，它带来的这个外地游客的增幅都在20%以上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政府搭台接过来承接流量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营销环境和营销的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各大平台从算法和热点上也都在主动的去找这些活动类的社交话题，大家发现这些内容也很好聊，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的还能够挂车卖票哈。通过话题，通过预定，直接把这种所谓的营销到终点的消费的链条又再一次给强化了。然后就是现在的企业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智慧，现在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大的企业主动来去承接流量啊，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文旅内容，但是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超级周末的流量和曝光度啊，把自己的品牌广告和商品也投放到这些区域来。比如说像机器人啊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不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而是以体验为导向的，也有很多。 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消费者们现在越来越智慧了。大家虽然看到有很多很多超级周末供我们选择，但你选择了它就不能选择另外一个了，所以这个时间对吧，它是没法被复用的哈。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周末的这个闲暇时光其实是我们更容易获得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周末的时间利用比以前可是效率高多了。利用周末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松情绪啊，增强自己能力啊，满足自己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正好供给侧又有足够多的内容供他们选择。所以我觉得是这五方吧，我觉得共同长期啊形成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1: 确实啊，而且感觉到想法都对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的确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出来了。大家在超级周末既可以买东西，又有各种体验特别好玩的活动嘛，激发的这种消费其实是多元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这么的成为各种爆款，它能长期来做吗？比如消费者会觉得没意思吗？它能长期让消费者买账吗？你的感觉呢？
2: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是路径找对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长期可以成立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趋势啊，首先这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2026年呢，咱们的体验经济的规模其实已经突破了22万亿了啊，这是一个预测啊。比起往年呢，基本上增速都在20%以上，比全球的甚至是成熟的发达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还要高将近7%吧。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整个体验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趋势上来讲，它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增长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现在代际消费的逻辑，我们说的这个代际就是95后啊、00后啊，他们的这个消费逻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月季消费占比更高了啊，尤其是在为情绪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也更强了。看调研机构统计，有70%的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为沉浸式的场景去多支付最多20%的溢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其实我们说说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哈，就是心理需求。事实上超级周末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集体凑热闹的行为，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吧，它是一个角色的反转。那周末呢，大家可能在共同的爱好上能够出现非常非常多人同频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像体育赛事、演唱会。但是说到这几点好的事儿，我觉得还有几点风险是要提示。供给的内容特别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么多的选择，现在有很多我觉得刚刚入场的这个服务项和产品项呢，很多还是在拼流量，就是广告做的挺好的，但是大家去线下体验以后的话呢，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尽人意哈。对于真正做好服务这个来说，每项活动还是差别挺大的，尤其是扎堆办活动啊，它还是有风险。你会发现人特别多的时候，服务跟不上就会出现排队，一排队啊，很多小的问题就来了，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会比较焦躁，服务体验一定是特别差的，甚至可能这本身辛辛苦苦做的一次营销活动被大家吐槽，被大家投诉哈，这变成了负面的宣传了，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啊，什么样的多元消费能让消费者买账，真的得把体验做好，而不是说光把别人拉过来，其实是需要长期且高频的高密度的抗压式的这种去承接流量，才有可能去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练出来。
1: 是的是的，所以您讲到这个服务变好啊，我们虽然说超级周末已经非常超级了，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升级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讲到这个排队的事儿，这可能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痛点所在。所以假如我们希望超级再升级一点的话，赵晨老师有什么建议？
2: 我觉得啊，这个升级的逻辑和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是从这个活动堆叠呢，向细分的这个产品特色产品去设计，这个事实上是有成熟的方向和经验的哈。最早我们在做夜间经济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小吃都长得特别像，都是那几个吃的。那个时期它就是那个样子的，因为大家统一招商，然后呢大家统一的享受这套玩法。那么现在呢，消费者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去投票了，出现到千城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恰恰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每个城市都有足够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种文化特色哈，去供我们去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独家的这种 IP 体验，得跳出同质化，比如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啊，这些特定的民俗的节日，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第一个设计的方向。第二就是现在其实随着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好了，这个城市交通、城际交通越来越好了，我们出现了很多跨城联动的这种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是说回苏超啊，这苏超这几个城市离得很近嘛，买张火车票1个小时之内就互相都到了哈，很方便。这种跨城联动其实也是现在这个超级周末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看到很多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吧，打卡式的旅游，所以其实从单程周末可以做到跨城，我觉得这也是第二可以升级的方向。 第三个就是得把客户留住，提高复购和这个多次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去吧，我们只在意那真正的客流，事实上呢，其实在顾客第二次来啊复购也好，或者说带着其他的朋友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体验的这个细节上，包括我们数据统计上讲，其实是缺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还要让大家去升级到满意度的评价啊，以及这个复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想把这个事情做到长期一个很关键的三个升级的方向吧。
1: 如果真的能升级了，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热忱还是会持续的啊。超级周末应该说我们看到了。

0: 好多可以算是成功案例吧，而且讲体验经济，大家越来越会玩了，消费者也越来越有更高的期待，大家希望不止周末。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超级周末发散开来，身边还有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口，它有什么新的增长可以是大家关心的吗？
1: 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做交叉融合，比如说啊，大家现在喜欢情绪价值，可以设计围绕着某一个你想要的情绪的场景，可以出现跨界的，也可以出现同一个领域的产品的采集和融合，全业态的融合交叉，它是可以不断带来这种创新的经验的。就一加一，我们得有化学反应，而不是只等于二。这个是要从单点爆款上突破到这种融合创新的。第二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活动的门槛还是偏高，比如说演唱会，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找搞类似的活动，但是门槛再低一些，本地化特色的一些这种演出？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可以给本地的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激活的，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年龄层的人能够融进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用户能够参与，而且不断的去反馈，提出需求。现在互联网特别特别的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主动去提啊，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谁来，我们非常非常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活动，反应比较快的政府，地方政府就会快速就把这个愿望给落实了啊。这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惊喜的事情。如果说还有哪些增长级？我刚才其实间接说到了一点，就是不见得只做超级周末啊，其实工作日的下班现在也不错，比如说像一些夜间的小剧场啊，还有一些手工课呀，小范围的这种夜游啊，这些事实上在工作日也是有体验的，也有这个统计数据在统计，其实工作日沉浸式的这种餐饮的搜索量也已经涨了200%多了啊，大家已经开始去关注工作日的这种下班体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在体验经济上能增长的点啊，还有就是更垂的圈子，就是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固定，而且频次很高。像这个玩谷子的、宠物社交的，在周末也有一些体验式的研学，就在近郊的啊，或者说在室内的这种经济，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比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超级周末以大活动驱动来讲，它的频次会更高啊，也更容易去实现。
2: 所以，如果还没体验过超级周末的朋友，也会发现啊，只要您稍加留意，周围的周末新活动选择很多很多。而有过各种体验的朋友呢，也别担心会枯竭，现在看来真的不会，玩法还非常多样。超级周末，我们只管做好准备，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当然也要准备好钱包，买到我们真实的好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本届官方用球的名字叫特里翁达，中文译为三重浪，它采用侧置芯片布局，在优化飞行平衡和稳定性的同时，还能凭借其中的传感设备帮助裁判精准判罚。每次世界杯都会换新球，这次新在哪里？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运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老朋友郑晶姐姐。今天是星期一，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国学小天地，我是正经姐姐。人们常说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一首好诗不只是文字的优美，更藏着作者心底最真诚的情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读清代诗人画家郑板桥的一首流传了近300年的经典小诗。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动人，道尽了为观者最珍贵的初心。这首诗的题目很长，唯谢蜀中画竹，成年帛包大中成阔，也常被大家称作墨竹图题诗。作者是清代著名的文人郑燮，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郑板桥。很多小朋友啊，一听到诗歌这么长的题目，不知道怎么停顿朗读。在这里，正经姐姐标注好这个题目的朗读断句，请小朋友跟着一起读。唯谢蜀中画竹，成年帛包大中成阔。我们拆解开来就很容易读懂题目的意思了。潍县蜀中就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的县衙书房，画竹是他亲手画了一幅竹子图，成就是恭敬的送给，年帛是古代对长辈前辈的尊称，而最后面的包大中成阔指的就是这首诗要送给的人。诗里的这位收信人，他的名字叫包括，包是姓氏，括是名字，是清代的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诗里的大中成是当时对省级高官的尊称，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一省政务长官，

地位很高，他既是郑板桥的长辈，也是郑板桥的上级。所以呢，整首诗歌题目的意思就是，郑板桥在潍县县衙的书房里画了一幅竹子，写了这首诗，恭敬地送给自己的长辈、上级高官，包括大人。当然了，人们为了方便记忆，这首诗也被称作墨竹图题诗。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诗人笔下轻柔的竹声里一起诵读这首七言绝句。墨竹图题诗，清代郑燮。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听完了诵读，已经感受到了诗句里安静又深沉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句一句读懂这首诗里的故事和心意。诗歌的第一句，崖斋卧听萧萧竹。崖斋就是古代县官居住办公的县衙书房。在一个安静的夜晚，郑板桥躺在县衙的屋子里，没有喧闹的人声，只有窗外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这就是萧萧竹，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宁静清幽的夜晚场景。诗歌的第二句，疑是民间疾苦声。这是全诗最动人的转折。普通人听见风吹竹叶的声音，只会觉得清脆好听，可身为潍县知县的郑板桥，却在这风声里恍惚听见了百姓寒冷饥饿的啼嚎声，听见了老百姓生活里的艰难与苦楚。哪怕身居官府，他的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普通百姓，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牵挂起人间的冷暖。诗歌的第三句，歇小无曹州县吏。歇小就是微小低微的意思，无曹就是我们。郑板桥谦虚地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州县里小小的官员，官职不高，权力不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这句话没有半点骄傲，只有一份踏踏实实的真诚。诗歌的最后一句，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表面上看，他说的是竹子的每一根枝条每一片叶子都牵动着自己的心，可真正的意思是在说老百姓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每一点难处，每一份悲欢，都实实在在地放在我的心上，从来都不会忽视。下面我们就完整地诵读这首七言绝句。

《墨竹图题诗》，清代郑燮。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

小朋友，当我们读懂了每一句的意思，我们就能明白这首诗的背后藏着一段温暖又可敬的故事。当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正好遇上荒年，粮食欠收，很多百姓吃不饱饭，生活艰难。他一心为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自己始终清廉正直，两袖清风。这首诗是他画完一幅竹子图后题写给自己上司的诗句，他没有说半句奉承的话，只是借着眼前的竹子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心愿。为官一方就要心系百姓，那么这首短短28个字的小诗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它最珍贵的意义就是4个字，心系苍生。诗人郑板桥告诉我们，一个人力量再有限，也不能忘记关心身边的人，不能漠视他人的难处。诗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心怀善意，牵挂他人的情怀，从来没有大小之分，看见普通人的冷暖，把别人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这就是一枝一叶纵观情，这就是藏在诗句里跨越百年依然打动我们的温柔又坚定的爱民情怀。它教会我们心怀善意，眼里有光，牵挂他人，温暖前行。最后郑晶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纵观情。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葛冰。多听故事能让我们的世界更丰富，小喇叭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认真听，跟着故事里的角色去冒险，还能学会很有趣的表达呢。
0: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疯子茶话会。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吃了能让她长高的蘑菇，来到了三月兔的房子门口。三月兔房前的一棵大树下摆着一张桌子，三月兔和做帽子的人坐在桌子旁边喝着茶，一只睡鼠在他们的中间酣睡着。这两个家伙把睡鼠当作靠垫，把胳膊肘搭在了睡鼠身上，正隔着睡鼠的头顶聊天。
11: 啊，这样睡鼠该多难受啊，
3: 爱丽丝想。不过他睡着了，也许就不在意了呢。这张桌子很大，但这三个人都挤在桌子的一角，
12: 没地方了，没地方了。
3: 他们看见爱丽丝走过来，就大声嚷嚷：“
11: 嗨，可是这里的位置明明还很多啊！”
3: 爱丽丝气呼呼地说，然后就在桌子另一头的大扶手椅上坐下了。你没受到邀请就坐下来，是很不礼貌的哦。一旁的三月兔对爱丽丝说：“
11: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桌子，而且这里还可以坐下很多人呢，远远不止你们三个。”
13: 嗯，那好吧，那你喝点红酒吧。
3: 三月兔热情地说。爱丽丝扫视了一下桌上，他发现除了茶什么都没有。
11: 我没看见酒啊。
13: 哼，本来就没酒嘛，
11: 那你还说要请我喝酒？
3: 爱丽丝生气地说。
14: 哦，你的头发该剪了。
3: 在一旁的做帽子的人好奇地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
11: 应该学会不要随便评价别人，
3: 爱丽丝板着脸说，
11: 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3: 做帽子的人听着眼睛睁得溜圆，但他只说了一句，
14: 为什么一只乌鸦会像一张书桌呢？
11: 哈，这下好玩了，他们开始猜谜语了，我最喜欢猜谜语了。
3: 爱丽丝非常开心，她大声说，
11: 我一定能猜出来。
13: 你的意思是你能说出答案吗？
3: 三月兔问。
11: 就是这样的。
13: 好吧，那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3: 三月兔继续说，
11: 至少我说出来的就是我想的，这是一回事儿。
14: 压根儿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3: 做帽子的人说。
14: 那么你说，只要是我吃的东西我都能看见，和只要是我看见的东西我都吃，这也算是一样的了。
3: 三月兔加了一句。
13: 那么说，只要是我的东西我都喜欢，和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就都是我的，也是一样的喽。
15: 啊，难道你可以说？
3: 睡鼠似乎是在说梦话，也插进来说，
15: 我睡觉的时候总要呼吸，和我呼吸的时候总在睡觉，也是一样的吗？
14: 这对你来说倒真是一样。
3: 做帽子的人对睡鼠说。话题到这里中断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而这个时候，爱丽丝还是在费劲地想着有关乌鸦和书桌的事。可是关于这两件事，她也不是非常了解。做帽子的人首先打破了沉默。
14: 嘿，小家伙，今天几号了？
3: 他转过头来问爱丽丝，一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不安地端详着，还不停地摇晃，贴到耳朵旁聆听。爱丽丝想了一想说，今天是四号。
14: 哎，又错了两天。
3: 做帽子的人叹了口气。
14: 我告诉你不应该加黄油的。
3: 他气呼呼地看着三月兔，又补上了一句。
13: 那可是最好的黄油。
3: 三月兔温柔地解释说。
14: 是不错，可是肯定有很多面包屑掉进去了，你不应该用面包刀给它上油的。
3: 三月兔愁苦地拿起怀表看一看，然后放到茶杯里泡了一会儿，又拿起来看。但是他也只会重复着，这是最好的黄油了，再没别的说了。爱丽丝好奇地越过他肩头也看了看，她说，
13: 嘿，好有趣的表啊，它能显示日期，但是它没有显示时间。
3: 做帽子的人嘀咕着，
14: 为什么要显示时间呢？你的表会显示在哪一年吗？
13: 当然不了。
3: 爱丽丝一口否认。
13: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年份都不会改变呢。
14: 我的表不报时间也正是因为如此。
3: 做帽子的人说。爱丽丝被弄得莫名其妙，她的话虽然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可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
13: 不好意思，我好像没有听明白你在说什么。
3: 他尽可能礼貌地说。
14: 哎，睡鼠又睡着了。
3: 做帽子的人说着，在睡鼠的鼻子上倒了一点热茶。睡鼠不耐烦地晃了晃头，依旧闭着眼睛说，
15: 当然当然当然，我正要这么说呢。
14: 那个谜语你猜出来了吗？
3: 做帽子的人又转向爱丽丝。
13: 没有，我猜不出来。所以谜底到底是什么？
14: 呵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
3: 做帽子的人说。爱丽丝厌倦地叹了一口气说，
13: 又来了，我觉得你们应该珍惜一点时间，像这样出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简直就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14: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了解时间，
3: 做帽子的人说，
14: 你就不会叫它宝贵的时间了，而是会叫它，嘿，老伙计。
13: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3: 爱丽丝说。
14: 你当然不懂了。
3: 做帽子的人轻蔑地晃着脑袋说，
14: 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和时间说过话。
13: 也许没有，
3: 爱丽丝小心地回答，
13: 但是我在学音乐的时候总是会打拍子的。
14: 那就难怪了，他可不喜欢被别人按着打。听我说，你要是能和他搞好关系，他就会让钟表听你的话。比方说，现在是早上9点，要开始上课了， 你只要悄悄地和时间说一声，钟表就会一下子转到1:30，那就到午餐时间了。
13: 啊，但愿能如此。三月兔小声地自言自语，
11: 那可真是太棒了。
16: 可是我要是还不饿怎么办呢？
3: 爱丽丝若有所思。
14: 确实是，一开始你也可能不饿，但是只要你喜欢，你就能把钟表保持在1:30，随便多久都行。
11: 啊，你就是这样做到的吗？
3: 爱丽丝问。做帽子的人伤心地摇了摇头。
14: 唉，现在不行喽。去年3月，我和时间吵了架。那是在红心王后举办的一次大音乐会上，我唱了一闪一闪小蝙蝠，好想知道你往哪儿去。你也许听过这首歌吧。
11: 啊，没错，我听过类似的。
3: 爱丽丝说。做帽子的人继续说，
14: 下面是这么唱的：你飞在空中那么高，像是个小叉叉飘呀飘。

0: 当时我第一段还没唱完呢，王后就大喊，他简直是在糟蹋时间，砍掉他的头。
1: 啊，好残忍呐、啊、
2: 爱丽丝喊道。
0: 然后时间他就再也不肯按照我的要求做了，现在他总是停在6点钟。
2: 做帽子的人伤心地说，小朋友，时间竟然可以和人吵架。爱丽丝在3月兔的房子里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节目的最后是正经姐姐送给小朋友们的幽默童话，鱼儿掉下来一只猫，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听。清晨，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打破了大海的宁静，原来是猫国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乘着船到海上来比赛钓鱼。
3: 等鱼钓上来，一份红烧，一份清蒸，一份水煮，一份油炸，一份做生鱼片。今天咱们要开一个盛大的鱼宴。
2: 钓鱼之前，猫王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厨师吩咐道。
4: 是，大王。
3: 大伙儿听见了吧？那些贪婪的猫又来了。
2: 与此同时，海底的一条沙丁鱼恨恨地对大家说：
5: 唉，可是总有饥饿的鱼儿上当。
2: 蝴蝶鱼叹了一口气：
4: 我带领大家去把鱼线给剪了。
2: 大龙虾挥了挥大钳子：
6: 我有更好的方法。
2: 一条小丑鱼喊道：
4: 咱们大家一起把猫给钓下来。
2: 这主意妙极了，大家纷纷赞同，并一致决定把猫王给钓下来，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一条小银鱼跃出水面当了侦察兵，看清了一根红色的鱼线是猫王的。接下来大龙虾打头阵，一把夹住了猫王的鱼钩，然后沙丁鱼咬住了大龙虾的尾巴，蝴蝶鱼咬住了沙丁鱼的尾巴，鲱鱼咬住了蝴蝶鱼的尾巴。1、2、3，拉！小丑鱼一声令下，大家一起用劲，扑通！猫王被拉到了海底，被鱼儿们团团围住。一条鱼扯了扯猫王的尾巴说：
5: 掉下来一只猫啊，咱们把它红烧吧。
4: 不，要清蒸。
2: 另一条鱼揪着猫王的胡须喊道：
5: 水煮了才好吃呢。
2: 还有一条鱼拎了拎猫王的耳朵：
4: 还是油炸吧，生吃最有营养了。
2: 猫王被吓得牙齿咯咯地响起来，天哪，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只钓鱼的猫竟然被鱼儿钓到了海底，而且海底的鱼儿对陆地上的猫也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吃法。这时候小丑鱼游了过来，上上下下打量着猫王，假装失望地说：
6: 哎，这只猫恐怕老了一点，咱们等着钓下一只吧。
2: 没等猫王反应过来，小海豚立刻冲过来，头一顶，把猫王甩到了他的渔船上。
6: 谢天谢地！
2: 猫王站在甲板上，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冲着水手们大喊：
4: 开船，靠岸！
5: 可是大王，咱们的鱼宴。
4: 什么鱼宴？你家大王差点就成了鱼的美餐。
2: 猫王狠狠地瞪了厨师一眼，转过头来去命令大臣：
4: 把这里划成禁鱼区。
2: 耶！所有的鱼儿都在海底欢呼起来，庆祝着他们的胜利。也许凭着他们的努力，明天，明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会有更多的禁渔区出现。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9: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0: 上回书说到君臣联军，华出上联，群臣对下联，彭的人对了一个，狮侯爷对了俩，王的人对了一个，王的人对的这个难。华二一看这么高难度的对联都难不住汉官文臣，那么兵部王熙是文官之首，我必须要把他难住了。说爱卿，朕当我给你出个武侯对。啊，万岁，怎么叫武侯对？咱们说的是诸葛亮的事儿。说收二川，摆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圆前点，四是九盏明灯，一心只为仇三顾。坏了，皇上急了。皇上最爱看《三国演义》，这都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的事儿。暗含着1、2、3、4、5、6、7、8、9、10十个数目字，收二川，东川西川，诸葛亮本来呢，这个不能算得住。

亮的头上，因为诸葛亮没去，庞统跟着去的，但是庞统呢犯地名了，乐凤坡给射死了，因为他叫凤雏。这样没辙，诸葛亮二来来才奔这儿来。可这头里这东川呢，实际是人家庞统收的。那么这个呢稍微显得勉强一点，可是庞统呢他就半途而废，所以你要算在诸葛亮身上呢也不是不可以。这是收二川，摆八阵，八阵图，这叫死诸葛亮困住活陆逊。陆逊陆威严带着兵进了这八阵，那么这个八阵图不贵是几堆乱石而已，后来还是他老丈人黄承彦不忍把那么些人都活生生害到八阵图里边，这样才把陆逊这支人马给带出来。吕蒙在外做了一个接应，把陆逊给救回去了。所以这是诸葛亮一生到最后给西川留的一个门户，哎，就是那八阵图，那是绝了。这都是诸葛亮露脸的地方，六出七擒，六出祁山，七擒孟户，这都是诸葛亮一生的功绩。五丈原是倒霉的地方，在五丈原那地方点七七四十九盏明灯，所以这里头啊四十九全有了。那么一心只为仇三顾，为什么死？就因为三顾茅庐的时候，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哎，诸葛亮受了王刘备刘玄德三顾之恩来三踏，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农民种地的，多大岁数？二十八岁，诸葛亮没出过隆中，高卧隆中，抱膝危坐，自比管仲乐毅。你自己说你有能耐，谁知你有能耐？那刘备这人呢，很爱财。水镜庄上听人说了啊，司马德操告诉说这俩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非得请出来不成。那么打这儿说去三趟，头两趟挨着别啊，受的侮辱，再愣活不赖，大雪下的趟风冒雪到那儿去，诸葛亮受感动，这才出来。所以最后军进退死的五丈原这儿纯是累死的。收二川，摆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摆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仇三顾，就诸葛亮的事。武侯对，你对吗？你不有能耐吗？你说我不对诸葛亮，我对司马懿，那不成，你就得说诸葛亮的事，你对谁跟诸葛亮也没法比。但是武侯，武侯那比眼猴还厉害呢，皇上还会耍。王熙一听心里话，皇上，哎，这对联您还考我呢？略加思索，脱口而出说，臣我给万岁爷您对，平西蜀，定南蛮，东河北拒，就在中军帐内便金木土阁摇挂，水面翩翩用火攻。你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吗？王熙得绝了，东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你拿这十个数认为很难，根本人家认为没有什么难度，说的都是诸葛亮的事儿啊。平西蜀，定南。

最深，能利用金木土革爻卦，变革的革，水面偏偏用火攻，明明赤壁战是水战，跟诸葛亮俩人已经研究好了，水战什么最主要，弓箭为先，诸葛亮草船借箭，那是诸葛亮懂得天时地利，懂得人的心理，可是光有弓箭还不成，非得是苦肉计，砍坐下诈降书，黄盖黄公父带着这个火船，最后庞统献连环火烧战船，那这83万人才能败呢。你要纯凭弓箭弓是不成的，所以谁也想不到诸葛亮一生惯于用火，出世以来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用火如神，到了水面上赤壁长江上还能用火，这是他一生的神来之笔，经典之作。今儿个王羲说的这个句句都是诸葛亮的事儿。您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给您对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王羲一对完这对子，甭看大伙一砸嘛这词儿，呵，高了。皇上一听，好啊，王大人对得好，你听这个，大爷大奶骑大马，大模大样，老夫老妻赶老羊，老走老停，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扭着红牛，牛拧扭着拧牛，老了喝唠唠唠，老了唠唠，舅舅家舅舅飞舅舅舅舅，皇上说你贫不贫呢你？一句不让的皇上，皇上跟王羲俩人这一对春联可了不得了，大伙儿的兴致来了，皇上左一个右一个，王羲左对一个右对一个，梁九公一看这王羲还真够坏的，你要有一对不上来啊，皇上你没有兴趣了，嗯，就算了，那注意力老在这碑上，这皇上收肠刮动，绞尽脑汁，恨不得有一对子呀把王羲给难住，哎，这样呢自己有面子，嘿，这对一个对对上来的，出一个对一个，出一个对一个，那么皇上没工夫考虑这碑，鹏鹏一看这回省了我跟师长的事了，哎，有王大人，中堂一人就把皇上对付了，大伙儿气氛也都活跃了，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着殿外头一阵大乱，脚步声音响亮，有御前侍卫来到了养心殿内，启奏我主万岁，现有胆大的责人闯宫，打到里边来了。上回书给您说了，净说里边也不行，净说外边也不行，一张嘴难说两边的话，咱们这屋子里头对对子，就让他们先对着，咱们还得说说外头，外头说哪儿？先得说东华门，上回不走的东华门吗？这回防卫最森严的，派的人手最多，力量最强，就是东华门，那么绝不能让东华门的人支援那仨门或者支援中央，所以东华门派的可了不得了，派的杨香武是一大一小，大杨香武可就是欧阳德，小杨香武就是黄天霸，这爷俩本身能为可就不小了，另外随着大小杨香武进宫的，派的是咱们这套书里边最厉害的两位角色，就是铁飞龙和孟金龙。为什么派这二位？黄三太啊，谁都不信任，必须得保护好自己的儿子，自己这能耐都不成。

0: 让铁飞龙孟金龙保着黄天霸。爷儿四个一看现在时候已经到了，欧阳德用手点唤乌鸦随我来，带着这三个人蹑足潜踪，可就够奔东华门。来到东华门外有18棵古槐，一边一个两个人上了槐树，遥遥相望就不能说话了，冲着天霸打手势。早有铁飞龙孟金龙两个人一声大喊对，宫内的这些鹰爪，你们觉着有你们在这儿爷就打不进皇城了吧。铁飞龙一摆掌中这条三门螺丝棍，孟金龙一端掌中的这降魔金杵，就这两个人好掐了尖半截黑铁打，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晃当当就跟俩显得神一样，迈大步可就奔东华门。东华门把守的非是旁人，力量最强，谁呀？钱文书跟杨香武动过手，这回攒足了劲要把杨香武逮着的萨德兴跟张斌，这二位都已经在杨香武手上吃过亏了，钉铁拐杖抄在手中。张斌这么一瞧，这可没有硬来啊，这俩大个子甭问，虚张声势，这是佯攻东华门。可有一点，我明知你佯攻注意力在杨香武身上，我可不能不赢你，我要是不挡你，让你这么溜达进去听了架可了不得。所以张斌一个人带着20名大内高手一字排开，在东华门里头这么一站，这钉铁拐杖就在身前这么一横，我说大个子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贸然闯宫啊！萨德兴原地不动，隐在暗处，为什么？盯着杨香武，知道这是个调虎离山的计策。您再瞅孟金龙、铁飞龙，还管那些个？你拿谁？你看棍儿吧，那个拿杵就杵。这21位跟这俩可就打起来了，围在正当中。这一动手啊，张斌暗暗叫苦，为什么？这俩能耐太大呀，自己勉强能对住铁飞龙，上回跟铁飞龙打呀，自己在房上，他由上往下打，这坡是那么斜的，一下顺房上给自己打地上去了，吃着亏呢，今儿都不吃亏，这个平着打，平着打自己也够呛啊。铁飞龙这能耐在这儿呢，但是张斌能耐也不小，要不他也混不上这差事。这钉铁拐杖也是沉家伙，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两个人硬砍实凿，棍对棍，两样铁家伙打的一块是听听山响，就跟打铁的一样。可带这20位大内高手，别瞧人多，围着孟金龙啊，可有点费劲。怎么？孟金龙头一样说不怕打，孟金龙有横量，你打他都不怕，他这条杵要抡开了，碰得死挨得亡，往前一撞就一大片，往后一退就一个大口子。20人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似乎有点围不住孟金龙。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东华门门角这人影一闪，这杨香武可就露了面了，真快，翻了起落已然到了东华门门里头了，顺大槐树往下这么一窜，多快，蹭蹭蹭，直接奔宫里就跑啊！萨德兴隐藏在暗处，这么一瞧，我焉能让你跑了？就明白你们是这手，大喊一声，带人扇着面，可 就把这杨香武给拦住了，一瞅非是旁人，正是头次进宫盗宝的杨香武。这杨香武一瞅萨德星也不言语，一伸手从怀里边拿出一件暗器五云飞黄筒，照着萨德星脑袋就甩。萨德星让这烧怕了，百忙当中拿棍子往外这么一划的，这手一窝脑袋闪身，他怕这个，心里话：杨香武，你要再让你烧了我，感觉这位这里什么都没有，人是假的，暗器是假的，光油桶里边也没药，拿这瞎甩就吓唬人。萨德星气坏了，你算干嘛的？这么大人物，你怎么跟我这抓上刀了？萨德星一瞧，这杨香武怎么不对劲儿？官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了，怎么这么点小个了？他这一疑惑的功夫，这小杨香武磨头往外就跑。萨德星一瞧，我也不能让你跑了啊，心里边怀疑这个杨香武，可一时反应不过来，可就上了当了，带人哇由东华门可就追出来了。孟金龙跟铁飞龙俩人这正打着，一瞧假杨香武往外跑，那咱俩可不能在这里打，为什么？我们俩的任务就是保护他，这让萨德星把孩子追上给害了怎么办呢？两人这个摆棍那个晃土，虚晃一招奔着东华门外的就跑。张斌一瞧别走，白拐杖带人随后就追，东华门一时大空，可就让欧阳德可背了机会了。黄天霸跑了，我进去吧，他把大烟袋往外这么一拽，蹭蹭蹭蹭蹭蹭是直奔皇宫大内。欧阳德来的可真不慢，来到了养心斋外的翻身上房，他在终极王养心斋里这么一瞧，哎呦，莫道金行早是还有更早人。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群雄闯宫，那么头一下就是东华门，就是铁飞龙孟金龙带着欧阳德跟黄天霸愣闯东华门。那么把守东华门的是萨德星跟张斌，这两个人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追铁飞龙孟金龙跟假杨香武黄天霸。那么东华门这儿呢，可就落着空了。欧阳德身法奇快，欧阳德可就够奔宫中，仗着有萧银龙这个徒，一路之上躲过明暗哨，来到养心斋这纵身行上房，趴在中脊这儿往养心斋里边窥视一瞧，他瞧见熟人了，他瞧见谁了？他瞧见王伯彦了。王伯彦怎么回事？王伯彦带着五天球走的是北门，北门咱们前文书交代了，就是玄武门。那么解这个玄武门这儿，他要打算进去，也得让人把这个守门的给调动开。那么谁跟王伯彦搭一组呢？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王伯彦胸有成竹，为什么？ 这个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胡大板内外功俱临绝顶，有这位老爷子保着，自己是了然的无恙。所以王维彦带着武天球两个人办好了假杨香武，并不是像东门那样躲躲闪闪，

0: 春这儿还动手呢，他先动了手了。啊，呆！王不厌真有两下子，杨香无在此，就这一句话，玄武门是一阵大乱，数十位大内高手都在玄武门里头埋伏着。没想到杨香武这样大模大样的就敢闯宫，大家伙各请军人准备迎战杨香武，或是生擒活拿，或是把他轰走。没想到啊，出现在面前就是俩杨香武，一大一小，身法还都挺快，一人一口小片刀，左突右冲，要夺路而走。众侍卫呢，各持军刃蜂拥而上，就把王不厌还有武天球团团围在当今。敢这一动上手啊，武天球怯战。您还别说，他真没有黄天霸呀能为高，也没有黄天霸胆子大。说大一岁是一岁，黄天霸岁数最小，怎么倒比他胆大呢？哎，这跟性格有关。黄天霸打小这孩子就胆子大，武天球差点。眼力支持，二目带出惊慌之色，脱口而出：“王伯伯，我不打了。”王伯彦一看，怎么叫出王伯伯来了？这不把咱们的计划就都亮给敌人了吗？他拿眼一瞪武天球：“我说杨香武，你不要胡言乱语，往里杀！”哎呦，我的老哥哥，您还瞧着呢？他叫胡景春。胡景春乐了：“我八十来岁这么大岁数，在皇宫里打还是头一回。”眼看着武天球、王不厌然围在当中，自己要不过去，这俩人失手被擒，可了不得。胡景春万般无奈，亮出自己的单刀握云拐，左手是单刀，右手是冰铁握云拐。这对兵刃自学会了，凭着他闯荡江湖，胡景春就没打过败仗，足有15年以上不曾再摸兵刃。没想到年近耄耋，偌大的年纪，须发皆白，两手又抓着那一把铁锈，在北京城皇宫大内与人争斗。老爷子来不及细想，把自己的银须卷起来往口内这么一横，一瞪眼，真得说胡老雄心大，纵身行过来，将然要动手，可坏了。就在玄武门以北紫禁城外头，突然间是一阵大乱，杀呀闯进宫中啊。胡景春回头一看，足有40-50人各持兵刃，蹭蹭蹭眨眼之间来到面前。胡景春一瞧，全都不认得，不是自己这方的人。王不厌在人群里头这么一瞧，可乐了：“怎么，隐仙山的人到了？”书中代言，他跟金翅大鹏、周应龙、小诸葛、洪天锦三个人定下暗刺计，打算混进宫中，就在今夜晚刺杀师长，假借盗碑为名，要报亡灵之耻，为的是这个。所以隐贤山也是孤注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大小寨主暗波下山，飞指一日来到京中，早就在北京城做好了埋伏，也不知道谁把消息告诉了他们，知道王不厌走北门， 别人进得去宫进不去宫这些人不管，王不厌务必得让他进了宫。一看王不厌这仨人进了宫，战局不利，这些人不等了，甘冒掉头之罪，各持军刃往宫里就闯。几十位大内高手一看，甭问，这都是镖行的埋伏，啊，打吧。早就有小诸葛洪天锦一马当先，抖手一剑，可就有一位大内高手挂了花了。这血往外这么一窜，这位护藤拿手一护自己的伤口，扑通一下翻身跌倒。胡景春一瞧，一坏，这波人要打进去，怎么出手就伤人呢？而且人多势众，个个都带武艺。哦，看出来了，有几个面目依稀认得，这是隐仙山的人。老爷子刹那之间一琢磨，不好，王不厌勾结隐仙山的匪人要反。这要杀到万岁爷跟前去，难免没有惊驾之举，自己偌大年纪可趟不了这趟浑水啊。老爷子左手是拐，右手是刀，拨开一件兵刃，单刀往里一递，对面这个侍卫一躲这刀，老头一抬腿，整蹬到他身上踹出一溜滚去，往前一纵身形，杀到人圈里头，把单刀拐交在一手，一伸手捧就把五千球给攥起来，往自己的肋下一压，浑然这么一甩，把单刀拐立在自己的身前，杨香武，我先走了。这话冲着王不厌说的，你勾结隐仙山的匪人，我可不能跟你往里杀。一转头，老爷子往外走。武天牛一看，有这位老伯伯把他给救了，他也不喊了，他也不闹了。王不厌动手之际，这么一瞧，胡景春这么大岁数不跟我往里杀，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损失，可是有隐仙山这波人可又比一个胡景春厉害多了。心里话说了，隐仙山的人一到，量必能挡住这些人，我别跟他们费事了，唰唰唰，三刀避开了对面拦着他这两名侍卫。就看王不厌那么一抬手，感情王不厌也会打暗器，他这种暗器还好还绝，他会打梅花针。这一把梅花针往外一打，对面一片人啊，噗噗噗就中了梅花针。您别看这梅花针多少你都不觉得疼，可是要打得正穴位上，当时你这胳膊就许动不了。他这一把天女散花打出去，也不管是哪先剁上你，当时不疼，动着动着手，突然间的，哎呦，就觉得像什么咬了似的，这东西后反劲儿。这梅花针呢，又细又短，你要不留神你都找不着的，以为蚊子这一拍吐一下，把后半截针就拍自己肉里去了。所以他这暗器挺损，不足以伤人呐，但是能造成一阵混乱。他这一把梅花针往外这么一打，这人哗往左右一分，王不厌的身法多快呀，单刀一摆，这什么意思？你们来吧，把蹭蹭蹭他进去。侍卫再想合这口子，人已经过去了。有人扭头追王不厌，但是这儿好几十匪人不得不拦呐，没办法，大内高手跟隐仙山人可就动上手了。书中代言，隐仙山的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水八寨、八八六十四寨的寨主几乎全到了，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武功高强啊，有功力。这些个人 带着众位寨主，跟随着洪天锦，一阵大杀大砍，痛下绝情。众侍卫一看，这帮人不像闯宫盗宝的呀，怎么玩命啊？众侍卫得的命令是不许伤杨香武，皆因为他是奉旨盗宝，剩下人可没提。一开始众侍卫勉力支持，还不敢大还手。一瞧这波人也没杨香武，俩杨香武抱出一个去，跑进一个去，追是追不上，拦是拦不住了，但这波人我们得拦住了。众侍卫一咬牙一撒狠，全力以赴。好，这北门最惨烈，真有几位重伤，甚至于有当场就给打死的。北门是一阵大乱，隐仙山的人可就杀红了眼了。可是大内高手多呀，到底隐仙山的人少啊？御林军一瞧北门这儿吃紧，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围，当中间是摆出来人杀，外围可全都是人家御林军了。御林军、侍卫军、长毛大姐那都对着里边，杀不出去了。小诸葛洪天锦暗道不好，没想到这次北京城大内里边这场仗这么难打，这还是一门呢，不知道王不厌进去能不能刺死施琅。真要说刺不死施琅，自己隐仙山的损失可太大了。搁去北门不提，单说王不厌来到了养亲斋附近，他一瞧有明哨暗哨，王不厌万般无奈，这才拿出下五门的暗器。王不厌跟杨香武、童化龙等人比，就这点不好，不择手段。他拿出一同心毫来，这叫什么？鸡鸣无谷返还经。这返还香就是一种蒙汗药，抢在上风口，一拉这仙毫尾巴，仙毫翅膀这么一动，催动仙毫肚子里这个药，顺着仙毫嘴往外一打，是一股白烟整喷的这个侍卫脸上。他抢上风口没事，这侍卫暗道不好，再想张嘴说话已经来不及，咕噔往这一栽。他身旁还一人呢，这站岗没有一人呢。这个人一听身旁咕咚一下，回头一看，伙伴已经躺在这儿，不知中了什么暗算了，拉自己的刀，刚要动手，王不厌真快过来一抬脚，整踹着他刀鞘，这刀可就拉不出来了。王不厌上前一伸手，就奔他的梗嗓咽喉，一下把咳嗽给就掐住了。这手是一块药饼，照他顶梁门上这么一拍，啪，扑通一下，这也躺下了。麻烦了两个人，把这两根捆好的扒衣裳，把侍卫的衣裳扒下来，把杨香武这身脱了，王不厌可就穿上了。把自己的兵刃藏起来，拿着刀，他从暗哨里边出来了。他一瞧，没人注意他，有人看见他了，不理会儿。他迈步走，他在养心斋这溜达，人家都站原地不动，就他一人溜达。欧阳德来了，乌鸦就是他。为什么？这衣裳都穿着勒的。侍卫，宫里的侍卫个儿高，王不厌小个儿，穿上这衣裳滴了嘟噜，本来就不老协调的，人家都站着，他在一人胡溜达，他往养心斋跟前凑合。欧阳德一看，没错，这是自己人，所以他找着熟人了。哎呀，这是谁呀？大师哥不是，小五也不是，这是王不厌。大师哥跟小五在哪儿呢？来没来？瞧见了，又瞅见童化龙了。童化龙来了，来得更早。童化龙走哪门？走南门。童化龙由南门往里进，带的可就是普天雕，爷两个假扮好杨香武，跟着他的可就是涂世远还有白尊这郎舅二人。涂世远一口宝剑， 不说话打手势，说话龙你跟我来，两个洋相武在中间投了图书

斩，后头是白顺四个人来到了五门以外，涂世远用宝剑一指大内，说列位大内的高手请了，现在我等是奉旨进宫盗宝的到了，看我身后背着旁人就是杨香武杨爷，各位好朋友闪开一条路，我等好进宫盗宝。跑到杨里来了，进宫盗宝怎么是奉旨来的？他不闪不躲，不跟你们打。南门的这些个大内侍卫一瞧，进宫盗宝，说让拦住或者给轰走。可瞅人这意思，人家要进去。人说奉旨盗宝，是都让进去，还是让杨香武进去？可这俩杨香武让哪进去？这侍卫不敢做主啊。大家伙各持兵刃，也不让道路，正在对峙。涂世远不敢轻易动手，那意思尽量避免动手。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着高宣佛号，天宝天华两个大喇嘛来了。这两个红衣大喇嘛是大内里的顶尖高手，拿手一指众侍卫，嘴里说的可是梵语，说的是喇嘛教的话，但是众侍卫这里边有懂的，哇啦哇啦两个大喇嘛这么一说，什么话呢？说你们愣着干嘛呀？拿贼呀！这一说拿贼，众侍卫往上这么一冲，涂世远一看不动手是不行啊，保着童话龙跟普天雕往里头走，一口宝剑打这么多人打不了啊。两个大喇嘛天宝天华看着不耐烦，一皱眉头，那意思你们这么多人逮这几个人怎么费事啊？闪开！两个红衣大喇嘛天宝天华一人一口大戒刀往前这么一纵，身形力劈华山，刷着一刀往前一走，涂世远一看坏了，劲风扑面，力大刀沉，而且速度极快，两个喇嘛这功夫啊，涂世远不认他，童化龙不能打，判官笔也没带，自己三纵两纵脱离战圈往里杀，这儿是涂世远白顺带着这小杨香武普天雕敌这俩喇嘛，可真敌不住，节节后退。两个喇嘛一时虽然说擒不下这三个人，但是带着侍卫往外推，一会儿就能给推出午门去，最起码落一个拦在外头。可是刚才有俩杨香武，这小杨香武在这儿，那大杨香武进去了，可也分不开追，一时分不开身。童化龙往里边杀，涂世远剑绝吃力，跟白顺两个人跟这俩喇嘛打，只有招架之功，并没有还手之力，正在危难之际，身后头来人了，谁来了？贾明贾亮来了。贾明贾亮作为第二梯队是救援，哥两个摆兵刃要接应童化龙。童化龙趁乱往里杀，一看涂世远白顿打不过两位大喇嘛，贾氏弟兄摆兵刃上前，四个人以二敌一，以二敌一，跟天宝天华动手，就这样堪堪战平。再看众侍卫组织御林军往上围，真要等合上了，这几个人可就跑不了了。从里边又来一位谁呀、啊？胡景春到了。胡景春就知道南门吃紧，不往外跑，他带着这个小孩从里边绕圈，他奔南跑，到这儿把俩孩子搁一块儿，他把天宝可就接过来了。胡景春跟天宝一动手，天宝叫苦了，怎么胡景春这能力又比他大了，单刀握云拐竟是近身的招数，这一口借刀一时百忙，他不认得单刀握云拐的招数，嘴里边哇啦哇嗦一说这番语喇嘛叫的话，暗告诉天华，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这个老头太厉害。胡景春一来

0: 大人俩孩子站这俩大喇嘛，俩大喇嘛还真站不过，反败为胜，又把宫中的诸位大内高手给压住了。那么南门大战、北门大战，可就剩了西华门了。西华门是谁？书中代言可就是杨香武带着贺天宝，跟着他的是谁？跟着他可就是红旗、李煜、凤凰、张七、金彪、黄三代，这几个人单走西华门要三道九龙杯。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说到群雄闯宫，那么咱们北门、东门、南门都交代了，唯独王不厌这儿不太举起，说好不许带兵的，皆因为他有行刺师郎暗含着，他可没守规矩。可是欧阳德来到宫中，把自己的兵刃可就不能带了。童化龙来到宫中，把自己的兵刃也就不能，连暗器都不敢带。王不厌呢，是连兵刃带暗器一样没了，连熏香盒子都拿着呢。那么这几门咱们都交代清楚了，童化龙可以来到宫中。欧阳德看见他了，童化龙来到宫中也得抓舌头，他也逮着一个侍卫，把衣裳扒下来，换好了侍卫的衣裳。童化龙可跟王不厌不一样，童化龙原地站着就不动，所以欧阳德找他挺费劲。说是站着不动，可也不是真不动，他动得慢，瞅冷子，发现没人注意他，啊，蹭蹭蹭三下，原先在这儿站着，跑这儿来了，站着又不动。等人一不注意的，蹭蹭蹭又三下，一点一点的，他已经混到养心斋里头去了。他干嘛？他找杨香武呢。杨香武也到了。西华门的杨香武带着贺天宝，跟着红旗、李煜、凤凰、张七、金彪、黄三太这几个人，由西华门外的往里这么一杀，迎面正是萧云龙。萧云龙用手一指黄三代，什么人大胆奉旨盗宝的金头玉马快，原来是黄三爷嘛。我说朋友，你要懂事亮个面子，把我怎么让过去休走砍刀。萧云龙摆刀就剁，黄三代说了一声好厉害，拿自己的鱼鳞刀往外这么一挂，跟萧云龙俩就打起来了。众侍卫一看，萧参将这能耐真大。为什么？黄三太多厉害，听说过。俩人刀来刀去，刀光剑影，乒乒乓乓，眨眼之间二十多个照面，叮个烫的，哈哈哈！俩人加打，红旗、李煜、凤凰、张七俩人夹着这贺天宝，杨武帝快跑，咱们往里杀。众侍卫一看，那能过去？

0: 往上一围，没人管真洋枪舞了。七个洋枪舞全有人来，真洋枪舞倒没人来了。真洋枪舞垫在最后头，身上也没带什么家伙，就一样东西，童话龙教他那绝技，暗带在身上啊，蹭蹭蹭直奔宫中。萧金龙一看真洋枪舞过去了，嗨，看刀，黄三哥差不多了，多少您给我做点记号，我就能立功受赏。黄三太一瞧，得了，好厉害的大内高手，金刀交在左手，甩银然扭头就跑。萧银龙摆刀说了一声哪里跑，再看黄三太往前这么一栽脑袋，伸手到腰里边一伸手，把甩头可就蹬出来了。萧银龙知道他要打甩头，说了一声黄三爷，你看刀，干嘛嚷那么大声啊？这一回头要奔我刚上咽喉，我死多冤呐！黄三太心里话说，别的能耐没有，就这有准啊，贴着自己腮帮子这镖可就撒了手了。这准怎么找啊？跟着回脑袋，镖撒手才找准呢，全在这根绳上，甩头厉害就在这儿，捧一下正中右肩头。萧银龙大喊一声，撒手扔刀。黄三爷往回一蹬这绒绳，这甩头往外这么一起，血流如箭，扑一下这血就出去了。众侍卫一看统领挂花，无心恋战过来都抢救萧银龙。红旗旅凤凰张七这么一瞧，行了，这西门就算闯过去了，不能真拿着家伙往里边去，冲黄三太这么一招手，保着小杨强武先跑了。杨强武一个人来到宫中，杨强武到的时候一瞧，哥仨都到位了，童化龙跟王不厌两个人假扮侍卫，一个在殿里，一个在殿外，欧阳德在房上头，自己的人都已经到位，可就瞧自己的了，他要准备下手到位。那么养心斋之内呢，皇上没词儿了，皇上出不来对子了，不玩了，喝酒。殿里边也有侍卫，这些个御林军侍卫长大内高手说，万岁给您提个醒，倒杯的恐怕要来了。我知道，喝酒，倒酒。这跟谁说？这可不是跟梁九公说的，跟梁九公说话没这态度，跟旁边伺候的小太监。那时候倒酒不是梁九公管吗？哎，梁九公也管倒，但主要是身旁的小太监给倒。梁九公倒酒啊，那皇上态度绝不能是这样。小太监给倒酒，有人给布菜，皇上吃着喝着，跟大家伙聊着。神力王一瞧，万岁，十方台侍卫来报说有人闯宫，恐怕杨香武带着人真要闯到养心斋，他们可就要动手了。有玉帝你在，他们还能倒杯吗？这杯就搁到我眼头了，不错，眼珠咱守着他。真要说杨香武奔到这桌子头了来，你一伸手不就把他给逮着了吗？哼，我说皇兄，您这算说对了，谋子我别的能耐没有，真要说胆大的杨香武，他敢来到您的面前，我一伸手把他逮着也没别的，攥住两条腿一使劲，我就能劈喽他。皇上也乐了，确实神力王有这样的勇力，这不新鲜。哎呀，你说现在天已经快亮了，咱们喝的也差不多了，与众位爱卿吟诗答对，今日可算是尽兴。那么定的这个三天的约会，我命杨香武、黄三太等倒杯，俨然他们是倒不去。现在就跟玉帝你说，这个也确实难了点，就正当我来想吧，想必这个杯他们是倒不去。 陈立王一撇嘴，感情，主子，您老爷子洪福齐天，真得说一正压百邪。哎呀，仰仗天子洪福，还有奴才等一点小小的威风，亮着小小的毛泽也不敢进宫盗宝。得了，主子，我带领群臣再敬主子您一杯吧，咱们满饮此杯。好啊，哈哈，我酒杯呢？哎，就跟神力王聊天说那么两句闲话，没留神这酒杯没有了，这人下意识的他就得低头找，他往左右看，嘴里边嘟囔着，坏了，还真丢了，嘿，你们谁瞧见了？皇上说着话顺手往这边一指，他身旁站着一个小太监，刚才给他斟酒布菜来的，这个小太监一手瞅皇上指他，这小太监一扎子手，皇上一瞧，杨香武，你好快的手，朕我还真小瞧你了。这个小太监顺着声音可就答复皇上了，万岁，您老人家真得说是二目如炬，识破草民我的行藏，我让您给瞧穿了。不错，草民就是杨香武，已然倒杯而成。声音不大，养心斋内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群臣大惊。杨香武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假扮的小太监？谁都没发现。问题这杯在皇上跟前搁着，他怎么会没了的呢？难道杨香武会妖术不成吗？大家伙抬头都往上瞧，神力王蹭一下就站起来，还跟皇上还差一步台阶呢。杨香武站在皇上跟前，离得最近，他一伸手捧，可就把假扮小太监的杨香武给攥住了。就他这大手，五把钢钩的相仿，这一攥杨香武，杨香武是痛彻骨髓。哎呦呵，王爷，王爷，千岁手下留情，折了，折了，我劈了你！当着皇上不能真劈，就那么一说。对呢，您松手，松手，松手，我也跑不了。呵，这我受不了，嘿，呵，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皇上说：“你松开他，你攥他干嘛呀？还好玩。我这杯刚才还跟这搁着，怎么会没了呢？”九公，哎，你看见了吗？梁九公还真没看见。梁九公身旁站着不少伺候皇上人呢，你们大伙看见不？没看见。我们这真没瞅见。皇上一听，这玩意儿邪了啊！哎呀，梁小五背呢？杨香武，呵，可王爷您这个娃的是下给我攥折了，伸手打怀里把这杯掏出来，大伙儿一望可知，正是九龙杯。万岁爷，这是您的杯不是？不错，是朕当我的九龙玉杯。好，哎，皇上一瞧，怎么拉抽屉？这不要献杯，皇上身上不就接过来了吗？那个说能手递手交东西吗？那都站身旁边了， 那有心刺杀皇上，扑给皇上一刀，皇上也不知道，连杯都拿走了。皇上这会儿高兴，身旁的这些护驾的人呐，也没捋会儿，没反应过来。杨香武一伸手递这杯，皇上伸手一接，他又撤回来了。皇上，那个我这杯算道成没道成啊？道成了，哪一个说杨香武倒杯不成，我也不答应啊？死罪一免，还要加赏。可我就不明白，这杯你是怎么倒的去的呢？你这么办，你把这杯搁在这儿，你再来一回。我再来一回啊，这回不算你倒，算表演，你给我示范示范。你也没过来，离我挺远，这杯怎么会一下子就跑到你身上去了呢？刚才你给我斟酒往这杯里倒酒，那会儿你要伸手拿，我就看见这杯酒明明我喝完了，你都退回去，这杯才没的。这么着，杨香武，你一切的罪名跟你身旁的人，这我全都赦免，你必须把这手交给我。只要你能当着面告诉我这杯怎么过去的，哎，我就把你全饶了，而且还要加封。他们今天谁要治罪于你，朕都不准。杨香武一看，就等这句话。哈哈，万岁爷，这杯您看没有，在您桌子上不在，在我桌子上，我就是这样就能把它闹到手，但是具体是什么办法，还得明天再说。
1: 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加，
5: 每年的年终考察
6: 又晚又
5: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健康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

0: 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5: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
10: 徒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三道九龙杯，当着皇上面这杯可就过去了。皇上纳闷，这杯怎么过去了？难道说有妖术不成吗？这一问杨香武，杨香武把太监这身衣裳脱去，冲皇上一乐，哈哈，皇上当着您面可就献丑了，您看这杯没有？

0: 这不在您那儿呢吗？我拿手一招，他自己就过来。皇上说：“这我可不信。”哎，大伙儿都瞧着，神力王也傻了。神力王瞪大俩眼睛看着，这边梁九公看着，下边群臣全都看着。就在大伙儿注目看杨香武倒杯这会儿，王伯彦闪身他就进来了，来到了养心斋内，他暗含着把梅花针可就瞪出一把来，他要行刺师郎，但他不认识师郎，他也不知道师郎具体在哪儿坐着。王伯彦攥的这把暗器他又不能张嘴打听，他一瞧大伙儿好几百人，这眼珠都往上瞧，目力集中都在皇上跟杨香武这儿呢，他挨着个的，他就这么一审，他扣着这暗器在人身后头转，一旦他转到师郎身后的，叫痛下杀手。屋里还童话龙呢，童话龙一看杨香武背到手，皇上拉口子，所有罪都免了，童话龙心里踏实了。心里话说，一会儿杨香武表演完了，我可得全身而退。他穿着侍卫这身衣裳，王不厌往里走，童话龙往外走，他一瞧王不厌往人群里挤，心里话说，你挤什么呀？香武那儿得手了，咱们还不赶紧走，伙同欧阳德咱们就出宫了，进宫不容易，出宫可就容易了，跑谁也追不上咱们几个。有什么话等三太进了宫，皇上一免，咱们是一天云彩满散，这里头根本就招不出来咱们几个人的人名字，为什么让这几个孩子到时候把这几个假扮杨香武的孩子领来，皇上也不至于降罪。童话龙一瞧王不厌，变颜变色，俩眼珠子烂血嘛，咬牙切齿，哎呦，童话龙心里咯噔一下，他要干什么？童话龙一时不明白，可是杨香武这儿已经开始表演了，就看杨香武揉着自己这膀子，呵，王爷这劲儿真大，你先别管那个，你先把这杯变过去，你先说过来就过来，就看他这只手啊这么平端，这只手用手一指这杯，对，您再瞅桌上这杯，躺一下把这桌子上飞过去了，整落在杨香武手心上，啪一下，杨香武在手心这么一拽，一翻案子，再一张口没，皇上一瞧怎么过去的，还没看明白，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就没劲了，不，有劲有劲有劲，这回咱来一回慢的，把杯拿出来，杨香武把杯掏出来又搁这儿了，主公怎么过去的不知道，我说二姑，哎，怎么过去呢？我也没看见，你们下边谁看见了？你都没看清楚。呵，杨香武真会妖法。杨香武说什么妖法呀？太奇奇，说出来就没劲了。你这再来最后一遍，这回我准逮着。来，皇上干嘛？皇上把这手搁这儿，你这杯一动，我跟着你，我转。杨香武乐了，皇上，您刚才要这样，我不就过不来了？哎，得了，我怎么也得告诉您，不告诉您，我们这大大小小也都活不了。您看清楚了，过来！他拿手一指，实际已经动手了。这杯啊，在过字就已经动手。皇上等那来字，这杯往桌子外头一飞，皇上这一把没抄着，蹭一下又落到杨香武手里了。皇上不费这劲了，把杯搁这儿。皇老爷子行了，不行，这回直说怎么回事。 那不是，以后我在外边还怎么混呢？
1: 那不成，
0: 你怎么混我不管。
1: 这书说了仨多月了，就是弄不明白这怎么回事。
0: 您看看这个，它有个护腕，它把这护腕可就打开了，把自己的剑袖往上这么一翻，感情这有个小暗器匣子，这暗器匣子能往外打什么呢？打一根银丝，这是童话龙教的。那么银丝那头是什么呢？要跟您各位现在说，您都理解，就仿佛泡泡糖那么一样东西似的，它有橡胶性，可不是橡胶的，什么呢？鱼胶的。这是童话龙得了大贼魔二贼魔的真传，会银线鱼胶，那行话这手叫钓鱼儿，利用这小小的机关，一盘银丝里边有黄，当时一按这个剑袖上面的纽扣，能把这个鱼胶啊打出去，粘这东西也不一定很牢靠，当时有个抓劲儿，这抓什么呢？就抓轻东西，沉的可不成，那搁一翡翠白菜，啪一下打出去了，把翡翠白菜给捉上了，往下一带啊，啪嚓，翡翠白菜拔瓣了，就是轻的东西，而且这盘黄也没多大劲儿，就这一点劲儿，可就这快劲儿。他是个小太监，太监的衣裳相对来说宽宽大大，这大袖子正好挡着。他给皇上斟酒，皇上要喝酒呢，端完这酒杯，把酒杯一撂，他就得掌身儿。一掌身儿，这功夫正合适。皇上撂酒杯，实际这已经动手了。这出去啪一沾，酒杯过来就在身上一藏。你要说出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手活没人会。童话龙临到快天黑了，完全的把这交给杨香武，连机关消息都给了他。杨香武方知自己的老师大贼魔二贼魔有这样的绝技，不好练，跟屋里也得练会子呢，要不怎么杨香武来的最晚呢？他得把这练熟了，利用一手钓鱼把杯拿到手中，现在当着皇上面这么一剖析，皇上一瞧，好，摘下来。皇上往自己腕上一带，啪一下，坐在玉杯上了。来，来不了，为什么？他不会，这个得有劲儿才能带回来的。哎，这怎么回事？皇上，您还差点，怎么？这得练。哦，这还有技巧。那对了，没技巧，我们怎么叫神偷呢？教吗？您学吗？学啊，这有意思，这个。哎，九公九公九公，这些日子别安排我别的事儿了。杨香武留在宫中，我跟他学这手。皇上这正高兴，突然间就听见一声大喊：“哎呦！”抬头这么一瞧，就在皇上这个养心斋台阶下边这儿，离着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带刀的侍卫，哎呦的这么一声，用手一捂自己的脑袋，往外就窜。另外一个带刀的侍卫，这手是刀，这手手里似乎攥着这么一宗暗器，说了一声别走，两个人蹭蹭的就窜出去了。再看皇上身旁的杨香武，一低腰蹭可也催窜出去了。大伙儿是不明所以，这会儿镇海侯施喇大叫了一声，哎呀不好，护驾！神力王以及在场的武职官，大伙儿轰然而起，往皇上跟前这么一站。皇上用手一捂这九龙杯，是不明所以。
1: 梁九公在旁边一瞧，暗自一点手，大内高手往上这么一围，梁九公一摆手请驾回銮。皇上带着这九龙杯，顺后边走了。那时候

0: 怎么意思？通化龙看出来了，这王不厌是要行刺，不知道刺的是谁。通化龙一看，这不给杨香武找事儿吗？这你甭管谁，是满是汉是文是武，刺死一个，刚才立这功就全白立了，这汤倒杯就算白倒。好容易皇上刚给赦免了，怎么又要惹祸？真得说一波未平是又起一波，我别等你动手了，我先打你吧。童化龙暗含着想拿暗器，没有啊。童化龙没带着兵刃进屋啊，这都是酒席呀。童化龙一伸手，酒席宴前抓起来一把五香花生米。皇上请客，就这酒菜。皇上跟前满汉全席，底下文武臣那不能都吃满汉全席，那得多的挑肥。吃什么呀？就是五香花生米，拌腐竹，芝麻酱温拌粉皮儿，还有一个鸡丝白菜。这见点肉这就不容易，这一把花生米攥在手里头。王不厌这一把梅花针走在施琅身后，他认出来了，认出来了，感情施琅这位三千岁啊，脑后有胎记。这是临走的时候周应龙告诉他说，你到那儿你找这脖子后头有一大块胎记，他这胎记长成什么样啊？要不怎么他封三千岁呢？他这块胎记就跟台湾岛那版图似的，这么一细长条，还挺大个儿。所以在这脖子后头挺白长的，皮肤白皙，挺红的胎记一看就能认出来。他为什么在人后头他找啊？他拿着这梅花针呢，他就找这脖梗子的胎记。可走到施琅身后的施琅那还看倒杯呢。王不厌一瞧啊，就是你了，宁肯错杀不能放过，是不是施琅？我先给你一针吧。他一扬手，这一把梅花针照着这大椎穴可就往下拍，那拍上施琅可就活不了。哪知道童化龙是黄雀不弹，就在他身后头呢。你不是要行刺施琅吗？哎，我先给你一镖，拿这花生豆就当了暗器，这没分量。你暗器不是钢就是铁呀，一扬手把这梅花啊，这个花生豆打出去了。虽然说不重，也打不坏王不厌，但是帮着一下，整凿的这王不厌脑门上。王不厌这脑门当时就给打肿了，哎呦这么一声，这一把梅花针不能往下拍了，伸手往自己怀里这么一揣，一捂脑袋，抹头往外就跑，知道有人暗算。这一动起手来，再想刺杀施琅难以成功，自己不能够失守于宫内。焉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有人暗中观察自己。外边的欧阳德也看清楚了，不明就里，一看这仨人蹭蹭蹭往外窜，欧阳德跟着也往宫外的跑，皇上也回去了。此一次王不厌刺杀施琅未能成功，但是施琅明白，施琅是文武双全，背后有人动手，迎面有一个人把背后的人打了，施琅心里清楚，所以他高喊一声护驾。他怕因为自己惊了驾，这罪名太大，回去派人暗查到底是什么人打自己。那么那仨门的征战都渐进尾声，除了北门最为惨。 惨烈，其他这几个地方基本比较平和，并没有大的伤亡。那么北门这儿隐贤山的人损失惨重，来的众家寨主死了足有二三十，最后小诸葛洪天锦一看大势已去，带人突围往宫外的杀，这样又死了十几个人才杀出宫去，就是跑出去的不死也带伤。那么会合王不厌之后，王不厌说头次动手不成，从中有人阻隔，可能是童话龙。根据他这个打暗器的手法，像是大贼窝这门户里的人。那么打这以后，黄三代、杨香武、童化龙跟隐贤山本来已经和好，二次结仇。王不厌三到杨香武，三次施琅，这都在后文书，跟咱们三到九龙碑这套书没有关系。咱们说了王不厌头到杨香武，二到杨香武，还有三到杨香武，怎么到的？到的是什么？最后四大名头互相较力，由化友为敌，再到化敌为友，这是一段热闹的故事。对机会，由咱们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笑动2013聘请我，到时候再奉献您这段三偷杨香武，还有王不厌三次镇海侯。这头次不成，挨一花生米；二次施琅，三次施琅，这书都有点意思。在这个对机会的时候，愿意奉献给大家。那么隐贤山的人回去见金池大鹏周应龙，周应龙这才暗恨在心，打算跟清廷对抗到底，一场江湖上的血雨腥风就此拉开。后话暂且不提，单说眼前，次日清晨，王座九朝，金钟三响，文东武西，烈立两乡，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说将昨夜晚盗宝进宫盗宝而成的金头玉马快黄三太、杨香武人等传上殿来。黄三代、杨香武跪在康熙老佛爷的面前，老佛爷低头一看杨香武，哎呀，香武啊，草民在，你知道可以说出神入化，实在令朕当我叹为观止。那么大皇上真跟他小，那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皇上小这干嘛呀？但是皇上有欣赏，按说就应该把玉杯赏给他，可确实是心爱之物，皇又舍不得。这样，我与你二人加官进爵，三太听封，你由四品官升至三品官，原官不动，还是四路飞虎厅，金斗玉马快，赏三品顶戴，单眼大花翎，隆恩厚重。三太望主谢恩，香武听风且慢啊！给皇上拦住了，草民有一言，愿我主是听。讲，草民不愿在朝为官，宁愿回转原籍侍奉老母，待老母不年之后，那时万岁爷若有用草民之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愿为皇爷甘效犬马之劳。哎呀，不贪图富贵。好，杨香武，朕我全你忠孝节义四美俱全，既然你不愿在朝为官，你下殿去吧，日后朕当我用你之时，你可记着今天这句话呀。草民遵旨。那么什么时候能用上杨香武？ 得等乌龙救主的时候。您听咱们这套书后套有一部书叫康熙私访月明楼，到时候呢单有这么五龙捧寿，那么明着是五龙捧皇上救主，暗中可就是杨香武。那会儿江湖上老人物都已经故去了，唯独单单就剩下杨香武跟贾亮两个人。那么贾亮跟皇上也不错，你说这二位怎么交上朋友了呢？这二位是驴友。皇上有一批宝座的是山西抗百万进贡，叫一字墨简赖麒麟千里独行特，说是特，实际是一批驴。那么黑驴贾亮这驴呢跟皇上这批特呢两个人呢比脚力，哎，所以皇上喜欢贾亮这老头啊，性子最直，说话痛快，别看也不愿在朝为官，有事儿他还老约着一块儿出去，所以两位是驴友。杨香武呢暗含着老跟着皇上多次救驾。那么您要听永庆生平康熙私访月明楼五龙捧圣的时候，那会儿杨香武才能再出现的。那么现在杨香武金殿磕头站起身形是扬长而去，三太转身形来到宫外，一看杨香武的背影是高声喊叫，武帝你往哪里去？金殿奏君回家奉母，难道你真不愿跟着三哥我在朝为官吗？三哥，我瞧出来了，您走您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过我望三哥您四个大字叫好自为之。兄弟跟您交一辈子朋友，到今儿恐怕也就交到头了。另外天霸这孩子可是真聪明，还需要有人往正路上引他，倘若这孩子要跟着三哥您，恐怕有那么一天呐。兄弟我话重了，三哥再会再会，有功夫上家串门，我再看三嫂子去，有什么事儿让孩子们托个信儿，只要是皇帝门有难，杨香武准到。说着话掉头阳关大道撒腿绝尘，眨眼之间踪迹不见，没有三太一摁头上鸭尾巾，稳了稳自己落下的鱼鳞紫金刀，遥望杨香武的背影，哼，杨香武这才叫不识抬举，转身行回转原籍。这一段杨香武三道九龙碑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这正是香武三道九龙碑，英雄的美名万古垂。三个多月我真累，咱们整整录了100回。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 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段故事啊，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康熙在位39年，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皇上啊，在养心殿过的夜。这晚上皇上这觉没睡好，怎么回事呢？他做了一梦，这梦做的挺奇怪。皇上醒来之后啊，琢磨琢磨，他自己乐了，梦见什么了？梦见了一个金蝉戏刘海儿。你看这多新鲜，谁不知道刘海戏金蝉呢？这刘海那小孩啊，白不晶晶，胖不呆呆，手里拿着这么一串钱，哎，逗那金蝉，四条腿的你蛤蟆，三条腿的蝉呢？要不怎么常说呢？这蛤蟆这好抓好见，这金蝉这不好学吗？皇上这梦怎么做的呢？一般来讲啊，哎，也有那幅画，这刘海提着这金钱，哎，逗那个金蝉。这回不那样子了，怎么了？这金蝉呢，把那刘海给咬跑了，把金钱也给咬碎了，把刘海衣裳也给扯了，裤子也撕了，落荒而逃。你这多可乐呀！要不怎么康熙皇帝笑了呢？他呀，攒了一攒的蜡花，然后这么一低头，皇帝一愣，怎么了？就看在这个龙书案上放着一幅图画，这画不大，虽然不是巧笔丹青，但是呢画的挺漂亮，特别醒目。画的是什么呀？是大海波浪滔天呐，浪花汹涌，在这海边上有一只金蝉，这金蝉的眼睛是绿的，碧绿碧绿的，跟一汪水一样。它四道目光，两道目光直透苍穹，看着天上；两道目光直入海底，旁边还有两行小字。这个字啊，虽然写的不怎么漂亮，也没什么章法，有颜柳绕绳体也没有，但是写的很清晰，很规矩。写的什么呀？既不像诗，也不像赋，不是什么诗词歌赋，也不是三句半大油诗，好像有点顺口溜的那意思。写了几句话，头两句呀，是富贵莫过帝王，朕乃人间天煞，这是夸皇上呢。康熙皇帝呀，笑了，怎么？你说对了啊？当然呢，所有的土地那都是我的，整个这国家都是我的，还用你说吗？这在人间天上甭问，他是夸我这皇宫呢。后边还有两句话把康熙皇上给打动了，后边写的什么呀？皇粮庄头作恶，黎民百姓遭殃，下边还有几个小字，三河农夫冤枉啊。当时康熙这个脸就沉下来，怎么回事？这谁放这儿的？王公大臣？不可能啊！怎么要是王公大臣，他有说话的时候啊，声场。

是哪儿来的呢？两是外人。嚯！康熙皇帝想到这儿啊，这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了？两是外人，谁这么大胆子？长了三头，生了六臂，他也不敢的。这皇宫乃禁地呀，随随便便，你想上这儿来？这转弯，散散步，溜达溜达，到这儿看看，然后就走了，没那事儿。这进不来呀、啊？怎么这哪儿来的呢？头天晚上还没见到呢。哦，空虚转念这么一想，难道说这有人在这儿传一状吗？为民请命，替民伸冤，告到这儿来了，完全可能。哎呀，康熙有点紧张，怎么？看来这人没什么恶意，只不过是提醒一下皇上而已。他要有恶意呢，那么他要是个刺客呢，这多危险呐！这可不是康熙皇帝大意呀、啊，因为什么？他这是在皇宫里边，那再安全也不过了。层层设岗，你根本进不了那皇城啊！甭说皇城，天安门前面那地方那叫御街，那随便都不能走人，那还了得？在那儿转一转啊，逮着剐了，那这儿就更甭说了，还到养心殿来，这还了得？康熙想了想，就站起来。在这个养心殿里来回走了两趟，没有声张。第二天呢，早晨起来，那么该这个练功练功。哦，皇上还练功啊啊！气功不单是气功，武功。康熙皇帝好，马上皇帝文武双全呐、啊，这皇上可了不得呀。后来这不是，有人说是这个康乾盛世吗？就是说，一个是康熙皇帝在清朝的时候吧，再一个就是乾隆，哎，这两个朝代的时候，这是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啊，黎民百姓万民安乐，实际也不那么回事儿，不那么太平。可但是呢，这个康熙皇帝倒是有些办法，他八岁登基，自从亲政以来，他办了几件大事，你像什么？降服了鳌拜，啊，就那野心家，那谁敢碰啊？康熙把他给抓起来了，平定三藩，就是吴三桂。然后他收服了台湾，在黑龙江那儿赶走了沙俄侵略者，平定了西藏上层的叛乱分子，而且呢，这个修黄河，修大运河，最近还有些想法。还没得实施呢，有什么想法？想废除这个圈地，就是清朝这个跑马占地啊，也就是啊，皇上看见那字画上写的那黄粱庄头，这个呀是祖宗留下来的章法，还不敢轻易给他动了，尤其呀、啊，他身边这八大亲王，就那铁帽子王啊，都有自己的领地，都有皇粮庄头。反正康熙觉得是个事儿，没轻易动，也就是说还没来得及。现在有人提醒这个事儿，正打动他的心怀，哎，所以他早晨练完功之后，擦脸漱口。哎，喝茶吃早点，这些都忙完了，吩咐人悄悄的找来俩人，谁呀、啊？一个是他的皇叔，豫亲王。八大亲王里边，那称得起是头发金交椅。这个人呢，和皇上很贴心，哎，叔侄感情不错。第二个呢，就是中堂王熙。这个中堂啊，这官可不小。

从这个清朝来讲的，那等于是过去的一个宰相似的。这王琦可是个汉官，但是忠心耿耿，这个人很有才，做事啊也特别谨慎。皇帝呀、啊，很器重他，就把这俩人给找来。其实这二位经常来，哎，有时候没什么朝政，哎，也来见见皇帝，在一块聊聊天啊，下下棋呀、啊，有时候还在一块喝点酒啊。皇上，很爱跟这二位啊谈心，这个谁也说不出别的，为什么呢？啊，这个君为心腹，臣为股肱嘛。皇帝呀、啊，就是这个身子，心脏。大臣呢，特别重要大臣，股肱之臣嘛，就是皇帝的胳膊腿。这关系，二位进来见驾。哎，平身吧，平身吧，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吩咐人看茶，然后呢，把这太监都打发出去了，就连那个大总管梁九公。让皇上都给支出去了，那是不离康熙左右的人，也得出去。哎，梁九公很知趣儿，知道啊，今儿个肯定有重要的大事，不该你听的，你别在这儿听。偷走了之后，康熙呀、啊，轻轻的把那张画拿起来，你们看看，先交给了玉亲王。玉亲王没太在意，皇上也经常叫他进宫来，不知道今儿个呀为什么。进门来之后呢，看康熙，面部表情啊也没什么变化，跟往常一样，哎，真就跟往常一样啊。康熙皇帝有气量啊，你别看这事儿可不小啊，哎，他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可是表面你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哎，这叫喜怒不形于色呀。玉亲王接过来的时候还没太在意，当他仔细看了看，王爷脸色啊变了，王中堂好紧张啊，什么？王琦大人这么一看，王爷怎么了？那是个罪臣得罪气的人呢，看见什么了？玉亲王没说什么，就把这画交给王琦了。王中堂接过来一看，好嘛，汗下来，当时站起来是撩衣跪倒，怎么回事？请罪。你这中堂是干什么呀？啊，有人上皇宫来串门，你不知道你那叫串门啊？这要来个刺客呢，那还了得？他相当紧张。皇上乐的，平身平身啊，那个王熙啊，别紧张，来来，你坐下坐下，还坐下，该喝水喝水，你们说多有意思啊。这么我想了想，这不是宫中人办的，肯定是啊外边什么人特意到这儿来一趟。你们呢先别想这幅画，也不用啊这个太费脑子琢磨这是谁放在这儿的，知道吗？我主要问你们呢，就是这黄梁庄头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不法之人？你们跟我说说。二位互相看了看，王熙当然不能言语，怎么先得听王爷？王爷那站着的皇上，你哪能抢话呀？这一问就啊，这事儿我知道，好、啊、像怎么样怎么样，可不怎么样，对，那都不行。说目下钟点啊，有两三分钟，

0: 秦王没说话，怎么他不好说？因为他手下也有好多黄粱庄头，但是据他所知，胡作非为的还不太多。因为玉秦王这人挺正，挺正直，这个下边呢就踏实的多。哎，常言说得好啊，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啊。哎，这玉秦王呢，比较这个严肃，所以他的黄粱庄头怎么样，他也不敢打这保票啊。所以他没言语，看了看王熙，暗自啊给王熙定了个眼色，你死你就说吧，你知道的事儿啊比我也不少，甚至比我多，你身为中堂吗？王熙大人轻轻点了点头，皇上，就叫皇上啊，就这么称呼。哎呀，这称谓那了不得呀，这是尊称啊，最尊贵的皇上嘛。哎，贵为天子，天的儿子，你九五之尊，至高无上。过去讲究三上，皇上、和尚、杆上。和尚啊，就是出家人呐、啊，佛门弟子，受到尊重，理应受到尊重。佛门弟子那还了得？这杆上是干什么的？杆上，按现在话来讲呢，就叫丐帮。哎，说俗了吧，就是花子头啊。这花头可惹得起，我的天！对，您没看那出戏吗？那红鸾喜，啊，他拜杆的。哎，就是他要往下传的时候啊，那还得有个交接仪式呢。嘿，焚香叩首，杆是什么呀？那也许就那打狗棒，哎，那就了不得，反正。你别想那打狗棒，那就像啊外国国军手里头拿着那拐杖一样，至高无上，那不得了。所以叫皇上，这个臣不敢讲。哎，你就说嘛，啊，没关系。好，万岁，您问在这儿，据我所知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玉亲王，他们人家在座，这个神力王，这些位老王爷都有庄头，都比较规矩。玉亲王乐，是不当着我这么说呀？啊，我觉得呀、啊，有些庄头很厉害。你说呀，干嘛这么吞吞吐吐的？万岁。那就是锁亲王的庄头、康熙皇帝沉吟半晌没说话。好吧，这图画放在这儿，我再继续琢磨琢磨它，有时间你们帮着我再圆圆这个梦。现在啊，你们二位可以回去，特别是王熙，你安排一个人到三河县一带去看。

0: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

0: 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闭眼金蝉传玉状，哎，这状啊告张娥，因为告的是皇粮庄头，那么必须呢得经过皇帝，别人呢也管不了，因为地都是他们家的。那么这闭眼金蝉是不是传玉状，还是他心血来潮啊？这个呀一时还难下结论。另外皇帝还没弄明白这闭眼金蝉究竟是人是神，要说是人呢他没那么大胆子，赶上皇宫内院来溜达溜达也进不来呀，那戒备多么森严呢。也许是神仙，有神仙吗？你甭管有没有，那年头啊皇上就信这个，所以他把玉亲王啊中堂王熙都找来了，康熙皇帝跟他们详谈了一番，然后就把这幅图画放起来，我再好好研究研究，找个时间踏踏实实的你们再给我圆圆这个梦。现在呢你们先派个人到三河县去看看看看，说得轻松，实际就是去查办。这差事交给谁了？当然是王中堂啊。那么玉亲王和中堂大人这个行了跪安礼，辞别了皇上，二位就溜达出来，走到朝门这儿，玉亲王啊把王中堂给叫住了。哎，我说哎，中堂大人啊，王熙一愣，哎呦老爷，怎么您这怎么了这儿啊，怎么能我怎么敢当啊，别人叫我一声还可以，您怎么跟微臣这么说话？那得称臣，当然哎，顶的是人家家的顶戴，坐的是人家家的官，端的是人家家的饭碗，那当然得客气。玉亲王倒不在乎这个。我说你可真有意思啊。王爷，微臣我哪点错了，您可得多多指教。那行了，你甭跟我客气，刚才皇上问你话，问这个皇粮庄头哪儿厉害怎么回事，你咣一嗓子首先把我给嚷出来了。我没说你什么事啊，可当时把我闹得好紧张，我以为我手下庄头出了事儿了呢。哎，后来你这番话还是不错。哎呦，那是微臣我说话不检点的，告诉你了没有，把这客套全免了，皇上旨意可下来了啊，让你打个人去到那看看。我可提醒你一声，据我所知三河一带那地方的这个皇粮庄头大部分可都是锁亲王的，你呀小心从事。说完了，王爷上轿走了。哎呦，王大人愣在这儿了，怎么了？他知道玉亲王这是好意啊，在提醒自己，那锁亲王的皇粮

光头可碰过的。据说是啊，连当今皇上都让他三分。这个人呐、啊，不管办什么事儿，这索亲王都含而不露。你还是什么把柄都抓不住他。这个人是特有心计。他呀，年纪和皇帝差不多，皇帝他也挺尊重啊。这事查好了好，要查不好啊，就全家灭门了。谁去查呀？我呀，我别回家了。中堂大人坐着轿子上吏部尚书哈夫大大人这儿来了。吏部尚书哈夫大一愣，哎呦，中堂大人，您怎么这么闲暇呀？哎，别客气，别客气，我您请，请请，让到书房待茶，吩咐人备饭。对对对对，有这么回事，就把自己招进宫去。哎，皇上吩咐，但是这个那图画和图画上写的什么，一概没提，不能提。皇上虽然没再三的叮嘱，但是作为御亲王和这位中堂大人，都十分清楚这事情必须得严格保密。哎，保密工作慎之又慎，大意一点说走了嘴那不得了，只能简简单单的呀，哎，说个事儿，就是说不知道万岁怎么考虑的，让咱派个人呢到三河去看看，看什么呀？那我还真没细打听，我也没敢打听，看看呢，就是敌着风情都看看呗。啊，三河县呢啊，三河县，这中堂大人有话请讲，这事儿可不太好办，因为什么呢？这地皮挺硬，反正我是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管什么的？管官员的呀。这是派谁赴外省，什么钦差了、巡抚了、知府了啊、知州了，反正县以上的吧，那都得经在这儿啊，不经在这儿那不行啊，那兵行宫吏户礼嘛，六大部嘛。这个据我所知，基本上那儿的知县半年换一回，要说那地方可不错，三河县地方不错，那当然一提都熟悉啊，有好多人，特别有些老人都知道，哎，而且还经常看那出戏，那评戏老妈开榜啊，对，这小老妈，这个闲来无事打扫尘土嘛，打扫完东屋打扫西屋，傻珠子接媳妇儿，哎，据说哎，这故事出在三河县，不单呐、啊，是出这么个小故事，这三河县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不得了，那地方地处济运河的上游，那是京津两地的近邻呐、啊，哎，在很早以前，也就是在晋国的这个时期吧，可能那地方称为叫陆县，这陆县不是云南那个陆县，哎，后来到了唐朝就改了临居县了，因为那地方有一条河叫居水，在这个很早以前呐、啊，就是齐国和燕国，哎，齐燕两师大战于居水，据说那还是个军家必争之地。这是三河县，后来才改成三河，叫京都。哎，北京那时候这个好嘛，紫禁城周围啊，可经济重地不得了啊。往东说，这东山五宝济江宁；往西，大碗卓良房；往南，爸爸文代顾永忠；往北，昌顺密怀平。所以说这个三河县这地方不是离北京太远，很近，这越近呢、啊、这还越不太好办，派一般人去看看呢、啊、等于没派，派重要官员去呀、啊、这事儿得通过一下索亲王，

们告诉一声索金王的总管呢都行，要不然呢又不得好办。您说派谁去呀、啊？另外现在我这手底也没有什么闲散人呢。哎，说着说着想起了中堂大人，还真巧了，现在三河出缺，哎，那县官呢换了，换谁呢？这还没定呢，我正想啊向您请教请教。王熙微微一笑，算了吧，哈的人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怎么你是管这个的呀？你说派谁去就派谁去呗。哈的人想了想，哎，中堂大人，我有一个学生，此人姓彭名彭，他是爷家江湖旗的旗人，冠老姓姓彭啊，您看派他去合适吗？王中堂听着就站起来了，这么着吧，哈的人，皇上呢已经降了旨了，不知道啊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咱们派人呢、啊、到三河去看看，你呀、啊、上点心，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派县令也好派别人也行，把他弄明白查清楚回来呢跟我说一声，我呀奏明圣上。哎，大人，您得告诉我个底儿啊，查什么呀？怎么那地方可不好查呀？我跟您说过呢，地皮特硬。那我就不管了，告辞了，告辞了。哎，您在这儿吃饭，不。王中堂走了，哈的人一直给送到了府门外，看着已经上轿走了，这位愣这儿了。怎么了？我说我这话也没说透啊，中堂大人也没仔细听啊。派这县令当初我想过派他去，可这彭彭这人可老实巴交，哎，那是一个读书人，办事挺认真，我早想派，但是我没敢派，因为什么？那个县令啊，就那地方那县令啊不好当，没点来头是趁早别去。我想都跟您说说，你家走了让我查查什么呀？全查。哼，哈的人想着自己乐了，乐什么？查不了。那会儿有几大砖头，据我所知，可能啊，索亲王的四家庄头全在那儿。查谁啊？查这老百姓还差不多。那这已经说了就得派吧，这消息就传到啊彭公那儿去了。彭公还挺高兴，哦，出任三河县，好啊，听说这个地方啊辛苦一点，辛苦一点更好啊，对自己来说也是个磨练。哎，他和夫人商量了一气还挺高兴，第二天呢还去打扫了打扫坟茔，这个拜别祖坟，然后把家里头安排了一下，家里头呢有几个家人，老管家叫彭安，手下四个家人，按着吉星高照这么排下来的，不管叫着顺口不顺口，叫彭吉啊彭星啊彭高啊彭照，反正就这么叫。哎，老管家呢把彭星叫到一边，告诉他，你啊把咱们公子伺候好，鞍前马后全交你了。哎，那三个呀也都挺机灵，比你还差点，知道不知道？你呀这多长个心眼儿，一定要把咱家公子啊，现在呢就得说是县令大人了，关照好。哎，这我都知道啊。彭的人进祖回来，刚一进家门，院子里面站了一人，哎呦，一看背影就认出来了，是日明兄。这人赶忙回过头来，哎呀呀呀呀，彭兄彭兄，哎呀，您好您好，哎呀，日明兄怎么把您给惊动来了？我是特地前来给你践行的，来来来来，携手揽腕到屋里去了。这位瑞明是干什么的呀？是吏部的

0: 一位员外郎。这官不大呀，不小。员外郎可不得了啊！怎么，一般来讲那都三品呐？
1: 对，
0: 特别是，你别看他是个员外郎，他是皇帝的近侍官员，哎，可以说这是个中央的要职。瑞明这个人呐，特别洒脱、潇洒，是大大咧咧，学问呢也不低，跟这个棚的人特别要好。来来，坐坐坐，哎呀，这把您惊动来可不容易，咱们人白酒。哎，来来，简单点，简单点。彭兄啊，知道你上任三河县，哎呦，您这消息真快，一看，你给我打听打听，我是在什么衙门口啊？对呀，您在吏部啊。哎，我给你拿来了200两银子。为什么拿钱呢？这位啊，瑞明啊，知道彭公很清贫，就是他没钱，哎，就是这个祖宗留下了这么点产业，哎，有这么2套房子，还有几亩薄田，哎，这个人呢非常好，但是这一上任这都得要钱呐，但是你没钱呢，哎，我也不趁多少，给你拿了200两，就做个小船资。哎呀，您这可是太客气了。喝上酒了，可就聊起来了。不知为什么委任你到三河县。我说老兄啊，您可要千万谨慎，因为你呀，咱俩是同窗好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呆气十足。你这个书呆子气太浓了，到那会儿什么事儿你都像自己事儿似的那么办，这可有点不太好办。哎，当然三河这地方你去对你来说是个磨练，但有一点你可千万加点小心，要一步走错，当然没有什么大错处，我倒不是说你犯什么错，就说你办什么事情过于这么一认真，就怕麻烦。啊，哎，您把话说明怎么回事？告诉你吧，那地方啊，有几家皇粮庄头，可都是索亲王的人。索亲王这个人，瑞明往左右看了看，这儿也没别人，这个人非常的丢脚，哎，连皇上都惧他。你呀，特别留心眼。多谢多谢，好，二位饮酒谈心，然后呢，这位瑞明就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哎，您怎么上任呢，老兄？不要这个铜锣开道，啊，前边的开路的这个马匹，后边是八抬大轿，我不想那样，我就想带着彭兴，我们俩呀，由打这个祁门那哈儿啊，雇个小驴儿就去了，也不远。哎，过了通州，就到了。哦，我明白了，说不行，怎么？我可告诉你，现在我希望你啊，一出北京城，你最好是早着点住，晚着点走。哎，起码说早晨要动身，辰时以后，说目前钟点9点多钟。哎，要是这个头店的话呢，最好啊在未时前后，也就是现在的钟点下午，3点多钟，这是最合适的。别太晚，因为什么？我知道你一带很乱，你要小心为是，最好多带几个人，也别带太多。好了，我知道了。说完了，瑞平走了。彭公和家人商量一番。这家人这么一听，我们早就给您安排好了，咱们第一站呢，就住在通州。彭兴真聪明，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通州这儿遇上了刺客。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
1: 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

0: 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

0: 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

0: 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

0: 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里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

0: 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美陆军防空能力带来

0: 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 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1级和2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4: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4: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4: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啊。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8: 好的。那么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了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3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

0: 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嗯，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0: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1: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0: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
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6月13号，由吉林日报社主办、区委宣传部协办的“千村印记惠民助农翠花日”主题活动在土门岭街道马鞍山村举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颖等省市区领导及各界代表出席。活动恰逢翠花走千村、走访千村节点，设义诊、农技指导、集菜展示、农创市集等环节，并举办“千村印记恳谈会”，共商振兴。该栏目是吉林日报社重点打造的助农 IP 活动，将进一步擦亮九台乡村品牌，助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6月12号，区政协主席王晓东主持召开政协长春市九台区16届26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吉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审议人事事项。会议要求政协常委要深入调研，推进协商，抓实提案与社情民意，学深悟透义乌发展经验，精准选题出实招，聚焦高质量发展，发力新医药赛道，强化以商招商，切实履职尽责，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

0: 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3: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5: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5: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6: 读书破万卷，
17: 人学
16: 下
17: 之
16: 徒有神，
17: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8: 你喜欢读书吗？
1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2: 来，坐我后面。
2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2: 嗨，你们好。
2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0: 每年的电费下
1: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4: 这些
6: 移动电不仅关心现在
4: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 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经过近10年的诸侯混战，形成了势力最强的两大集团，这就是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袁绍获得了益州、青州、并州、幽州四州的土地，雄踞北方。曹操的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州、豫州、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与袁绍形成了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此时杨奉已灭，吕布已亡，袁术已死，张绣已降，孙策据以江东，刘表中立观望，局势变得十分明朗。那就是袁绍和曹操两雄不并立，必须一决雌雄。当时袁绍的实力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于是袁绍决定进攻曹操，这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那么兵力微弱的曹操是如何应对势力强大的袁绍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易中天拼三国之一决雌雄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我们今天讲官渡之战，战争是在建安5年2月正式打响的，一共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交锋阶段，袁绍先发制人。建安5年2月，袁绍驻军黎阳，在黄河的北岸，派大将颜良攻打隔河的白马，同时派大将文丑进攻延津。主战场是在白马，这个时候驻守白马的是刘延，刘延有3000人。这样打到建安5年4月的时候，刘延顶不住了，给曹操写了一封鸡毛信求援。曹操也知道刘延顶不住，决定增援白马。这个时候曹操的一个谋士叫做荀攸的，就跟曹操说，咱不打白马，我们打延津。曹操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什么意思呢？声东击西，现在我不是白马吃紧吗？我们不打白马，我们打延津，做出一副要包抄袁绍后路的这样一个架势，袁绍一定会上当受骗，增援延津。曹操马上采纳了荀攸的这个建议，率领一支部队大张旗鼓地向延津方向挺进。请注意啊，他这个进军呢是大张旗鼓，故意让袁绍的侦察兵知道。于是袁绍的侦察兵马上回去报告，果然袁绍上当受骗，派出人马增援延津。但是曹操走到半路的时候啊，曹操下令部队原地休息，然后派一支轻骑兵抄小路直扑白马。为首的将军就是关羽，

0: 在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公元199年末，当曹操正部署和袁绍作战时，刘备起兵反抗曹操，并积极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夹攻曹操。曹操亲自率领精兵攻打刘备，一举占领了沛县，收复了徐州。刘备全军溃败，带领少数兵马逃往河北，投奔到了袁绍的帐下。关羽无力抵抗，投降了曹操。
1: 那么关羽投降曹操以后呢，曹操对他非常的好。那么关羽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以后再回去找他哥哥刘备。那么关羽还有其他将领呢，带着这支轻骑兵扑到白马，颜良措手不及，被关羽力斩马下。这个时候袁绍才发现是上当了，中了调虎离山啊，中了这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然后派刘备和文丑转过来拦截曹操。而曹操也很清楚，白马这个地方虽然解围了，但是这个地方不能再守，袁绍一定会反扑过来，而且我们白马一定守不住，而且袁绍一旦得到了白马以后，他一定要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要屠城。因此曹操决定带着白马的老百姓沿着黄河往延津走。这个我们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这刘备打败仗了以后走的时候要带上老百姓的，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曹操撤退的时候也是带老百姓的。那么曹操带着这么多白马的老百姓往延津走，当然是走得很慢的，结果呢撞上了刘备和文丑的军队。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是曹操有500-600个骑兵啊，来到了延津东南面的一个山坡上，正准备休息。这哨兵向曹操报告说，报告前面来了几百个骑兵啊。曹操说知道了。过一会儿哨兵又报告说来了1000个骑兵，步兵数都数不清。曹操别报了，然后下命令下马原地休息。这将领就不懂了，说敌人都扑过来了，我们应该上马准备啊，我们怎么下马原地休息呢？再说我们从白马运过来那些辎重啊，就是那些粮食啊、布匹啊、七七八八的东西啊，都在路上啊，我们起码要把这些东西都运回军营去，再准备迎战吧。啊，曹操就说不要管，他说你不要管，你们都跟我下马，坐在地上休息。这又是曹操的一计。什么计呢？诱敌之计。果然呢，这个刘备和文丑带着骑兵冲过来以后，看到一地的东西，这都是好东西啊，所以骑兵就开始犹豫。犹豫了一阵以后呢，都抵挡不住这个诱惑，就全部都下马来去捡那些东西，抢那些宝贝。这个时候曹操一声令下，上马，冲锋号吹起来，战鼓擂起来，杀声喊起来，600铁骑从高坡上倾泻而下，顿时打得援军满地找牙。文丑也被力斩马下，谁杀的不知道。三国演义说是关羽，

0: 正史无记载，估计可能也是关羽。因为就是这次战争以后啊，关羽就留下了一封书信，一封感谢信，封存了曹操给他所有的赏赐，骑上他的赤兔马去寻找那个比兔子还跑得快的哥哥去了。那文丑被杀了以后，刘备他是掉头就跑，刘备这人这个本事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就是官渡战争的第一个阶段。
1: 在官渡之战的交锋阶段，曹操声东击西，攻其不备，打了袁绍一个措手不及，不仅解了白马之围，还折了袁绍的两员大将，曹军可以说是出战告捷。然而袁绍虽然出战失利，但却在兵力上仍然占有优势，曹军想彻底取胜还需时间。那么接下来的双方较量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0: 这个战争打完了以后呢，曹操心里很明白，自己其实不是袁绍的对手。因为袁绍当时号称是10万精锐部队，曹操呢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呢不足1万。当然给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曹操的军队怎么算也不止1万人，那估计也就是2-3万，肯定是以少胜多了，以寡敌众了。所以曹操觉得曹操明白延津白马不可守，于是曹操虽然打胜了仗，退军官渡。而袁绍呢，他觉得他牛啊，那这个曹操打胜了仗还往回跑，肯定是胆怯嘛，是打不赢嘛，我们就应该前进啊。于是袁绍就进军官渡。但是袁绍不知道曹操这个决策啊是很务实的，因为曹操知道这个时候我如果在白马和延津和袁绍对抗的话，我是不合算的，我宁肯往后退一步。退一步有什么好处呢？拉长了敌方的补给线。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个许都在这儿，官渡在这儿，邺城在这儿，黎阳在这儿，白马在这儿。在这儿打仗，曹操的补给线长；在这儿进行战争，袁绍的补给线长。所以曹操叫做敌进我退。但是退到官渡呢，曹操也无路可退了，于是袁绍就在官渡这个地方扎起了营垒，曹操呢也相应的扎起了营垒。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相持阶段。这个阶段的战争呢技术含量很高。袁绍呢先是在自己的营垒里呢垒高丘啊，他这个把土弄来啊，做成一个小山，上面呢再盖楼，然后派他的弓箭手居高临下的对着曹营射箭啊，这个厉害的，好像这个现在的火箭炮似的哈。曹操死伤很重，那么曹操想着就这要对付他，于是他制造了一个机器叫做发石机啊，这个机器什么样子我现在也描绘不出来，反正呢它能够把这么大一颗石头啊像炮一样的这样打过去，有发明了这么个机器，做了一批这个机器，然后把这个大石头啊一个石头一个石头的往圆营里面发射。这样相持了几个月，双方是不分。

0: 解，甚至磨破流血。曹操看了以后非常难过，曹操就走过去和他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然后拉着他们的手说，弟兄们辛苦了，请大家再给我15天的时间，只要15天，15天以后我再也不让你们这么辛苦了。也就是说15日之内要结束战争，曹操他有这个把握吗？没有。实际想法是曹操不想打了，他准备在15日之内撤军，不打了，太累了，受不了了。他写了一封信给留守在许都的荀彧，但是荀彧反对。荀彧说，民工啊，这一仗咱们打也得打，不想打不能打也得打。请民工想一想，袁绍这一回是倾巢而出，10万精兵全部拿出来了，就是要和我们决一死战，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退他还要进，你没有退路了，只能顶住。那么曹操又去征求贾诩的意见，贾诩说呀，曹公啊，你有4个方面比袁绍强，你的智慧超过袁绍，勇敢超过袁绍，用人超过袁绍，决断超过袁绍，你有4个方面超过袁绍，为什么打了半年还不能胜利呢？根本原因是你总想万无一失，你顾虑太多了。只要你下定决心集中兵力，一定能够胜利。贾诩和荀彧的意见是对的，战争是一种风险极大的事情，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在战争中做到万无一失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主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胜负往往决定于主帅的意志是否坚强，而最后的胜利也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1: 在官渡之战的第2个阶段，曹袁双方相持不下，各有损耗，曹军粮草将尽，士卒疲乏，曹操几乎失去了坚守的信心，他开始顶不住了，心生撤军的想法。那么此时已经军心动摇的曹操会撤军吗？还会有什么机遇等待着曹操呢？
0: 机遇说来就来，由于3件事情的发生，战争进入了第3个阶段，转折阶段。第一件事情，刘备开溜。官渡之战相持阶段的时候，袁绍曾经派刘备南下到许都附近去骚扰，联合了一个背叛曹操的原来黄巾军的一个人，

叫刘辟，他们两个人在许都周围骚扰曹操，最后被曹军打得落花流水。刘备回到官渡以后就跟袁绍说，哎呀，这样打下去不行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联合一下南方的刘表，我们联合刘表，让刘表在南方攻打曹操一下不就行了吗？哎，袁绍一想，有道理啊，那你去吧。啊，你和刘表不都刘家的人吗？那当然是刘备去做这个使节啊，就批准刘备带着自己的军队去联合刘表。刘备联合什么刘表啊，他就是开溜嘛。那么刘备为什么要开溜呢？啊，一种可能是他打了败仗回来以后，袁绍给他的脸色不好看，这是一部分历史学家的猜测。但这种可能性呢不是很大，或者是有呢也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呢？第一个呢，这个袁绍父子对刘备呢他是蛮客气的啊，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啊，非常的敬重。第二呢，就算这一回袁绍脸上不好看，这个刘备他也是能够忍受的，因为刘备这个人他一向都是在投靠这个投靠那个，是不是 啊他曾经投靠公孙瓒啊，打袁绍啊，后来又投靠这个陶谦打曹操，后来又投靠曹操啊打吕布啊，现在又投靠袁绍啊打曹操，他都换了多少回了，这个脸色难看一点他能忍住啊？我觉得他恐怕就是那个海轮上的耗子，最先知道这个船能不能会不会翻，他政治上很敏感，他可能已经预料到袁绍要失败了，所以他溜之乎也。这个事儿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许攸叛逃。许攸叛逃的原因呢有三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呢说是许攸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所以他投奔曹操。第二个说法呢说是许攸的家人为非作歹，被留守在邺城的沈佩下了大狱，所以许攸叛逃。第三种说法呢是许攸向袁绍建议，我们现在应该抄小路到许都去把天子劫持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所以叛逃。其实这三种这个说法呢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那就是许攸发现他在袁绍这里计谋也不能得到使用，他的欲望也不能得到满足，那么他绝对不能待下去，他投奔曹操。而许攸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他是袁绍最早的谋士，掌握了大量的军事经验，而且他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有很多主意的人。他一投奔曹操，曹操拍手大笑，五四计矣，哈哈，这下我这个事好弄了。许攸一投奔曹操，马上就跟曹操出了一个主意，火烧乌巢。这个乌巢在哪里呢？乌巢在这里。乌巢这个地方啊，是袁绍的囤积军粮的地方，是个粮库。许攸给曹操出主意，派骑兵突袭乌巢，一把火把袁绍的军粮烧他个干净。曹操马上采纳这个计策，连夜赶往乌巢。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第三件事情，漳河反水。

0: 张和呢，也是袁绍手下的一员大将。比颜良文丑其实还好，颜良文丑是有勇有谋，张贺呢是有勇有谋。当时袁绍这边得到曹操奇袭乌巢的消息以后，张和就向袁绍提出来必须立即增援乌巢，如果我们把乌巢丢了，我们连退路都没有了，我们肯定是一败涂地。但是袁绍手下一个谋士叫做郭图的不赞成，郭图说我们现在应该去打官渡，我们一打官渡，那曹操他走到一半他就会回来救官渡，乌巢之围啊不解自救啊。袁绍觉得郭图这个办法好，就采纳郭图的办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派一支很不怎么样的军队啊，派轻兵去救援乌巢，派重兵去攻打官渡。张和说主公这样不行，官渡这个地方是曹操的大本营，我们哪里是一会儿功夫能够拿下来的，能够拿下来我早拿下来了呀，我们打了这么久就因为他拿不下来嘛，救乌巢吧。袁绍说不，就这样打官渡，结果怎么样呢？乌巢失守，军粮全部烧光，而官渡打不下来。那么这个结果就证明郭图的这个主意出错了，对不对？那郭图就很紧张，紧张以后他干什么事？他跑到袁绍那去打小报告，说主公啊，张贺听说我们丢了乌巢，他幸灾乐祸耶，他说证明他正确。郭图拿准了袁绍这个家伙死要面子，袁绍马上起了疑心。张贺一看这下子完了，前方失利后院失火，走投无路，和他部下高览一合计，算了，咱投降吧，把战车一烧，举起旗帜投降曹操。这个时候张和是在官渡，曹操在乌巢还没有回来，正从乌巢的回来的路上，守官渡的是曹操的军师荀攸和曹操大将曹洪。当时张和带着和高览带着部队来投降，曹洪说这是真降啊还是诈降啊，荀攸说不要犹豫了曹将军，赶快开门，肯定是真投降。打开营门，张贺进来，张贺投降以后，曹操从乌巢也回来了，大喜过望，拉住张贺的手，这是韩信降了刘邦啊。好了，刘备开溜，袁绍失了外援，许攸叛逃，袁绍丢了智囊，张贺反水，袁绍折了臂膀，三件事情都证明袁绍大势已去，战争迅速进入第四阶段，决胜阶段。这个阶段就简单了，就是曹操按照贾诩的这个建议集中兵力进行反攻，而袁绍这边已经军心大乱，不堪一击。袁绍本人带着他的长子袁谭跳上马，掉头就往北跑，什么都顾不上了，稀里哗啦的，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曹操来到袁绍的大帐里面，